0: 你掐我干嘛？
1: 疼吗？
0: 疼死了。
1: 哎，这不是做梦啊。啊，
2: 你要是做不做梦，你扇自己一巴掌不就完了吗？你掐我干嘛？
1: 打自己不是疼吗？是他们。
2: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这几个姑娘不但帮咱们夺回了皇冠，而且又拿回了黄金呢。哎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1: 这总部啊，一直认为这笔黄金被76号给拿走了。我看啊，莫不如咱们把它……
2: 你可别忘了，还有那几个姑娘。这事儿要是捅出去了，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晓得不？
3: 说，
4: 你小子是不是黑了我的黄金？
3: 没有，没有，大哥，没有。
4: 没有，我想了一晚上没想明白，那么多弟兄死的死，伤的伤，就你他妈没事。
3: 大哥，我的伤也是真的呀，我要是黑了黄金，我还敢回来见你吗？大哥，大哥，
4: 真不是你小子勾结夺命金钗，黑了我的黄金？
3: 真不是啊，大哥。
5: 妈的，这到手的黄金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嗯，
4: 这件事情谁都不能告诉，而且一定要给我查夺命金钗拿走黄金的线索。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听懂了，大哥，大哥，大哥。
6: 你上哪儿去？
7: 你管得着吗？
6: 大姐说了，任何人不许出门。
7: 那你正好向大姐打我的小报告。

0: 侬好。
1: 你找谁呀？
0: 啊，我是来送邮件的，我找你们许达主编。
1: 哦，那你交给我就行了。
0: 这个。
1: 许主编在开会呢，一会儿我转交给他啊。
0: 好吧。那麻烦侬在这签个字。
1: 谢谢啊，
0: 再会。

0: 老四呢？
1: 出去了。
0: 我不是说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任何人出去吗？
1: 腿长他身上，我也拦不住啊。
2: 大姐，四姐只不过出去转转，一会儿就
0: 转什么转？

0: 自己想去吧。
1: 三姐，你干啥呀？
2: 我脑子就是不好用啊，我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问你干啥呀？
0: 你脑子是挺笨的哈。那我问你，前两天大姐和四妹为什么吵架？
2: 为什么吵架？你是说四姐看到教官那事儿？四姐去找教官了？
0: 算你开点窍。
2: 这不是胡闹吗？你咋没拦着四姐呀？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四妹未必有错。
2: 你的意思是教官真的还活着？
0: 嗯，大姐其实心里边也明白，只是她不愿意承认罢了。
3: 哎，点多好。
4: 老板，来碗馄饨。
3: 哎，好的呀。

0: 姐，奴的钱，奴的零钱呀，小姐。
1: 主编，你找我？
2: 哦，红霞，来，把这个稿子尽快排版，然后发表。
1: 这么快就出稿了，不愧是雷神之锤啊！
2: 哎，少说话，多办事，快去。
1: 好嘞。

0: 你在干什么呢？我找阿卜正南。你爹什么人？我是你们的贵人。贵人，闪灯。看着你灿烂的笑。快来领！
1: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

0: 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精灵，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易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

0: 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

0: 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

0: 路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魔术，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4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5: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 看，服务业占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

0: 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劳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

0: 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

0: 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5: 走进社区食堂，评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6: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7: 我谢谢，
6: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

0: 给摔。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呀、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顾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啊、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2: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4: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下，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3: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5: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3: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2: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3: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6: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7: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2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2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6: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8: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

0: 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屈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并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1: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朱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0: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1: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拉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0: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2: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1: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3: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1: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4: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0: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5: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7: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

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香丹青，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都走。
1: 哎，老四还没回来，
2: 没找到。
1: 没事儿。

0: 好，太好了！有了这份计划，夺命金钗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阶下囚。
1: 他们的本事都是我教出来的，
0: 你让我求贤若渴。按照你们三国里说的，你就是我的诸葛亮。
1: 别把我们的合作说得太辉煌了，我只是为了保命而已。如果你要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公布出去，来杀我的人，我相信首当其冲的就是他。
0: 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坐上76号这把交椅？
1: 如果让我做76号的主任，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
1: 第一，我上任之后各部门人员的任命都由我来决定。
0: 没问题，就像你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是76号的最高领导，一切都由你说了算。其二呢，
1: 你们对76号的拨款如何使用，我一个人说了算。
0: 没问题，只要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拨款前进其用，不中饱私囊，都由你说了算。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就没其他别的问题了吗？
1: 在任何单位，如果掌握了人事权和财权还做不好事情的话，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0: 果然是官场上的高手，透彻，说得透彻。
2: 我要知道是你啊，打死我也不会出去给你开门的。
3: 不是我是谁啊？哎，四妹呢？不是除了我以外都不准外出吗？
4: 先别说这些了，你那情况怎么样？
3: 大姐，我现在可以肯定许达不是雷神之锤。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今天在报社我发现雷神之锤是把稿件邮寄给许达的，邮寄的地址是四马路一带的邮局。
5: 阿布先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查明那个叫雷神之锤。

0: 的真实身份，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在租界里向这样做反日宣传的作者很多，我们的重点不在他，而是在他笔下的夺命金钗。从他对行动的描述来看，他绝不是个简单的文人。你是说，他是个内行，不是重庆的？
1: 就是延安的，报告。好，平天君，你说吧。江先生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同事了。我们没什么好隐瞒他的，说吧。嗯。
2: 阿布老师，前夫在租界的余怪来密电说，已经找到了雷神之锤的踪迹。
3: 余怪他怎么说？
4: 雷神之锤游击稿件的地址就在司马路的一个邮局里。又是租界，江先生，这回就要看你们76号的了。哎，
3: 四姐。
5: 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三姐说你去找教官了，怎么样？找到了吗？你嘴够快的。他的嘴快不快先不提，你看到你想看的了吗？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6: 上海的物价真贵啊，简简单单这么一顿饭，花了这么多钱。所以说，哎，您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就靠上头那点拨款，够干什么呢？啊，这也就是我平时省吃俭用才把这情报站维持下来，是不是？对吧？不容易。
1: 截流固然是个好办法。
6: 但是治标治不了本呐，我们还得从开源上动动脑筋。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想法弄钱啊？这早说呀，别的我不行，弄钱这事儿我最在行。
7: 哎，还真不错这主意啊！宋
8: 总，来，走，宋先生。
7: 啊，叶玉小姐在办公室里等你。小姐。啊，谢谢啊。
8: 你要干什么你？哎，我说红霞，你怎么了，老同学？不欢迎我来吗？
7: 嗨，怎么会呢？我还以为是我那不懂事的表妹又来闹事呢。哎，你还真别说啊。
8: 你这一打扮，那更漂亮了，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呀，就是这张甜言蜜语的嘴，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为你动心呢。怎么说话？我说的可是心里话。
7: 你这表妹也是你的爱慕者之一吧？这可不能瞎说呀，她就是个孩子。真的啊？ 站着干什么呀？坐着，喝杯茶，来。

0: 王主任，我们已经是自己人了，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1: 弟兄们准备中午给江主任接风洗尘。
0: 嗯，我不喜欢应酬，接风洗尘就免了吧，让大伙都散了吧，我们还要办交接手续呢。

0: 在。我刚才说大伙都散了，他们没听见吗？啊？
1: 啊！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江主任就是这里的第一把交椅，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他的，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去吧，
3: 江主任，这帮小子不好管，队伍不好带，不过有我就没事了，请江主任不要介意啊。
0: 介意？我会介意吗？黄主任，
3: 在，
0: 我们交接吧。
3: 啊，请。
4: 我这次来是有一件公事要找你。我这儿有一份消息，要你们读卖新闻发表，而且要尽快刊登。
5: 站长，这么一大早带我们干什么去啊？
6: 不许叫站长，叫老板。哎，你这满大街站长站长的，想把76号都叫来？
5: 是，我记住了，站长。
6: 这猪脑子！
7: 怎么，这曾福明先生要和情气机关长见面？
4: 是的，本月的25号，在租界的汇中饭店。
8: 这可不大安全呐、啊！这最近夺命钦差可是闹得满城风雨啊！这会议又在租界，这万一对曾先生和……
4: 情气机关长说了，越是这样，越要在租界，而且还要公之于众。我们大日本皇军岂能被几个所谓夺命钦差的小女子吓到？
8: 这倒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为妙。
4: 老同学，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怎么，我大老远的从闸北跑到租界，你就不请我吃一顿饭？
8: 请啊，这当然得请啊。这法国菜怎么样？
6: 就这样，经理。
9: 哟，几位，要点什么呀？进来看看，随便看看。

0: 你小子就是个汉奸，知道吗？你这是怎么讲话？我怎么就成了汉奸了呢？你就是个汉奸。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今儿我就让你小子死个明白！我们是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0: 抗日铁血队？
1: 哎，
0: 你们看你们这是，我卖我的货，怎么也不搭嘎呀？
1: 怎么就不搭嘎呀？我是抗日的，你是卖日货的，我抗的就是你这种人，晓得吧？你卖日货那就是汉奸，人杀了电。

0: 砸了，给咱们四网友同胞出口气。
1: 是是是，哎，
2: 别，有话好好讲，有话好好讲。
3: 江先生到我们七十六号来，这是我们七十六号的幸事。您到七十六号的消息一旦公布出去，局座重庆手下的那些人还不望风披靡呀？
4: 我们两个是老相识了，这种恭维客套的话就别说了。
3: 是，
4: 我来七十六号上任的事儿，暂时不要让外界人知道，等解决完夺命金钗以后再说吧。
3: 这些夺命金钗都是你交出来的，拿下他们不是举手之劳吗？
4: 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现在那些小女子可不能小看了。

0: 立刻通知杨子江同志，告诉他史万春同志不在上海，让他务必保护好夺命金钗，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入敌人的陷阱。
1: 是。
2: 特派员，请笑纳。
0: 行啊，于站长，你这个人呢，要是不当商人，那还真是浪费了。
2: 哎，这话还真让你说着了。这也就是在战争年代，这要是和平时期，我肯定是一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良田百顷啊，骏马千匹。
0: 得得得啊，说你胖吧，你就喘上了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一举两得，既惩罚了那些亲日分子，咱们又搞到了经费。
2: 哎，
0: 不错，
2: 嘿嘿，咱们这叫自给自足，对吧？
0: 嗯，
2: 明天一早我还去。
0: 你还别说啊，这钱多了，这有的时候还真不摇手。
2: 意思全对。

0: 老三，老五，看，真是太好了，曾福明和秦琪庆应要在惠中饭店见面，这可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1: 真是太好了，这两个混蛋要来日租界开会，那不是找死吗？
0: 准备一下。
1: 好。
0: 哎，嗯，老四又去哪了？
1: 刚出去，估计上厕所去了。
2: 报上说会面的时间是下午2点，要是咱们行动的话，时间会不会太紧了？
0: 我们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不过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0: 没想到吧？
1: 叛徒，果真是你出卖了我们。
0: 你的狙击技术是我教的，这栋房子最高点是我们76号大门的最佳狙击点。你都知道了，我会不知道吗？束手就擒吧，念在我们师生的情谊上，我是不会杀了你的。
1: 你妄想！
0: 你以为你还逃得了吗？你的枪里面只有一发子弹，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你，如果一击不中就要全身而退。那今天我再给你补一堂课，如果不能全身而退，束手就擒总比白白浪费生命要好。

0: 怎么样？我没事，你马上回师傅。今天下午，惠中饭店的会火，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能去。咱们。
1: 不用等他了，老三，你去通知老二，让他立马到惠中饭店跟我们集合。好。
2: 喂，帮我找一下秦小姐。哎，好的好的，您稍等。秦小姐，您的电话。
1: 一小时之后到惠中饭店集合。有大买卖。啊，好的，我知道了。出发。
3: 我有急事儿，想出去一下。要是主编找我，你帮我请个假啊。
4: 好，谢谢。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0: 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五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
1: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

0: 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0: 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

0: 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宝儿来了。
1: 各部門に伝えて、巡報隊が来る前に戦闘迅速に終えるの。反抗した者は即射殺して。
2: はい。
3: 小姐请慢用。
4: 谢谢。
0: 情况怎么样？
4: 他们的会面在汇中饭店二楼的一个会议室。
0: 我们能混进去吗？
4: 没问题，饭店有一个后门，没有警戒。
5: 快点。
0: 老三，
6: 啊，
0: 你怎么了？
6: 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对。
4: 哪儿不对啊？
6: 你们想啊，我们在上海闹得这么沸沸扬扬，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没有警备呢？
7: 别说了，他们来了。
0: 别回头。
1: 全門に見張りをつけ、校門を残しておくのよ。
2: はい。
6: 大姐，这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的机会太好了，我们一定要杀掉那个日本人和曾福明，鼓舞一下国人的抗日气势。
7: 对，跟他们拼了！
0: 走，
4: 走，
7: 走。
0: 哎，这。
5: 再快点。
0: 大姐，情况好像不太对啊。
6: 不好，有圈套。

0: 几位姑娘，把枪放下，我就饶你们不死。
1: 大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都给自己留一颗子弹，拼死也不能当俘虏。

0: 先生，你要买什么东西啊？不是先生，你要买点什么东西啊？什么也不买。那您这是？没事，就是想在你这儿拿点钱。
1: 在我这儿拿点钱？你是什么人？抗日铁血队。
0: 你凭什么找我钱啊？就凭你小子是汉奸，啊？还卖日本货？现在全上海的人民都在抵制日货，你不晓得吗？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舍命不舍财。
1: 你稍等。
0: 你小子识相，二位大哥，你看，大家都是中国人，对吧？我们
2: 少他妈废话，快走，快走！ 到76号再说，小心我崩了你！误会，
3: 快走！你没事吧？嗯，没事。
2: 多谢姑娘搭救，不客气。你受伤了？哦，没事，汉奸们打的。别走！马上会师傅，今天下午会中饭店的会火，很可能是个噱头，你们千万不能去。走了。是你。
3: 啊！一定是你，刚才救我的人。

0: 那可真够过瘾的，是啊，今天啊可多亏四妹了，要不然咱们可就全军覆没了。就是，
1: 大姐，我有件事情想不明白。
0: 什么事儿？
1: 四妹是怎么知道我们有危险来营救我们的？
0: 你啥意思，三姐？你怀疑四姐啊？你可别忘了。 刚才是四姐救了咱们的命，我没怀疑她，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制定计划的时候，她根本没在场。她是怎么知道日本人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让咱们往里钻呢？
2: 大姐，你听，她还说没怀疑，她明明没安好心。
0: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
2: 也都行了，一会儿老师回来不都清楚了吗？
3: 这就是寒舍，请。不用找了。哎，
4: 谢总，
3: 请。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的燕青山燕特派员，这位就是干什么？
4: 你这怎么弄的？擦破点皮，小意思。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林小姐。哦，
3: 您太谦虚了，于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才对。没，坐，请。
5: 给林小姐倒点水，我这不方便。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6: 阿部长官，本来这个计划非常周密，不知道从哪儿出现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扔烟雾弹的黑衣人。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过程，我只要结果。
7: 我只知道这几个中国女人再一次逃脱了我们的追捕。嗨，江先生，追捕这几个人的时候，你在哪儿？
8: 我只负责制定计划。至于行动，鉴于我跟这几个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得回避。
7: 回避？你回避得了吗？我听说那个叫林黛的女学生。 刚刚从你的手里逃掉，在楼顶上为那几个中国女人解围的，也是这个女学生。我说的没错吧，江先生？既然你的学生知道你还活着，那我们就可以向整个社会公开，说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人了。大刀，通知读卖新闻。
9: 原军统高级特工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负责人，要大幅的刊登，知道吗？
10: 嘿，
11: 喝点水，
9: 请慢用。
10: 谢谢。
9: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之一啊！上次也是你们帮忙才顺利的拿到了皇冠，我知道你们被冤枉的事儿，我也看得出啊，你们。
10: 绝对都是铁了心抗日的，那不可能是什么内奸。只是，一时还没有能够洗刷你们清白的证据啊。
11: 证据现在有了，我们中间是有叛徒，但不是我们五个。那会是谁啊？是代号贾政的江远涛。
10: 江远涛？他不是在榆次行动当中殉国了吗？
11: 那只不过是他制造的假象，他现在在76号为日本人做事儿的。今天要不是于先生鼎力相助，我可能也会遭了他的毒手了。

0: 于先生当时在现场，他都看见了。
1: 对，我全都看见了。
2: 你都看见了？你认识江远涛吗？

0: 林小姐可否带我去见见几位巾帼英雄啊？顺便我也想感谢一下大家，上次的事儿啊，多亏你们的帮忙了。
1: 大家都是同仁，当然可以。
0: 好，那您先休息片刻啊，我和于站长说几句话。
1: 嗯。
0: 哎，您先坐着。嗯。
2: 先坐会儿啊。什么事儿？
0: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啊，不是去筹集经费吗？正好碰着林小姐被76号就给围上了。我当时一看，那哪行啊！我立马我就冲上去了，几下打跑了，就把她给救了。没事儿，
0: 你出手把她给救了，啊？你呀、啊？
2: 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不都受伤了吗？林小姐一口一个救命恩人叫着，你也不是没听见。你这……
0: 哎，每回你都带着一帮人出去敛财。
2: 筹集经费，
0: 好行，筹集经费。那今儿怎么一个人去了？
2: 那个，我不是想这一个人，他目标小嘛，行动方便。你那么多人，
0: 你小子就是想把钱往自己兜里装。
2: 没有
0: 啊，
2: 绝对没有。你怎么又不相信我，特派员？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咱俩是一家人，对吧？

0: 江主任，今天这是多好的机会，怎么就功亏一篑了？王主任，我的计划没有问题，是你们的行动出了差错。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江主任，你的那个女学生不也被救走了吗？
1: 我们两个是76号的同仁，我们要精诚合作。唇亡齿寒的道理，你应该懂吧？我最不喜欢那些邀功请赏的人，尤其是背后扎针。我江远涛没别的本事，我对那些不听管教的下属痛下杀手，在军统里可是出了名的。听懂了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别的意思，黄主任，来，请上这儿。
0: 哎，这。

0: 说，咱们要不要把林小姐跟咱们说的事儿向上头汇报？
1: 这个先不急。
0: 嗯，
1: 你想，如果这丫头说的是真的，那这事儿可就大了去了。如果是假的，咱们这么随随便便的向上峰他们汇报一下，还不要了咱的脑袋啊？还是先搞清楚了再说吧。
2: 啊，我记得。
3: 小美
4: 啊，
3: 你过来。
4: 怎么？
3: 那不是偷看你洗澡的那个军统中校吗？

0: 他怎么跟四妹在一起啊？那个人是谁？
1: 还真是他呀，他们怎么会在一块儿呢？
2: 原来夺命金钗就躲在十万春家里啊。
3: 是啊，难怪巡捕和七十六号都找不到呢。
1: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0: 走。
1: 哎，一会儿你下去可不许提偷看洗澡的事儿啊。
0: 行，绝对不提。
1: 那还差不多。
4: 你这是上哪儿了？我还担心你呢。
5: 我这不是好好的。大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上海军统站的燕特派员和于站长。
3: 诸位，燕某有礼了。秦小姐、薛小姐，大家好。
6: 你们好，你们好。
0: 这不是燕先生吗？姐妹们，一会儿你们洗澡的时候可得把门都关紧了。
4: 哎，你就是他呀。
1: 四妹，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啊？
5: 刚才我遇到了危险，还好有于先生出手相救。哦，对了，上次救我们的那个蒙面人也是于先生。
6: 小事儿，小事儿，何足挂齿。
7: 你说大哥让咱们抓一姑娘干嘛呀？不，来，这位老板，对，

0: 上去！干什么？你们什么人？我们是76号的。76号，你们这帮狗汉奸！我骂你们汉奸，我骂错了吗？你没骂错，可你不该在汉奸前面加个狗字。
1: 这里是租界，我想你们没有权利抓我吧？我们没抓你，我们只抓那些有抗日行动的反日分子。像你这样的喊喊口号，满大街都是，你高估自己了。那你们想干什么？
0: 我有一条重大消息要送给你。原军统特工江远涛，投靠76号，任正主任一职。这样的爆炸新闻，我给你还算告一次吧，红霞小姐。你想让我帮你们做宣传，做梦！谁让你做宣传了？你不是想骂吗？你想怎么骂，随便骂。
1: 嗯，是吗？那我可以在汉奸两个字面前加狗吗？红霞小姐不会是做记者的，伶牙俐齿一点都不让人。没关系，你只要不怕辱没读书人的斯文，随便骂，尽情的骂。嗯，来啊，送红霞小姐下车。
2: 下来。

0: 事这么急啊？前两天不刚刚见过吗？
1: 怎么嫌我烦了？
0: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一个堂堂日军少佐，应该每天坐镇在宪兵司令部才对呀、啊。你说你这乔装打扮的，没事总往租界里跑什么呀？
1: 少佐有少佐。

0: 所的公事，老同学就有老同学的私事。你想先听哪一个？
1: 私事。真的，你说这人吧，整天忙来忙去的，这说到底了，不都是为了个人享乐吗？当然是私事重要了。
0: 你呀，还是老样子，没个正形。怎么了？受伤了？
1: 没事没事，是这样，昨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娶了个媳妇儿，这么一高兴就从床上掉下来了，把这正好给摔了。
0: 你啊，就胡说！
1: 哎呦哎呦哎呦，浑身都疼，
0: 活该！
1: 不，
2: 黄主任，阿部机关长不是已经让惠子小姐去读卖新闻发表文章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找申报啊？
3: 读卖新闻在租界能有多少人看呢？民众更相信的是申报。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只有把江远涛当主任的事儿捅出去，那些抗日分子才会想尽办法地除掉他。他要是死了，您不就能当76号的第一把交椅了吗？
3: 别他妈抖机灵，装聪明的人都活不成。
2: 哎，是。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

0: 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士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天尊小金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士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士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十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

0: 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江先生是何许人也呀？能够让皇军如此器重？
1: 这个江先生原来是军统的资深特工，工作能力很强，可是由于多年来他受到了军统局长等浙江派的排挤，很不得志。
0: 这上面说这夺命金钗就是他一手培训出来的？
2: 没错，军统上次所谓的鱼刺行动，要是没有江先生的里应外合，汪先生很可能性命不保。
1: 还有这次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也正是那次行动的漏网之鱼。
0: 原来是这样。
3: 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当时不但看见他，而且他还想杀了我。于先生救我的时候都看到了，不信你问于先生。
4: 没错没错，这事儿啊我全都看见了。
5: 于站长，你以前见过焦远涛吗？
4: 啊，那个这倒是没见过。
5: 那你怎么能够肯定和林小姐谈话的人就是江远涛呢？
4: 林小姐说看见了，那肯定就是，不会错的。

0: 大姐，你有没有教官的照片？拿出来让于站长指认一下不就行了？
1: 我没有。
2: 于谦，怎么了？哟，脸怎么了？
0: 让狗咬了。
2: 什么让狗咬了？怎么了？
0: 没事，你先看看这个。
2: 这是什么东西？
0: 76号的那帮狗汉奸给我的，让我们发表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哎，这个很奇怪啊，平常他们的消息都是通过读卖新闻发表的，这次怎么了？怎么让咱们发表啊？
0: 这就说明他们急于把这些事儿公布出去，我们的销售量大啊。
2: 那好啊，把他这个好好改一改，然后给他发出去。
0: 嗯，趁机呀，好好的骂骂这帮混蛋。
2: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哎，脸没事吧？
0: 嗯，没事，我去改稿子了。
2: 好。
3: 老四，既然你早就跟踪教官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4: 我敢说吗？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还是没有人相信我。
5: 哎，四姐，四姐。
6: 王队长，焦远涛这件事儿非同小可，我认为您谨慎处理是对的。
3: 老二、老三，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和叶先生单独聊聊。
6: 你还站在这干嘛呀？
7: 人家不是说有事儿要谈吗？
6: 上层领导之间有要事相商，旁人勿听，

0: 三妹，
1: 嗯，
0: 你看那人，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他就是救咱们的蒙面人呢。
1: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着不像。
0: 我看也不像。哎，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1: 我敢说吗？你看四妹那个样子，我不是自己找没趣儿吗？
0: 哟，就你心眼多，
1: 讨厌。
2: 王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燕某人绝对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你们一个清白。
3: 那就有劳燕特派员了。
2: 哪里哪里，都是一家人，咱就别客气了。还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王小姐以及各位巾帼英雄合作呀。
3: 只要是抗日杀敌的事情，燕特派员您一句话，我们随叫随到。
2: 好。
0: 老四，既然你早就跟踪教官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4: 我敢说吗？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还是没有人相信我。
5: 哎，四姐，四姐，

0: 江云涛，果然是做了汉奸。小马，
1: 是政委，
0: 发两份急电，一份给杨子江，告诉他江远涛走马上任，夺命金钗在上海的处境非常危险，让他千方百计保护好这支抗日力量。第二份电报发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让他们转告国民政府，就说江远涛叛国投敌了。
1: 是。

0: 他要加入骑士六号。
1: 看今天的新闻了吗？
2: 正在看。

0: 看来那天林小姐说的是对的。哎，你那天救林小姐的时候见到的也是这个人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来，就是他。
0: 申报和毒买新闻虽然措辞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致的，说明江远涛在那次鱼刺行动当中确实没有死，而且投靠了日伪政权。马上密电上峰，就说江远涛已经变节投敌了。
2: 好，这锄奸是假，灭客才是真。
1: 哎，这回咱们可以帮那几个夺命金钗洗刷清白了吧？
0: 这个先不急，看看事态发展再说。哎，你不是一直让我别把夺命金钗的事儿向上峰汇报吗？你今儿这是怎么了？
3: 不是，你看林小姐他们吧，受了那么大的冤屈，还在坚持抗日，是吧？巾帼英雄嘛，多可敬啊！
1: 我想咱们是不是应该帮帮人家，对吧？
0: 你小子是不是对林小姐有想法了？哎，说说说，
1: 哪能来？我恋爱了。

0: 这是假的，对不对？这是假的，对不对？教官他不会这么做的啊！你说呀，老二，这是假的，对不对？啊，老三，老三，平时就是你的心思最缜密，你知道的最多，教官他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啊，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
1: 你说话呀！这是日本人的圈套，这都是日本人的圈套，对不对啊？
2: 大姐，你冷静一点好不好？现在除了读卖新闻，连《申报》也做了相同的报道，他们无非就是想打击一下军统，不可能做假新闻的。
3: 不可能！
2: 大姐，你醒醒，你醒醒好不好？
1: 不可能！
2: 大姐，
3: 大姐，
2: 大姐，
1: 大姐，
2: 大姐，
3: 过来，干啥呀，三姐？
4: 你干啥受话那么直啊？你不觉得大姐很可怜吗？你看你把她弄成啥样了！
5: 你以为我愿意啊？可是长痛不如短痛，她现在过不了这一关，以后可怎么办呀？
6: 校长，学生失职，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江远涛会投奔日本人。
5: 夏金钗女子别动队，这么多党国培养的优秀姑娘，你竟然把她们交到一个叛徒的手里！ 你这个军统局局长就是这么用人的吗？
4: 学生失职，学生失职。
5: 这个江远涛一定要除掉，除掉，听见没有？
4: 是，学生立刻举办。

老四，老四，对不起，大姐错了，大姐错怪你了，懂吗？你懂我吗？

0: 进来。给上海发电报。好。委员长指示，务必尽快除掉江永涛，另拨法币1000元作为经费。1000法币，
1: 这么多啊？江永涛可不是普通人，他是教官级的，一般人解决不了。
2: 再说了，这是老头子亲自下的命令，燕青山余力他们恐怕不行，得另找更得力的人。还有，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3: 是。
2: 这是那几个女孩子的详细资料，上面有她们的兴趣爱好，还有特长。告诉手下的人。 在租界碰到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没有十成的把握，不许实施抓捕行动。
3: 是，
2: 让枪械科的人给我拿一把普朗宁，配组子弹。
3: 是。

0: 你好，我是站长。林小姐，真巧。哦，这是给你的。
1: 给我的，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看看喜不喜欢。
1: 丝巾，特意给你买的，
0: 戴在你身上一定特别漂亮。
1: 谢谢，让你花钱多不好，这个一定很贵吧？哎，
0: 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2: 哟，这是谁呀？这不是于大站长吗？
0: 秦小姐，
2: 你说你来就来吧，还送什么东西啊？站着干嘛？赶紧进来吧。

0: 于站长，谢谢。于站长，有什么事吗？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江远涛的事情呢，已经真相大白了。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向重庆总部给诸位申请平反，还大家一个清白。
1: 这可是好事儿啊！那我们是不是得好好谢谢于大站长啊？那倒不必。不过呢，
0: 不过什么？你们也知道，这个军统里啊，办事的部门太多，这件事情要想办好，他得经过监察处、纪审处、行动处。各种处，

0: 很多人，晓得吧？所以呢，所以得疏通疏通。
1: 于站长，你啥意思啊？是想要钱？
0: 不是，不是我要钱，我是想帮你们去疏通疏通。我这也是为你们好嘛。
1: 姓于的，啊，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敢上我们头上来敲诈？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什么叫敲诈呀？什么叫敲诈呀？哎，我拿钱是为了帮你们办事，那是为了你们好，晓得吧？
1: 为我们好
0: 啊？
1: 你哪儿为我们好了？
0: 我拿点钱是为了给你们平反吗？
1: 平反个屁！我们本来就是被军统诬陷的，还我们清白还来不及呢，还敢跟我们要钱？要钱？你想要钱是吧？好，我给你，我现在就给你。
0: 你怎么打人呢？
1: 我打的就是你，我打的你眼冒金星。四杰，你住手！你让我打他，你让我打这个人渣。
2: 你要想打他，除非先把我打倒。
1: 四杰，
2: 都给我住手！于站长，始于打你是他的不对，可是他说的并没有错，我们本来就是清白的，为什么要用钱买？所以你不用为我们求情了。至于军统那边，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儿。
0: 我尽力而为。告辞。
1: 什么东西啊，脸才脸到我们头上来了。军统就是被这帮人给败坏的。
3: 他以为他是谁呢？还想让我们听他的？我看呢，他就算是死了，也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伸手要钱。什么人？哎，
2: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
4: 呵，
5: 哎的。
6: 機関長。重慶の電報の解読が完了しました。上海租界の軍統に後援党の暗殺命令が下りました。
2: 安倍先生、後援党に警告をすべきでしょうか。
5: いや、自分で対処させろ。この程度でやられるようでは、76号の交易相手など務まらん。
7: 秦小姐，薛小姐在吗？
3: 哟，今儿个真够热闹的啊！于大站长没要着钱刚走，您又来了，还真是不死心啊！
7: 要钱？要什么钱啊？
3: 进来吧。

0: 这回给钱给挺痛快。
1: 这江远涛可不好对付啊。
0: 有什么不好对付的？有钱就好办事儿，晓得吧？这样，去给我找几个杀手来，要厉害的。
1: 是。
0: 啊！一定要便宜。
1: 啊哈。

0: 那能行吗？哦，明白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混蛋，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他不思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却只知道敛财，而且还敛到自己人头上来了。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2: 燕特派员，还有事吗？
1: 我想找薛小姐谈点私事儿。
3: 找我？
2: 我们回避一下。
3: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一部好电影《魂断蓝桥》，我一大早就去排队了，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3: 特派员，你不是一直都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闲情逸致看电影呢？
1: 青山以为啊，做我们这行的不该压抑自己的感情，只有学会适当的释放自己的感情，才能更好的为党国效忠，才能更好的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嘛。
3: 可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你答应我们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才能为我们姐妹们洗刷清白？你看看现在的报纸，连江远涛投敌叛国的事情都登在了报纸上，为什么我们的事情就迟迟没有一个回应呢？
1: 这件事儿啊，薛小姐啊，还要请你多多的理解。如果立即把你们的事儿向上峰汇报的话，只怕是会适得其反呢。
3: 什么叫适得其反？特派员，你要是为难那就算了，亲者自亲嘛。反正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也是为了抗日，就不劳您费心了。
1: 这票你看，
3: 这票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有时间多想想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4: 哟，我的特派员，既然我们薛小姐不去看这个电影，你这个票别浪费了，来，我们俩去看哈。
1: 那你们谁愿意看就看吧，这可是个好电影啊。那我告辞了。
3: 对，
5: 瞧瞧这两个人的德行，一个贪财，一个好色，都臭到一块儿去了。
6: 大哥，咱这要去哪儿啊？
7: 去哪儿？江主任命令咱们抓捕夺命金钗，去哪儿？
6: 那咱这大马路上天天在这溜达，能抓住夺命金钗吗？
7: 你说的也对啊，他们自己不会往咱们巷口上撞的。
6: 可不，他这姓江的够会享福的，自己在办公室里多清闲，这什么事儿啊？
7: 你说的也对啊，
8: 看着你灿烂的笑。
9: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老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氏飞轮表，成为浪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0: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朗维诗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个电话就能

0: 起到家，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新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能领取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赠送给大家。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

0: 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赠送给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飞轮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赠送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今天赠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
2: 今天赠送给大家，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

0: 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飞轮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飞轮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2: 今天赠送给大家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飞轮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4: 今天赠送飞轮表，
3: 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飞轮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飞轮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飞轮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7: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飞轮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飞轮表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飞轮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8: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

0: 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氏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今天一个电话赠送给大家，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子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带点
4: 钱去吧。也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

0: 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2: 今天赠送给大家，
1: 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哎呦，

0: 可不，他这姓江的够会享福的，自己在办公室里多清闲。这什么事儿啊？
1: 你说的也对啊。
2: 哎，大哥，

0: 五马路小寿星来了个新厨子，手艺不错，特别是那三黄鸡呀、啊。
1: 你说的是五马路的三黄鸡？
0: 对呀、啊。
2: 对对对，
1: 我说明白了啊，你们是要宰我一顿啊？啊。好，那我就犒劳犒劳你们，咱们去五马路小绍兴，走，
0: 走。
3: 这位好汉，这笔买卖，你打算收多少钱？
4: 一口价500块。
3: 你从哪儿给我找个江湖卖艺的跑这来给我蒙事儿的？赶紧把这位爷请走啊！再找一个。
5: 谁让你在屋里开枪的？你把巡捕给招来的？这。
3: 开个价吧。
6: 300，保证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3: 300，太贵了。杀过人吗？
6: 杀过。
0: 杀个。
3: 我给你们俩定个价，好吧？50，想干就干，不想干可以走啊。

0: 明天6点钟来接我。是。
1: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我上哪儿找你去啊？哎，一大清早你就没人了。
2: 我去找多面金钗了，说你刚走。哎，你是不是应该等我回来呀？
1: 喂喂喂，啊，消消气儿，听我慢慢说。我不是这么想的吗？重庆那头催得急，我呢上海又比你熟悉。
2: 我这是在帮您分忧解愁啊，对吧？
3: 您找的人行吗？不能耽误事儿吧？别事儿没办成，再把咱们俩暴露了，那就坏了。
1: 您一百个放心，这两个人绝对够专业。哎，这回啊，你就等着江远涛的人头好了。哎呀，
2: 花了多少钱啊？
3: 谈了半天价呀，800。哎，还剩200，
1: 那不在这儿呢吗？一人100。真的？真的。哎，你看，你翻，你看，你看这没有。 这兜比脸还干净呢！哎呀，你别老是不相信我，好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俩现在是一家人，对吧？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那是我媳妇儿的钱。开个玩笑，不能骗你，你这……
4: 哎，兄弟，现在进吧。 灯塔，灯塔碎了。哎，兄弟，我没啥过人，我害怕，谁不害怕？一会儿闭上眼睛，就是一栋卡，50块钱呢。回去我那边好几块店呢。
1: 哎，你今天去金钗那干什么去了？
0: 找薛小姐，对不啦？
1: 现在，江远涛的事儿已经真相大白了。薛小姐催着我向上峰汇报，替他们洗刷清白呢。上峰如果知道我们跟夺命金钗有联系，一定会让我们去干掉夺命金钗，那这样的话，夺命金钗那就有危险了，是吧？算了吧，上头如果让咱们去干掉夺命金钗，危险的是咱们俩。 你想啊，第一，就咱们这儿这两个半人儿，对付得了人家夺命金钗？哎，第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们不能动，对吧？上头有什么事儿交给咱们办不了的，咱们可以让他们来帮忙，他们就是咱们的摇钱树啊。

0: 对吧？
1: 你再说了，你说人家林小姐、薛小姐，
0: 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1: 这哪下得去手啊？你
2: 谁说不是呢？你说人家几个姑娘长得吧，个个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再说了，人家还救过咱的命吧？
1: 对呀，
2: 人家还帮过咱的忙吧？
1: 可不，
2: 那咱不能当那不仁不义的小人，对吧？
1: 就是啊。
2: 你看着我干嘛？
1: 哎，特派员，兄弟我吧，特别佩服你。你说这什么鸡鸣狗盗的事儿，哎，在你嘴里那么一转，全成了这个大义凛然的词儿了，厉害！
2: 滚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报告副主任，昨天晚上这两个人想刺杀江主任，但是被江主任干掉了。
1: 那江主任呢？江主任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正跟阿部机关长在办公室呢。
0: 这么厉害。

0: 江先生果然身手厉害，以一对二，毫发未损。
1: 季馆长，我知道一旦我的身份暴露了，我的麻烦就会接连不断。
0: 这是在我们想象当中的，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1: 我想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
0: 看来应该在你的身边多安排些人手。
1: 安排再多的人手也会有纰漏。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让对手应接不暇。
0: 高明。江主任，我真想象不到，如果你要是我们的敌人，那该是什么情况。
1: 季馆长说笑了，我们是朋友，怎么可能成为敌人呢？

0: 你找的人就住这地方？
1: 是啊。哎，人哪儿去了？
0: 只有一种可能，要么被抓了，要么就被杀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谁让你不经同意就擅自做主的？你自己解决。
1: 无所谓，对吧？一块钱的事儿，嘿，大不了咱们重新再找杀手，对吧？
0: 你错了，第一次失败了，江远涛一定会严加防守，你很难再找到机会，而且他一定会反扑回来的。
2: 你是说让我给江远涛做个专访？
3: 是的。这一次暗杀已经表明了重庆方面对江远涛的态度，所以他准备反击。
2: 他准备怎么反击啊？
3: 这就是让你做专访的目的啊。
2: 哦，你是说马上就去？
3: 当然。
2: 稍等啊。请。

0: 惠子小姐，你来了。这位就是，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宋博，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这位是
0: 江主任啊，江主任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认识我？江主任上次公开身份的那篇报道，那就是经我发表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宋先生，我看你有点眼熟啊，我们两个见过吗？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我们这些做记者的，整天那是东跑西颠的，那见个和江主任是什么时候？ 见过呢？哦，对呀，你是记者吗？啊！哎呀，江主任，江主任果然是拿枪杆子的，跟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就是不一样，受不了。

0: 来吧，这边坐。
1: 啊啊，来坐。哎，江主任，
0: 坐。
1: 啊。谢谢啊。
0: 今天请你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1: 啊啊啊！

0: 您请。昨天晚上有两个杀手潜入我家想杀我，但是后来被我杀了。我敢肯定，这是重庆军统所为，因为我现在加入了76号，这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耻辱，所以我现在必须得公然反击。
1: 江主任要怎么反击呢？
0: 我要公开的策反军统内部的人，让他们投诚。凡是投过来的人，我们都给他高官厚禄，委以重任。
2: 江主任，这一招就是釜底抽薪吧？
0: 没错。
3: 我就是要让重庆的军统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要让他们训练出来的特工，反过来对付他们自己。
0: 所以，宋岩，我现在让你给我做一个跟踪的报道。投诚的人来一个，就在报纸上公布一次。这就像巴掌打在了军统局长的脸上。
2: 这个办法是真好啊！这不但是打击了敌人，而且还增加了我们报纸的销量。
4: 好，
5: 你呀，真是三句不离本行。
2: 哎呀，你是不知道，您是不知道啊！就我们那个主编，那整天为了那个销量，那是把我给逼的。
0: 报纸销量的事情，就交给我们76号吧。你放心，这是小意思。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感谢江主任。那就这跟江主任合作，那就是愉快。
6: 江主任，
0: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6: 哎呦，
2: 江主任，

0: 就到这里吧。我回去还要抓紧赶稿子呢。
1: 好，办完事情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0: 当然。这次想吃什么？
1: 除了吃饭，我们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0: 那好，那请你看电影。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先走了。
1: 嗯。
2: 哎，惠子小姐。
3: 黄主任。
1: 有什么事吗？
2: 惠子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谢谢，我已经痊愈了。
2: 哦，那天在医院真不好意思，让你不高兴了。
1: 谢谢你的关心，还有什么事情吗？
2: 啊，晚上我可不可以请你吃饭呢？
1: 我伤刚痊愈，医生说了不能多吃。再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事，就这样。

0: 好的呀，好的呀，好好好好好。哎，那林小姐，咱们就一会儿见。好，咖啡馆见。哎，再会，再会，再会。
1: 站长，想什么美食呢？
0: 傻小子，这回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是美事儿。哎呀，你说这要是讨女孩子欢心啊，用什么办法比较好？你小子鬼点子多，说。
1: 这对待女人啊，就像对待上级一样，投其所好呗。你
2: 看看吧，这就是你找的杀手。
0: 哎，哎，这也太嚣张了吧！他们，
2: 我看你怎么向局座交代啊！
0: 宋哲，哎，这小子他妈是个中国人呢，他怎么在独外新闻当记者呀？
2: 这小子肯定是个汉奸，你还有闲心管那个记者啊？这事儿要是传到重庆去，你小子就等着吃枪子吧你。
0: 没事儿啊，什么时候来电报，什么时候再说。我先出去一趟。
2: 哎哎，你干什么去？
0: 林小姐刚才给我来电话，约我敲门。
3: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出去吃饭吗？
0: 一会儿让你看点好戏。
3: 什么好戏？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怎么样？在家呢。

0: 谁呀？你是宋博？
1: 啊，不是，鄙人是宋博。你们是？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听你说话。
2: 不，几位，有话说。你把这个。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1: 啊，晓得。
0: 哎，我们就是专门杀汉奸的。
1: 哎，不，我可不是汉奸，我就是个记者。记者，你看我像。
0: 你小子是不是在读卖新闻当记者？
3: 看着你灿烂的笑。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

0: 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

0: 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一。

0: 质，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小子是不是在读卖新闻当记者？
1: 是。不，我，但我从来没做过啥坏事啊。
0: 读卖新闻那是日本人的报纸，啊，专门宣传些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屁话。你给他们当记者不是汉奸是什么？
1: 就混口饭吃嘛。我爬格子没办法呀。
0: 混口饭吃啊。你吃什么饭不行啊？啊，你非得吃那个日本人的饭？日本人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啊？啊，你还有点良心没有啊？啊，你是不是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给忘了？
1: 我没，
0: 啊，越想我越生气，剁！
1: 别，千万别！我辞职还不行吗？我辞职。
0: 你真有悔改的意思啊？
1: 真想啊。
0: 行，那就看看你的表现了。
1: 表现怎么表现？
0: 现在啊，

0: 焦土沦丧。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为抗日尽点绵薄之力啊？是不是应该拿出点钱来支援抗日啊？以后少写点反动的文章，晓得吧？
1: 晓得。
0: 几号发薪水？李小姐，问他几号发薪水？
2: 几号发薪水？
0: 李小姐，李小姐，到底什么情况？

0: 江主任，
1: 今天都挺早啊。看来是有了夺命金钗的线索了。
2: 江主任，我带着弟兄们走遍了租界的大街小巷，弟兄们这腿都跑断了，就是没有夺命金钗的线索。
1: 哦，黄主任，搞了半天还是没搞到线索呀。
2: 是是，
1: 弟兄们真是辛苦了。
2: 是，弟兄们家里都断粮了，这没米下锅呀。
1: 没米了？
2: 是。
1: 哦，都没米了？
3: 是是是是。
1: 你看，黄主任，我来了76号以后啊，真的对弟兄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家里都没米了，是大事儿。今天大家人很齐，要好好的关心关心大家。我要给大家发米。
2: 弟兄们，都听见了吗？
1: 先从你开始。要了钱以后你干什么呢？
4: 去福州路逛窑子，是不是逛窑子？你
1: 玉福楼的常客，
4: 抽大烟，抽大烟，还有你们两个吃货啊，小少爷，你的放火鸡好吃吗？
5: 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1: 听说你要跟我比枪法？
6: 没有，没有，
4: 没有吗？
6: 绝对没有。
4: 没有就好。你们这些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有成绩的时候没你们，有你们的时候没成绩，认认真真犯错误，勤勤恳恳帮倒忙，要米吗？你
6: 不要。
4: 大点声。
6: 不要。
4: 我告诉你们，我江远超做事就是不讲情面。
1: 王主任，
2: 在。
1: 我说错了吗？
6: 没错，
2: 绝对没错。
4: 都他妈的饭桶，要什么米要什么米啊！要什么米？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4: 滚！
6: 是
7: 是是。
4: 滚！

0: 王主任。嗯，
1: 三，
0: 你缺米吗？啊，
1: 暂时还好。
0: 如果你要缺米的话，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啊。
1: 啊，是。

0: 娘的洗骗，太嚣张了！不但公开投敌，还想策反我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局座，您请息怒。我相信咱们的人，在您的教导之下，操守还是好的，不那么容易被策反吧？
0: 放屁！他就是策反了一个人，也是扇老子的巴掌。燕青山、余力这两个蠢蛋，不但没有除掉江远涛，还给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向校长交代？
1: 卑职认为，目前我们需要两步走。
0: 你说，
1: 第一，继续对江远涛实施暗杀；第二，迅速查出他要策反的人。
0: 还要交给这两个蠢蛋。真不知道他们还会给我惹出什么麻烦来。
2: 这两个人这次把事办砸了，主要是江远涛太难对付了。再说我们现在从重庆再派人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0: 好，你马上发电报给燕青山，告诉他迅速查出策反的名单，老子要在内部来次清洗，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叛徒落到我的手里会是什么下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什么？教官有可能是叛徒。

0: 你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眼睛都花了。你别愁眉苦脸的，天塌不下来啊！
1: 这事儿难办呐，这事儿难办呐，这事儿。
2: 有什么难办的？老板让查就查呗。
1: 查。怎么查？啊？难道让我们自己冲到焦远涛家去吗？
0: 哦呦，哎，我说你怎么死心眼了？啊？咱们俩去不了，就不会找人去啊？那五个姑娘不还闲着呢吗？啊？
1: 哎呀，人家还肯帮忙嘛？啊？
0: 什么叫肯帮忙嘛？你想啊。上次行动就是那个江远涛把他们给出卖的，那些夺命金钗啊，嘿，肯定恨死他。这次咱们找他帮忙，肯定成。
1: 说的对，咱这就去找夺命金钗，走。
0: 哎呀，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哎，这么晚了，黄包车都没了，明天再说吧。
1: 不行。事情没着落，我连觉都睡不着。没车，

0: 咱走着去啊，快走。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那怎么能行呢？至少那个林黛对你有些好感，关键的时候还能替咱们说几句话。再说了，你这小指甲修得这么漂亮，你就不想会会她？啊？
1: 意思全对啊！
2: 夜半会佳人，够风雅。
1: 走着。

0: 你这个睡浴缸的习惯还没变，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有这个习惯。
1: 坐下。

0: 林丹叔看见你了，我一直都不相信。直到那天我看到报纸上你的照片，我都在骗我自己，这是假的。可今天在这儿，我终于看见你了。我要为死去的姐妹报仇，我要杀了你这个叛徒！
1: 这都是让军统跟局座给逼出来的。我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我得到了什么？玩命的是我，出力的是我，可是升官发财没我。局座身边的三根毛，哪一个有我的功劳大？可是他们个个身居要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局座的同乡。
0: 这也不是你能看见的理由。你怎么能歧视我们那么多姐妹？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有一个条件，那个叫王凤的队长，你绝不能伤害他。
1: 我都叮嘱过了，你放心吧。
2: 如果我没有想过你的话，你今天还能站在我的面前吗？

0: 慧慧家人真他妈不容易。
1: 行了，别抱怨了。这件事办完之后，向老板申请辆车不就完了吗？
2: 嗨，说的容易，说给就给啊！哎，
1: 快走。

0: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总部。是。
1: 不好了，大姐去找家人，她要拼命了。你们看，啊，不会吧？这怎么办？咱们现在应该马上去接应。走吧，走。
0: 看着你灿烂的笑。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

0: 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

0: 还有 DHA 健脑益智、 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 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

0: 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破不可能。
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宋先生，是他救了我。那前几次救我们的也是你吧？
1: 没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伊藤家的门外。
0: 你不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吗？那只是我公开的职业。那你的真实身份呢？我想你们将来都会知道的。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应该就是雷神之锤吧？聪明。每次写好你们的报道，我就把它投到邮筒里，再申报发票。那次在百乐门，也是你救的我吧？
2: 我亲你一下，就当做是报恩吧。我知道，亲
1: 过你的人也都活着。这是遗憾呐，那一次拒绝了千面妖狐的死亡之吻。
2: 四妹，这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1: 那天真的是你救的我。
3: 师傅，今天下午惠中饭店的会晤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要去。
1: 那天真的是很悬，要是没有那颗烟雾弹，你我恐怕真的走不了了。
3: 那你的伤呢？
1: 啊，已经没大碍了。
2: 你也不接吧？
3: 不，我但我从来没做过伤，坏事。
1: 你说呢？

0: 我就说吧，我上次看那个姓于的就不像个好东西，我要揍他，四姐还拦着我。
1: 是我不好，就别说了。你说这个于丽啊，真够不要脸的，明明是人家宋先生

0: 救的人，他跑出来冒充来了，什么人？
1: 好，对了，宋先生，今天你怎么也去江远涛家了？
2: 哦，对，这是我在江远涛那儿发现他策反的人员名单，我想薛小姐一定会把他转交给军统上海站的。
1: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宋先生啊。

0: 说咱这么晚来敲门合适吗？
1: 少装绅士啊，我看你比我还急。
0: 彼此彼此。
2: 宋先生，怎么是你们啊？
1: 谁是宋先生啊？
2: 管得着吗？你们又来干嘛？找揍？
1: 咱们进去说好吗？
0: 我们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1: 是啊是啊，事情重大呀。喂，
2: 快点。
3: 马上给他们发报，让他们立即动身，十万火急。
4: 是。

0: 总部的任务。
1: 哪个总部？你说的是军统吗？
2: 那当然。
1: 燕特派员，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军统两个字。
2: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们不想洗刷清白了吗？
3: 这样说话算客气了，我们出生入死却被诬陷，现在事情已经澄清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这个清白要是能洗刷早就洗刷了，等不到现在。
4: 实话告诉你们吧，现在军统还不还我们清白已经对我们不重要了，没有军统我们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
5: 林小姐，你能不能跟王队长说说好话？你看这个，
6: 离我远点。
5: 啊？你怎么了？
4: 姓于的，我可告诉你，这一次我要是再打你，可没有人给你拦着了。
7: 不是，啊？我说你们这些女孩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我怎么了我？
6: 于站长，你堂堂军统上海站的大站长，竟然把英雄救美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哎，脸皮还真够厚的啊！
7: 你怎么知道我？
6: 我什么都知道。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否则我第一个收拾你。
2: 王队长，看在以前同僚的份上，再说这也是为了抗日大计着想啊，是吧？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燕特派员，我们谁的面子都不会看，不过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对付江远涛这件事我们接了。
2: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只是时间紧急啊，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尽快的查出，
1: 是让你们查出吧，让你们查出重庆军统那方面是谁在反水吧。
2: 哎呀，王队长，你真是料事如神呢。那燕某就仰仗各位了啊。
1: 老三，
2: 这是
3: 胶卷。

0: 这里边是江远涛策反的人员名单，你看着处理吧。这么快？好，好，太好了！我马上就把它洗出来，向咱们的上峰汇报。是你们的上峰，不是我们的。哎，
1: 都一样，都一样啊。
0: 不一样，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已经脱离军统了，以后军统的事情和我们毫无瓜葛。
2: 不至于吧？啊？不至于，
3: 不至于。行了，二位，拿上你们东西，赶紧走人吧。怎么着，还想在这过夜是吧？
0: 这个拒绝不敢啊，不敢不敢。
4: 林小姐，我
5: 还不走？
0: 哎，就走就走，这就走啊。
4: 哎，我话还没说
0: 了。再见，
3: 大姐。咱们就让这帮家伙捡这么大一个便宜啊！
0: 为了抗日着想，也只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江远涛的事情再发生。

0: 下来。
1: 干得漂亮。回复杨子江同志，还是那句老话，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定要让夺命金钗在抗日战线上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
0: 是。
2: 如果情报是真的，上峰一定会对咱们升官嘉奖。今儿这是怎么了？啊，连升官发财的事儿都不感兴趣了？
3: 林小姐知道真相了，估计以后都不会再搭理我了。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啊！我还以为你这个脑子里啊，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呢。啊，
4: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2: 哎呀，好好好好好。
5: 特派员，照片已经洗出来了，
2: 快给我。
5: 是。
2: 太好了。
5: 特派员，要不要马上向重庆发报？
4: 这等什么呢？赶紧去，赶紧去。
5: 是。
2: 哎，先不急，有一些情报的准确度啊，我还要甄别一下啊。小王，
5: 哎，
2: 你先下去休息吧。
4: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情报肯定是真的，不用甄别。
2: 这我还不清楚吗？啊，你动动脑子，咱们几个小时前刚接到的命令啊，这么快就给情报，那上峰一定不相信这事儿是咱们干的。拖一天，明天傍晚再说。

0: 站干什么呢？
1: 我还有事，不用管我。

0: 哎，大哥，听说昨天晚上江主任家里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昨晚上他家闯进俩刺客，差点杀了他。
1: 差点儿？嗯，那就是他没死啊？没有啊，
0: 那也没伤到哪儿？
1: 没有，现在他正在阿部机关长那儿汇报呢。
0: 你小子这嘴是不是开过光啊？昨天晚上刚皱完它，它就出事儿。可惜呀，没出什么大事儿啊。
2: 大哥，其实我这嘴啊还挺灵的，你想啊，虽然没出什么事儿，可是总会吓了它，对吧？嗯。哎，以后叨咕叨咕。
3: 我升官发财啥的啊！好，祝大哥升官发财。
4: 江先生，你做的很对，让他们提早的到了，免得夜长梦多。
3: 是，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安全的撤离重庆了。好。
5: 到了上海，我给他们接风。
3: 田天君，惠子呢？他
6: 去督办新闻了。
3: 他最近好像往租界跑得很勤慢。我看他是去见那个叫宋博的中国人去了。田天君，我感觉到了你的醋意。 中国人也有优秀的，比如说像江先生这样的人。机关长，我一直觉得这个叫宋博的记者，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嗯，你知道了什么？
6: 没有证据，
3: 只是凭着一种直觉。
7: 请进，苏桑，请。林小姐，有事吗？
8: 宋先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我们赶紧走，上海来电。哼，又是来诉苦的吧？事情办得不怎么样，还一大堆困难。不，
1: 这是他发来的名单，他已经查清楚了。这么快？局总，怎么办呢？
0: 燕青山不会是来搪塞我们吧？这可都是军统的高层人物。不会吧？燕青山没有这么大胆子。把名单上的人先控制起来，宁可抓错，也不能放过一个，再慢慢核实。这个燕青山要是敢谎报军情， 我扒了他的皮。
1: 是。

0: 我们几个小组分别行动，结果还是扑了个空。看来这些人都刚刚离开，文件也不见了，就发现这个。
1: 你俩的视频，燕青山得到的是过期的情报。
2: 局长，林希诺，据贝志卡南，这些人跑了，这说明燕青山的情报还是准确的。 从他接到命令到回信，仅仅只用了一天时间，这在咱们军统这种效率是从来没有过的。至于为什么扑了个空，我想可能是对方提前行动了。至于燕青山本人，他也不清楚。你说的对，我可能是太急了。可是这几个叛徒掌握着我们军统的绝顶机密。
3: 这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传我的命令。啊，
4: 行了行了行了，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一，命令各路口、码头严密盘查；二，命令从重庆到上海的沿途各联络站严密追踪，一旦发现，立即缉捕，必要时格杀勿论。是。
3: 等等，这石榴铺是上海的码头吧？啊，是的，卑职去过，那是个码头聚集的地方。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接头地点。电告燕青山，叫他把石榴铺码头给我看好了。这些叛徒要是逃过了沿途的追踪，
5: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卡了。是，但愿还来得及。什么？都跑了？一个都没抓住？
6: 是，上峰让我们在上海截杀他们，否则什么？
5: 否则军法论处。我说什么来着？
6: 我说什么来着？燕青山，昨天我就让你发电报，你偏不发，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啊！钱没落着，还惹一身骚。
5: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快给我想办法。
6: 我想办法？我没办法。哎，咱们就等着军法论处吧。
5: 你，
6: 我说什么你都不带听的，你有办法你自己想。
5: 我看还得去找多明金钗，让他们帮忙。
6: 得了吧，我昨天都去找人家了，连大门都没让我进，没戏。
5: 那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去找他们。

0: 江主任，阿伯机关长正在等您，带走。
1: 报告，江主任到。
2: 进来。
1: 江先生，你的那些同事什么时候到？后天。
2: 好，
1: 我在福晋楼给他们接风。
2: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我们要提防夺命金钗。
1: 夺命金钗？
2: 是。
0: 那天我被刺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情报被他们知道了。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一定会在他们来的路上截杀他们。
3: 在上海，他们这么做，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0: 我们在明，他们在暗，这件事情绝不能掉以轻心。我已经派黄群去接他们了。
1: 丁天，惠子，你们俩多带些人，穿上便装，一定要协助江先生把人接到
4: 福居楼。
5: 嗨，
1: 江先生，你和我就在
4: 福居楼
1: 等着你的同事吧。
0: 好，
6: 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7: 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呢？
8: 行了行了，我说燕特派员，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9: 你都别说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啊，
7: 真的？哎呀，太好了！
9: 不过有一点你要清楚，这次的行动要由我们来负责。
7: 没问题，那绝对没问题。只要是能除掉那几个叛徒，一切都依您的。
8: 哟，特派员，我看是上峰给你下了死命令，交不了差了吧？
10: 别说了，你回吧。
7: 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啊。
11: 还不走？
7: 好，这就走，就走。
11: 废什么话，还不走？
12: 看着你灿烂的笑。
1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
2: 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

0: 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动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

0: 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 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

0: 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

0: 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8: 哎呦！
9: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请他帮忙。宋先生他懂得多，有他帮忙的话，我们能顺利的做。好，那我现在就去。
1: 哟，你看给他急的呀！
0: 二姐，
1: 行了，去吧。
2: 诸位，这次任务非常重要，策反人员明天就要到上海，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地到达附近，那里等了很多记者，这将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重庆方面会受到重大打击，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好他们，绝对安全。是。
3: 这几个人会从16铺码头登陆，从16铺到福聚楼，必须要穿过租界才能到日站区。如果中途有人想破坏，那么租界这段路就是首选。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这就是他们的照片。

0: 宋先生，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想他们这次一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酒会上，所以我们绝不能在酒会上下手。
2: 但是人海茫茫，我们去哪儿找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可不可以在军统发现的那份情报上下下功夫？
0: 石榴铺顺。
1: 对，我想他们接头的地点可能就是石榴铺的某个地方，他们很可能是通过中立的香港坐船到了上海码头，然后再由石榴铺转到福聚楼。
2: 你怎么知道他们去福聚楼？
1: 我已经接到了主编的通知，告诉我们后天到福聚楼去做一个重要的新闻报道。我想除了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日本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这几个背叛的人昭示天下，借以此来打击国民政府和军统。
0: 可石榴铺那么大，我们怎么找？
1: 我查过了，石榴铺带顺字的只有顺丰码头和顺天码头，还有顺福祥船厂。我想我们只要在这三个地方下足了功夫，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另外，从石榴铺到福聚楼之间这段路，一半是在租界区，一半是在日战区。
0: 这么说，我们就要在福聚楼和石榴铺之间的这段路下手，等他们到了日战区恐怕就不好办了。
1: 我跟你想的恰恰相反，这次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这次下手的地方就应该在日战区。
2: 日战区到处都是鬼子，能行吗？
1: 他们不防备的地方可能会更松懈一些，我想在租界区他们已经布好了自己的人。
0: 宋先生，这次我们都听你的，布置任务吧。
1: 谢谢，我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你看，
3: 哎，红霞，
4: 你找我？
3: 是这样，明天呀，在福聚楼有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各大报纸啊都已经受邀参加了，咱们也别落下。明天你去一趟啊。
4: 欢迎宴会？欢迎谁啊？
3: 军统的几个特务被76号的人给策反了。明天呢，那个日本人阿部正男，还有军统的江远涛，他们都会参加。想借此这个宴会啊，羞辱一下军统的人。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才不去呢，我可不想给鬼子和汉奸帮腔。
3: 哎，你别忘了啊，咱们呀是新闻工作者，报道新闻事实是咱们的职责，不许有政治倾向问题啊。
4: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不想去。
3: 我呀是觉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4: 你的什么意思？那好，你说说看。
3: 咱们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同时可以对这件事

0: 给一篇比较婉转的评论。
1: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在评论上做文章。
0: 总算明白我的意思了，赶紧去准备吧。
1: 好。哎，主编，你说明天夺命金钗会不会行动啊？
0: 我是觉得该行动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行动的。别瞎想了，赶紧去准备吧。
1: 好，我去准备。

0: 还有一天时间。这件事儿一旦公开，我们军统以往的辉煌、尊严将被通通抹去，碾而洗平。
1: 那我们在国人面前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2: 为我们明天的成功，干杯！
3: 明天，我们就可以狠狠地羞辱一下自以为是的军统了。
2: 军统局长号称是中国的希姆莱，我想这一耳光打在他脸上，会非常的清脆。
4: 哎，我说这两天你是怎么了？既不吊嗓子了，也不出去搞经费了。哎哎，我跟你说话似的，别跟死人似的。
5: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失恋了。
4: 大点声，我没听清楚。
5: 我失恋了。哎呦，
4: 你那叫失恋吗？啊，你恋过吗？你的充其量叫单相思泡汤，瞧你那点出息。哎，我说工作上的事儿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啊，
5: 工作上有什么事儿啊？
4: 那江远涛是什么角色你不会不知道吧？那几个小女子可都是他教出来的。
5: 这有什么呀？没听说过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4: 他们的计划咱们一点都不知道，万一要是明天失了手，那上峰能饶得了咱们吗？
5: 以您特派员的智力啊，肯定能让他们替咱们背黑锅，肯定没问题。
4: 我倒是想啊啊，可上面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这黑锅怎么背呀？哎，你说这黑锅怎么背？
5: 哎呀，你呀、啊，这就叫机关算尽，棋差一招啊，能晓得吧？
4: 哎，还不是因为你呀、啊！要依着我，早把他们的事向上峰汇报了。
5: 你要是把这事儿跟上头一说，上头肯定让你去干掉他们。就凭您特派员这两下子，对付得了人家吗？
4: 我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啊，我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5: 侬老结棍呢
4: 啊，
5: 让我静会儿。
4: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
6: 大家都过来一下。

0: 要来了。
1: 对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辞职啊？你再拖可别怪我翻脸啊。
0: 哎呀，我这不正考虑着呢吗？快快快进去吧，到是时间了，走走走，快走走。
2: 嗯，给说没说？
3: 八哥，哎，
4: 不准动，多把东西。

0: 停个步。
1: 几位是从重庆来江先生的客人吗？
2: 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黄主任吧？
1: 正是在下。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岛惠子小姐。
2: 你好。
3: 欢迎诸位。阿部机关长和江先生已经在福聚楼摆宴，恭请各位。
2: 惠子小姐客气了。
1: 请吧。
2: 请。

0: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嗯嗯，开车。
1: 是。

0: 放心吧，惠子和皇兄去接，万无一失。
1: 停下！别动！
2: 梅生，

0: 别管他，快开车！
1: 那后面的车呢？
0: 别管他，快开车啊！

0: 王二，你说大姐他们完事儿了吧？应该是完事儿了，已经听到爆炸声了。哎，你说今天咱们可真过瘾哈，这摩托车，这才叫杀鬼子呢。是，这回呀，多亏宋先生帮忙，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这么顺利。哎，宋先生真好。
1: 你又犯脏了是吧？宋先生你都不放过，难道你要抢四姐的人吗？
0: 说什么呢你？切，那也没准儿。
1: 我踹死你！
0: 小破孩，气性还挺大的。

0: 会死！哎，你看
1: 来，
2: 过来。
3: 人呢？
4: 人在。
0: 哎，看，
5: 小姐，
0: 尸体呀！
6: 不许拍照，你不许拍照。

0: 我命金钗。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2: 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出手？
1: 就他们两个，一个是薛钗，一个是林黛。我是从他们的手法上看出来的，一个用的是暗器，另一个是高点狙击。

0: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在车里啊。
0: 你的身边连续死了四个人，可是你却一弹未发，一枪未开。
1: 哎呀，我当时那种情况下，你是
0: 不用跟我解释了，留着你的理由去跟阿布长官说吧。
1: 这
0: 枪你拿不走了，

0: 子了，这一个下棋的，一个绣花的。
1: 那我，你要是闷的话，就下去练会儿功，别在这打扰姐姐们，姐姐们都有事儿做。
0: 那我一个人练也没啥意思呀。哎，大姐，要不然你陪我练两下。
1: 我可不跟你练，你那手那么重，把我弄伤怎么办？自己去啊。
2: 哟，黛玉葬花，你绣花，有点意思啊。哎，不对呀，你以前绣的不是水仙花吗？
0: 哦，
2: 我明白了。
0: 姐妹们，现在改绣并蒂莲了，林妹妹动春心了。哎呀，
3: 还给我！
4: 是啊，让你借，
0: 给我，给我，
3: 给我！
0: 哎，给！
5: 闹死了！哎，
6: 江主任说的都是真的。
7: 是，可是，
8: 没有可是。
9: 作为特工部的副主任，敌人来袭时你只顾逃命，毫无抵抗行为，这和通敌有什么区别？
7: 这
6: 76号中统和军统号称中国三大谍报组织，76号的领导人胆小如鼠，难怪在追捕夺命金钗的行动中屡屡受挫。有你这样的领导人，
8: 能带出什么队伍来？
7: 汉语。
10: 恵子さん。
11: どうも。
10: 恵子さん。
11: どうも。

0: 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

0: 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

0: 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

0: 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哥，
1: 什么事儿啊？
0: 该出发了。
1: 出什么发？去哪儿啊？
0: 去76号呀。
1: 76号？不去，老子他妈的不干了。
0: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1: 不拿老子当人看，老子干个屁！
0: 大哥，谁不把你当回事儿了？
2: 还能有谁呀、啊？就那个姓江的呗。他在阿部长官那儿背后说我的坏话，他什么意思？不就是想把我挤兑走吗？行，我成全他。
0: 他告你什么呀？
2: 说我胆小怕事，不敢向那几个金钗开枪。
0: 这是真的？
2: 那几个金钗，尤其是那个狙击手，有多么厉害？只要你一探头，他就让你玩完。我躲还躲不及呢，我哪有时间开枪啊？
0: 这倒也是，可是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呀。这帮兄弟可都指着您。
2: 咱们兄弟的情分就算尽了，你跟那个江主任好好的混，说不定混上个一官半职的。
0: 自打这家伙来了，兄弟们是一个都没捞着好啊。正好大哥你要是不干了，我去跟兄弟们说说，咱一块撂挑子。
2: 哎，这可不行，有你这句话，大哥我就知足了。
3: ソウさんのいとこがね、彼の婚約者を探しに来たんだよ。一緒に出かけたよ。
4: いとこが？婚約者？
3: 間違いないよ。婚約者のいとこは前に一回彼が浮気してるって騒いだことがあるんだから。
5: 参ります。

0: 谁呀？
1: 是我，黄主任。
2: 惠子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特意来看看你。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2: 你请，你请。来来，请请请请请，来请。
1: 黄主任，不请我喝一杯吗？
2: 哦，马上马上。

0: 黄主任，黄主任的日子过得不错嘛，一个人在家自斟自饮的，倒也逍遥自在。哪里哪里，人家不待见咱们，你说，他说我胆小如鼠，你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得先保命啊？这保住了命。
1: 也是为了更好的效忠皇军呐。好了，我这次来就是代表阿布老师来看你。阿布老师说了，他理解你的行为，并且让我告诉你，尽快恢复工作。
0: 谢谢阿部长官，谢谢惠子小姐。
1: 来，我陪你喝一杯。
0: 哦。

0: 干杯，
1: 来干杯，
2: 干杯。
3: 四妹，今天不喝酒不合适吧？
4: 你们知道啊，我一向不喝酒的。
3: 这可是庆功酒，就算你不喝，也得替别人喝一杯吧？
4: 替谁喝啊？
3: 行行行，你又开始装了，你明知故问嘛。这次行动谁功劳最大呀？
5: 当然是宋先生了，不但帮我们拿到了胶卷，而且啊，还帮我们定制了整个行动计划，你说是吧？
3: 就是，所以，赶紧替宋先生把这杯干了，快点。
4: 为什么我替他喝？
3: 哦，合适，你绣那个并蒂莲，不是他呀？
0: 行了行了，都别闹了，赶紧吃菜来。
6: 在你们中国，表妹可以嫁给表哥吗？
7: 当然，这种事情很多，这叫指腹为婚。指腹为婚你知道，就是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把婚姻的事情给说定了，长大以后他们就结婚了，这叫亲上加亲。
8: いとこが婚約者。
7: 惠子小姐，干杯。

0: 惠子小姐，惠子饶命啊！哎呀，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再说，是你来找我的呀。惠子小姐，不能啊，惠子小姐，我会对你负责的。
1: 你给我闭嘴！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敢透露出去一个字，我就把你的心给掏出来。
2: 影佐真昭先生，请。

0: 다시몸맛이돼또또놀러시고
1: 진
0: 하이王先生，鄙人荣幸地通知您，大日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我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1: 太好了，首先请代鄙人向日本天皇陛下表示诚挚的谢意。其次，我保证，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会和大日本帝国建立和睦的新关系。
0: よし。王先生，为了表示我们双方合作的诚意，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协议，请王先生过目。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
1: 这样才能够保住我们的地位。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
3: 解放了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4: 看来这个姓汪的是铁了心的要给日本人做走狗了。电告杨子江同志，石万春不在上海，让他全权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迅速壮大上海的地下力量，要狠狠打击汪伪汉奸的嚣张气焰。
5: 是，请校长放心，我一定尽力。是。
6: 报告，
7: 进来。
8: 局总，您找我。
7: 姓汪的要成立新政府，这事儿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7: 老头子很不高兴啊。
8: 姓汪的一旦成立了新政府，就会有很多麻烦。要是西方国家一旦承认了，那我们的处境可就更艰难了。
7: 您的意思是说，美国人也会承认姓汪的组建的新政府？
6: 很难预料，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要是姓汪的出的价码够高，事情就难说了。
7: 您的意思是，这样吧，你发个电报给青山和余力，让他们把刺杀江远涛的事儿先放一放，先伺机刺杀姓汪的。
6: 让他们刺杀姓汪的，能行吗？
7: 一次行动计划的那么周密，到最后还不是铩羽而归吗？
8: 我也知道不行啊，可是咱们要是不行动。
9: 老头子那儿我怎么交代？是。四姐，还绣你的病体帘呢，成天绣多没劲呢。来，再练两下。
10: 要练自己练。
9: 三姐，看啥呢？看得那么津津有味的。
10: 大姐，大姐你来看，日本人要帮姓汪的组建新政府，
9: 看来姓汪的已经回上海了。
10: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咱们来上海就是为了他，现在绝不能浪费这个机会。说得对，老三，你去通知你二姐，咱们有大买卖了。
9: 嗯。
11: 夏主任，您找我。王主任，今天心情不错啊。是，我要结婚了。结婚？
12: 好事啊，要娶的是哪家的姑娘？<笑>这个嘛，不方便说，暂时保密。
11: 你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但是公归公，私归私，工作上的事儿你要耽误了的话，阿部机关长那儿也不好交代，是吧？
12: 啊，您放心，您放心，
11: 我要去趟宪兵队。
12: 今天这儿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好，那日本人压我，哼，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女婿了。

0: 就说苏三把命断来是做犬呐、啊，我就当报还呐、
1: 啊。今天嗓子不是很舒服。
2: 停了，停了，停了吧。
1: 那你要干什么呀？
2: 散，都散，还有新的唱。
1: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啊，我这正唱着兴头上呢，你来搅局儿。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心情不好。
2: 催命符来了。
1: 什么催命符？

0: 这上头疯了吧？啊，他怎么能让咱们去刺杀那姓方的呀？
1: 上头根本就没疯，他就是想让咱们去当炮灰，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是吧？拿过来，看好啊，就这句：妄逆猖獗，妄图另立伪政府，望燕余二位同志抱定牺牲之决心，合力将其除之，为国人除以大患，政府必后续尔等之英勇行为。明白了吗？这跟以前不一样了，既没有任务成功的具体奖赏，也没有失败后的惩罚措施，懂吗？
2: 我明白了，这上头啊已经把咱们当死人了，就准备给咱们发抚恤金。
0: 哎，你说这咱俩这光杆司令，你钱留着给谁用啊？
1: 哼，我是光杆司令。哎，你在乡下不是还有媳妇儿和那个没出世的孩子吗？这事儿你去比我合适，是吧？
2: 我前两天找人到乡下去打听了，那娘们儿根本就没去那儿生孩子。
1: 不是，你这铁公鸡也有被拔毛的时候啊！
2: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我就是过不了感情这一关。
1: 哦，脆弱是吧？
2: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你去比较合适。你看，你看，你天天杀身成仁，杀身成仁的，这回机会来了，千万别错过啊！
1: 这事儿咱俩谁都不能去，咱们还是去找那五个姑娘。
2: 还去找人家？
1: 嗯。
2: 我说你这脸也够大的，你
1: 脸大怎么了？脸大，那脸大总比没命强吧？
2: 这倒是。
3: 诸位，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我有话要跟大家说。目前呢，汪精卫正在跟日本政府谈在中国建立伪政府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这件事情进行追踪报道，把姓汪的嘴脸公布于众，让国人尽知。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明白了。
3: 好，大家辛苦了，继续工作吧。
6: 喂，你好，请问找哪位啊？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红霞，我有个紧急采访，出去一下，你帮我照应一下啊。
7: 你肯定吗？
8: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是绝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
7: 汪先生是住在日战区，他们肯冒险出租界吗？
8: 阿普吉馆长，您别忘了，他们最初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刺杀姓汪的。
7: 好，上次我对黄群的批评过于严厉，他现在工作状态怎么样？
8: 说实话，他现在的工作状态非常好，很投入，跟之前判若两人。
7: 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合作，这个恶人我来做，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8: 理解。
6: 我们报社的徐主编也说，姓汪的要成立伪政府，可是姓汪的在日战区，想杀他不太容易啊。
9: 是啊，上次我们计划周密，而且人员配备比现在好，

0: 亏一篑了。现在兴汪的就像惊弓之鸟，就凭我们几个，想要杀他真的会有难度。
1: 只要找到一个狙击点，一公里内视线良好，我就能干掉他。
2: 这次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绝对不能再蛮干了。
3: 叶先生，里边请。
4: 好。各位姑娘，
5: 燕某可来讨扰了。
6: 燕特派员，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4: 谢谢。
7: 王先生，今天身体不舒服，概不接受采访，走吧。
4: 哎，我跟他约好。
7: 约什么约？走吧，走。
4: 不，真的约好。
7: 你走不走？走。
8: 看着你灿烂的笑。
9: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0: 好三七，1块钱。
11: 好三七，1块钱，
12: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1: 打个电话送到家。
9: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9: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9: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9: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0: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9: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

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维生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一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这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 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

0: 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哎，
1: 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燕母来此啊，是为党国计，为40,000,000同胞计。诸位啊，你们不是在帮燕某，是在帮党国，帮40,000,000同胞啊。汪贼不除，党国永无宁日啊。
1: 我说燕大特派员，你每天嘚啵不烦呢你。
2: 我们大姐不是说了吗，这个忙我们帮不了，你爱叫谁叫谁去。
1: 走吧。走不走啊？
3: 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先生给了老蒋一个硬钉子，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有76号和日本宪兵队保护我，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0: 敌人无处不在啊，我还是有些担心。

啦。卖花了。

0: 情况怎么样？距离太远，射击角度很差，而且他又不到窗口来，想一枪毙命非常困难。
1: 这次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动手，绝对不能再打草惊蛇。实在是不行的话，执行第二套方案。

0: 我晚上约了阿普将军吃饭，你安排一下。
1: 是。喂，香榭丽舍西点店吗？
2: 香榭丽舍西点店，
1: 一篮面包圈，三个法棒，十分钟之后送到。
2: 一篮面包圈，十分钟后送到。
1: 好的。
3: 太好了，继续观察。
4: 哎，老地方，十分钟之内送到
5: 霞飞路57号，晓得了。
4: 哎，
6: 姐妹们，我先走一步了，拜拜。
3: 准备。

0: 咦，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送面包的。
0: 送面包的？
1: 啊。
0: 我们要打开现场。
2: 哎，先生，先生，给口饭吃吧，饿了好几天了呀。先生，给口饭吃吧。
3: 太不像话了！
2: 哎呀，给一口吧，先生，先生，
4: 就是了。
0: 怎么怎么？
1: 给一口吧。
0: 哎，干什么？
1: 死我了！先生，
2: 求求你，
0: 滚开！
1: 先生，哎，
0: 滚远点！
5: 滚开！
6: 滚远点！
0: 走走走！捣乱！

0: 我们家阿布先生，等等，这是什么东西？
1: 啊，这是王先生为了和阿布先生共进晚餐而准备的。相信你是西点地的面包。
0: 打开我看看。
1: 好的呀，打开。

0: 想不到汪先生还喜欢吃这些洋玩意儿，我特意给他带来了京都的寿司师傅，准备请他吃怀石料理。
1: 怀石料理不以香气诱人，更以神思为敬啊！但是我费心了，汪先生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既然汪先生这都准备好了，
1: 不就几块面包嘛，赏给下人就可以了。
2: 哎呀，面包！我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老爷，这个赏给我吃吧。
3: 笑死了，走开了。
2: 哎，谢谢老爷。
3: 哎呦，
4: 谢谢老爷，
2: 我的面包啊。
0: 这可不太像几天没吃饭的人呢。
1: 他就是个要饭的啊，你不要管他的。哎，大佐，里边请了，里边请。

0: 来的真及时啊！
1: 我看见老四发消息，我就赶过来了。咱们赶紧走吧，时间来不及了。走，
0: 好。
2: 大姐，老三和老五怎么还不回来？他们不会是……
3: 好，
4: 早く阿部機関長に報告するんだ。はい。
5: 快走，
6: 上车。恭喜汪先生逃过一劫啊。
7: 此话怎讲？
6: 我怀疑有人在你的面包上做了手脚，派去调查的武士已遭遇不测，凶手到现在还没查明。
7: 这个面包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很可靠啊。
6: 王先生，世上没有绝对的可靠，军统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况且那几个夺命金钗一直都在惦记你。
0: 真是太可惜了，就差那么一点，
8: 要不是那个日本鬼子的话，我们就成功了。
2: 是，那个鬼子太狡猾了。
1: 从这件事情看，想杀姓汪的绝不是个容易的事儿。他身边除了保镖，还有76号和日本人，咱们的力量太单薄了。
2: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去想点别的办法。阿部正南发现这几个日本浪人的尸体后，一定能猜到。

0: 我们已经开始行动，所以日本人一定会对姓汪的严加保护。既然我们暂时杀不了姓汪的，那我决定就对他身边的几个幕僚开始下手。
1: 这就是你说的避重就轻？
0: 没错。来，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资料。 这个人叫陶崇斌，是姓汪的身边的高级幕僚。姓汪的能走到今天，他是最大的怂恿者。我决定对他下手。
2: 未曾开业，我心好惭。国王的君子，嘿，嘿，嘿，嗓子长痔疮了啊？不，整天没完没了的。
3: 我说你有文化没文化呀？你们家痔疮长嗓子里了，
2: 自己吃了人家闭门羹，别拿我撒气啊！哎，我说你这心够大的，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完不成任务，咱们怎么向上峰交代啊？啊？
3: 交代个屁！这他妈是任务吗？这摆明了让咱俩去送死啊！
2: 那怎么办？
4: 老办法，拓。哎，就说呀，这姓汪的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我们俩没机会下手。再写上几句你经常喊的。下手？那找谁啊？当然是派你二姐我去了。对付这样的男人，我有的是办法。
5: 这样去杀人的，不是让你去勾引男人的。
0: 你要是去了，还不被人老婆给踹出来？
6: 说你没脑子，你就是没脑子。你二姐我是谁啊？千面妖狐的名号我是吹出来的呀。
0: 那好，老二，你负责在陶宅卧底，老三，你实施暗杀。
6: 嗯，
0: 我们几个在陶宅附近协助，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
6: 好。

0: 自杀的行动，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1: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在石万春同志在香港期间，我就是上海的最高领导，这是命令。
0: 组织原则我清楚，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白白去送死啊。
2: 怎么会白白送死呢？
1: 姓汪的要和日本人签订卖国的协议，如果在这之前我们就把他干掉，那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无比有意义的事情。
0: 你在上海的位置很重要，还是我去吧。
1: 别争了，就这么定了。你根本就没办法接近他，我也是打着采访的旗号正和他相约见面的。
2: 对了，
1: 如果行动之前我会提前通知你，到时候会把电台转移到你这儿来。还有那几个夺命金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转告石万春同志，在今后的行动中一定要尽量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0: 是。
1: 手艺不错。
3: 公園とはなかなか周到だな。未遂の毒薬事件が欧州籍の安保の問題を浮き彫りにした。官邸の人手を増員し、近辺の住民の商売内容に至るまで調査するんだ。
4: はい。
3: そうだ、
5: もしもし、
6: 惠子小姐，我是黄群的。
5: 有事吗？
6: 惠子小姐，法租界新开了一家新的餐厅，听说里面的美味佳肴非常不错，我想请惠子小姐。

0: 也尝一尝。
1: 黄嫂，我跟你说过，工作之外的事情不要找我，没这个时间。
2: 哎，我
3: 怎么样啊，黄主任？
2: 挂了。
3: 挂了？哟，你看，真挂了。
2: 不是，这日本小娘们也太绝情了。你说这提上裤子，他怎么就不认账了？你说这以后那觉还能睡？
3: 能啊，大哥，我跟你这么说吧，男女这点事儿，他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2: 那他这跟我在装害臊呢？
3: 对啊，装害臊呢。
2: 这以后这觉还能睡？
3: 可以啊，绝对可以继续啊。
1: 你什么情况？你要是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
4: 喂，啊，惠子啊。
5: 是我呀。
4: 这是跟谁啊？发这么大火？
1: 宋伯君。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别人呢。有事吗？
4: 有两件事，一件事呢是公事。
5: 第二件事呢？
4: 是，我想今天晚上在法租界老餐馆请你吃个饭。
5: 也肯赏光吗？
1: 那好吧，晚上见。
4: 那好，那咱们晚上7点钟在老餐馆见。

0: 西桑。哎，好的呀，接下来弄。
1: 惠子，怎么了？今天画怎么这么少啊？
2: 是吗？我没觉得。
1: 不对吧？你平时的饭量可不是……怎么？不对胃口啊？
2: 没有，我只是有些担心。
1: 担什么心啊？
2: 我怕我跟你出来吃饭，有人会不高兴。
1: 这怎么会呢？跟我吃饭，怎么会有人不？啊，是平田君吧？
2: 说什么呢？我是说你太太。
1: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谁跟你说的？
2: 行了，你别装糊涂了。你表妹不就是你太太吗？
1: 我表妹是我太太？这笑话谁告诉你的？
2: 读卖新闻的主编呀，这还能假了？
1: 嗨，他一定是误会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表妹啊是申报的一个记者。他一直想让我到他们申报去，说我在读卖新闻，就是叛国。哎，我没答应，结果他就大小姐脾气来了，到我办公室那是大吵大闹啊。主编看见了，那我总不能让主编以为我是想换工作吧，所以我就编了瞎话，我偏偏上司。
2: 真的？
1: 这我还能说瞎话吗？你要不信的话，你今天晚上可以陪我回家，你看看我是不是单身。
2: 讨厌，谁要跟你回家？
1: 那你，
2: 哎，你这个表妹，她可是破坏大东亚共荣啊。
1: 哎，她一个孩子。

0: 子家家的，什么也不懂，人云亦云。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1: 那好吧，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这个日本宪兵队的少佐就不跟他一般见识。
0: 谢谢啊，来。
1: 哦，对了，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说吗？
0: 我呢，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汪主席，我想听听他对新组建政府的一些想法，可他时间实在是太忙了。我呢就
1: 你放心，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阿布老师商量一下，一定让你得到独家专访。
0: 那可太感谢你了。
2: 大哥，到了。

0: 惠子小姐，这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小子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认识。看着你灿烂的笑，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1: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 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 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 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3: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 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

0: 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

0: 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头脑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0: 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

0: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2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2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

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局座，根据各地区军部、政府各部门、中共方面还有日本方面所有联络处的汇报，经过我们认真的核对和统计，目前我们实际工作人员是8341人，再加上集训营和女子特训学校的教官和学生756人，军统现在的下属人员一共是9097人。汇报完毕。
1: 好，快10000。电告各联络站，继续网络人才，尤其是中共和日本方面，要加紧发展。
0: 是。
2: 报告。
1: 进来。
3: 局座，上海的燕青山来电，说一直计划如何刺杀姓汪的。哎，说由于工作之便呢，能不能批给他们一辆汽车？
1: 汽车？
3: 上海是咱们最大的联络站，那儿的情况特殊，上一次完成任务就是用2条腿跑出来的，所以很辛苦啊，您看。
1: 好吧好吧，上次任务完成的不错，这次又是掉脑袋的事情，算奖励他们，批给他们一辆。
3: 是。
4: 主编。
5: 哟，吓我一跳，这进屋也不敲门呐。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你在写什么呢？
5: 哦，我在写一篇呀，租界里边关于抵制日货的评论。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吗？
4: 我以为你在写关于夺命钦差的报道呢。上次他们杀了3个叛变的军统，我以为你马上就会出报道，没想到你没打算写。
5: 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全上海的各大报纸全都在，咱们再报道有什么意思啊？
4: 说的也是，雷神之锤嘛，就该发表与众不同的文章。主编，姓汪的成立新政府，你说夺命钦差会不会行动啊？
5: 这个我可不知道，但是啊，我有一个直觉，如果他们行动的话，咱们申报肯定对这次行动做第一份报道。
4: 真的？那太好了，我就等着看了。

0: 李小姐。
1: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王国，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3: 重编，你这种想法有点过于偏激了吧？咱们现在新政府成立在即，多少给人一点好处那是应该的。
2: 这绝不仅仅是一点好处，这就是卖国。王国，
1: 休息吧。

0: 来了来了，
1: 你好，
0: 你是？
1: 这是陶府吗？
0: 哦，是啊是啊，
1: 我是新来的补习老师，哦，我姓秦。
0: 您稍等啊，哎，夫人正在客厅等您呢，进去吧。
1: 好，
0: 哎，请。夫人，这位是我们家夫人。
1: 太太您好。
0: 这位是来接替李老师的。
2: 吴妈，看茶。
0: 哎，
2: 秦小姐，那麻烦你了。
1: 陶太太，您太客气了。我是女中的老师，今天下午刚好没有课，所以来这儿补习，也可以补贴家用嘛。
2: 秦小姐说话很实在，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这个孩子呢，很顽皮，在学校成绩也不太好，所以就给他请个家庭老师给他补习功课。
1: 陶太太，其实这都没有关系，孩子调皮一些，恰恰是聪明的表现，只要我们正确引导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2: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了。
1: 好，没问题。
2: 红儿，红儿，
3: 干嘛呀？
2: 这是新来的秦老师，叫老师好。哦，
3: 老师好。
1: 陶太太，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了？
2: 哎，里边请。
1: 好。
4: 这个吧，条件多多少少有点苛刻啊，
5: 这也是必须的。日本人要是从咱们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话，也不会白白帮助咱们。
6: 我看不止苛刻这么简单吧，我念给你们听：割让东北给日本，由日本来控制交通和财政，并且无限制的开发自由，这不就相当于把东北给吞并了吗？
7: 聪斌，你想多了。自古以来，两国邦交、割地赔款的事多的是。这也不算什么稀奇，等以后我们强大了再把它要回来不就行了？
6: 没有了主权，没有了财政，没有了资源，我们如何强大，如何要回来？
4: 那按照崇斌的意思，这份协议咱们就不用签了，咱们这个新政府也就不用成立了，是吗？
8: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支持汪部成立新政府，但是这个合约一定要改。
9: 陈工啊，你一直不发表意见，说说你的想法。
10: 说实话，如果这份协约签了的话，我很担心。
4: 不知道陈工在担心些什么呀？
10: 我担心国人对我们的称呼就要变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10: 各位，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现在只是和日本走得近了一些，国人就已经说我们是汉奸了。如果再签了这份协议的话，那么在汉奸的上面恐怕就加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11: 陈公祖，你这是危言耸听。
9: 陈公说的是大实话，这也是我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所在。人言可畏啊，我们必须要谨慎加小心，我可不想一不小心就变成千古罪人。
12: 依我看，我们根本不必理睬别人说些什么，正面抗战是救国，谋求和平也

0: 吃救国，殊途同归吗？何必与那些无知的人计较？
1: 在意吧。
2: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的。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所以我们一定要万家小心，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3: 阿布老师，您放心，我们已经派重兵在汪萨夫地一带把守，就连一只鸟也飞不进去。
2: 很好。总之，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江主任，租界那里还有76号，一定要加大力度，千万不要放弃对雷神之锤和夺命金钗的追查。越是平静，越有波澜在等着我们。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大东亚共荣的意义。
4: 嗨，
5: 阿布老师，我的老同学宋博最近正想给汪先生做一个专访，可是汪先生很忙，他想请您给他安排个时间，让汪先生和他见个面。
2: 宋博，就是那个读卖新闻的记者吧？
5: 是。
2: 社会舆论对我们非常重要，宣传这个武器比大炮更厉害。你转告他，跟汪先生会面的时间我会安排的。
4: 嗨。
6: 哎呦，先生回来了。
5: 你回来了，怎么了？这么没精打采的？
7: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我要先休息一下。这位是？
8: 这位是秦小姐，是我新请来的家庭教师。
9: 陶先生您好。
7: 您好，全子就麻烦您了。
9: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太客气了。
7: 哦，不好意思，我今天工作比较累，想先休息一下，就不陪你了。
8: 哎，马上要吃饭了，你还上楼啊？
7: 不了，没什么胃口，你们聊吧。
8: 不好意思。
9: 没事儿，今天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8: 秦小姐要是方便的话，在家里一起吃饭再走吧。
9: 不了，谢谢你陶太太，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5: 那明天？
9: 明天跟今天的时间一样好吗？
8: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
9: 告辞。

0: 哎，小心，炸药已经装好了，你现在电缆扣子下面，需要的话拉一下电缆扣子就可以了。宋宝同志，我不得不说，你这是自杀的行动。
1: 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汪主席，我想听听他对新组建政府的一些想法。
2: 我明白，我这就回去跟阿布老师商量一下，一定让你得到独家专访。

0: 宋国君，是我。
1: 惠子，你上次说的事儿，我已经和阿布老师说了。他已经安排了你和汪先生见面的时间，你准备一下。
0: 这一次，你可又欠我一个人情啊！
1: 啊，当然，太感谢你了。回头我一定好好请你。
0: 嗯。
1: 再有哪了？

0: 这是谁回来了？哎，你们大家快看看啊，这个骚狐狸还真有点像老师了。
1: 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呢？你二姐我是谁？当然是扮什么像什么。
0: 哎，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房了是吧？要不要脸皮？
2: 我老二，好了，你别跟他闹。陶府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大姐，我已经见到陶重斌了，可是他一般下班很晚，白天又不在家。他在家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女人和孩子都在。我觉得这个时机动手不合适，万一伤到孩子怎么办？
2: 没关系，你先别着急，总会有机会下手的。
4: 印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银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银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3: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反复念叨先生的事。
4: 王公变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了。
3: 我看这件事情早已成定局，你也要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了。
4: 你的意思是说，王公一定会签字？
3: 就算现在没有决定，那也是迟早的事。你想想，四大幕僚只有你反对签字，陈公祖老谋深算不肯说话，周礼禅和梅乐天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就算陈公祖反对，那不过是二比二。更何况先生身边有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话比你们任何人都管用。
4: 你是说夫人？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0: 你是想放弃和日本人的合作？赵明，成大事不拘小节，更何况这件事情成王败寇。你想想，到你成功的那天，有谁会说那样的话？又有谁敢说那样的话？
1: 你的意思是同意我签字？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赵明，你也不想让蒋介石一辈子都骑在头上吧？你追随孙先生的时候，他蒋介石算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小混混，论资历他能跟你比吗？哼，现在反倒好，他倒成了什么领袖什么总裁。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服气。
1: 中正在北伐的时候还是立过功的。
0: 那又怎么样？凭尺寸之功就想窃取高位，就能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了吗？你甘心吗？不过他现在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我们是争不过的。所以我说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必须和日本人合作。有了合作，自然就有了本钱。有了本钱，你还怕争不过他吗？
1: 有道理。

0: 收拾点东西，我明天要去趟南京。国民党那些元老的工作我还是要做的。
1: 好，我这就去。来，喝点茶吧，别太累了。

0: 夫人一直对先生处在蒋先生之下很不服气，她一直在寻找机会跟蒋先生一争高低。你想她能不鼓动先生签这份合约吗？合约一旦签订，你们就彻底变成卖国贼了。崇斌，这件事情不能再犹豫了。
1: 汪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么在这个时候舍他而去呢？
0: 可是如果你现在不走，合约一旦签订，你们就彻底甩不掉卖国贼的帽子了。再说你公开提出反对过，即便新政府成立了，你也一样会受到排挤的。所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1: 那我明天联系在香港的杜先生，拜托他打探一下蒋先生那边的意思。
0: 他和蒋先生的感情好，又不是政府里的人，通过他最合适。
1: 好，就照你说的办。

0: 哎呀，杜先生，什么事这么急啊？过一会儿再说啊。不过我来重庆的事儿啊，一定要保密。
1: 啊，你放心吧。来，请。
2: 哎呀，杜先生，什么事还劳烦您从香港跑一趟。
1: 你先去吧。来，请。
0: 杜先生，有何指教？事儿是这样的，
2: 陶宗斌，他想反正，就是汪精卫身边的幕僚。哦，我记得这个人，以前是外交部的，年轻有为，可惜跟错人了。他现在想通了。他特地托人让我来问问蒋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还肯接纳他。
1: 委员长要是知道此事，那是求之不得。你想啊，那等于是砍了汪精卫一只手啊。
2: 那好，那就请蒋先生写封信表明态度。
1: 好，
2: 陶宗斌只相信蒋先生的亲笔信。
1: 我这就跟委员长联系。只要委员长把信写好，我立刻派专人送到上海，让上海站的军统送到陶宗斌手里。给我接委员长。

0: 宋先生，哦，江主任啊！
1: 哎，到蒙巴利咖啡馆还要多少辰光啊？
2: 哦，过来几条马路就到了。

0: 山羊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

0: 音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

0: 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 我不绕弯子。

0: 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了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0: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2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2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

0: 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汪先生今天有事儿，去趟南京，正好我在这恭候你。
1: 哦，是这样啊。哎呀，真是太不巧了，约了汪先生好几次了，都失之交臂，真是太遗憾了。
0: 不遗憾，宋先生，我早就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聊聊。
1: 哦，江主任也想找我做宣传。
0: 我对宣传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
1: 江主任对我感兴趣？
2: 是的。
0: 宋先生，我对你进行了一番小小的调查。31年，你早稻田大学毕业，你的履历说你去了满洲，到了一家小报馆做了记者。3年以后，你来到了上海。我的朋友告诉我，那家满洲的小报馆已经倒闭了。
1: 是，
0: 但是有几个老员工说，确实有一个叫宋博的记者。
2: 可是，
0: 他们说的宋博，形象跟你十分不同。
1: 不是，这人嘛，这5、6年了，当然要有一些变化了嘛。我当年那也是很轻轻在，对，惠子小姐跟我在早稻田大学是同学，我当年就叫宋博，就很。江主任，您真是怀疑我难道是？我是间谍，
0: 宋博，你倒很敏感
1: 啊！这记者的职业就是很敏感。
0: 我看你不像记者，
1: 我不。那您看我，
0: 你跟我一样，
2: 是一名特工。
1: 江主任，您可真会开玩笑，您是太抬举我了。虽然我们都是为皇军服务的，可您跟我不一样啊。您是拿枪杆子杀人的，我是拿笔杆子，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2: 看你这双手，不像是拿笔杆子的，倒像拿枪杀人的。
1: 江主任，哎呦呦，不，江主任，你轻点，我有，哎呦，快坐。
0: 宋先生，我对你很感兴趣，找一个时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的聊聊。
1: 不要再。

0: 一个电话就弄来一台车。哎，这次什么任务？
1: 我们去孟巴黎咖啡馆接一个信使，取一封很重要的信，然后我们要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一个要人。
2: 多叫上几个人去孟巴黎咖啡厅，注意一个穿黑色风衣拎着棕色皮箱的人，系了一条蓝格子围巾，年龄30岁。
3: 是。
4: 你拿着这封信火速赶到上海，找到燕青山和余力，务必让他们把这封信亲手交到风筝手里。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和姓汪的手里，不然风筝就危险了。
3: 局座请放心，我就是死也不会把信泄露出去。

0: 啊，
1: 我到对面咖啡馆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
0: 我也想进去喝一杯。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原因有两个。第一，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可以在这儿做个接应。
0: 第二呢？
1: 省钱啊。
0: 比我还抠门。笑你。
2: 西子，浓的咖啡。
3: 谢谢。
2: 请慢用。

0: 先生的围巾是在香港买的吧？
1: 是的，不过霞飞路有卖的，只不过价钱更高一些。
0: 货已经到了，有两款包装，一种是小叶紫檀的，一种是铁盒的。先生，您是要？
1: 要铁盒的。现在没有时间懈怠，我被人跟踪了。你进来的时候注意门口那几个人了吗？别回头，他们就是跟踪我的那几个人。
0: 那怎么办？
1: 他们人多，不可恋战。一会儿我先动手，你找个机会再走。明天这个时间还在这里见面。
0: 什么？还到这儿来？
1: 这才是最安全。
0: 好。
2: 服务员，结账。剩下钱不用找了。
3: 哎，谢谢。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走。

0: 搜身。是。老大，没有。
1: 跟我走！快开车！快开车！快！怎么回事？我倒是想打火呢，他打不着火，
2: 什么火？下车，分头跑。
3: 红儿啊，你的字写的越来越好了。哟，红儿啊，哦，很晚了，快可以休息了，今天休息了。
4: 哦，知道了。
3: 陶太太，已经很晚了，我就先回去了。既然都这么晚了，你就留下来吧。哎，这怎么行呢？ 有什么不行的？这些天我们都不把你当外人了，更何况红儿明天还要考试，你就留下来给他复习一下。这，别这个那个了，一会儿我让下人把客房整理一下，等成斌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吃饭。那好吧，那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要不家里该惦记了。嗯，你去打吧，电话在客厅呢。
5: 好，谢谢。吴妈，哎，咱们今天晚上行动。石老先生刚从香港回来，林黛和史云陪他吃饭去了，都还没回来呢。陶宅的防守不严，我们两个能够应付得过来。再说了，人多了目标大。那好，那我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嗯。

0: 喝茶，小郭。
1: 哎，好好好好。
0: 这两天累坏了吧？
1: 啊。哎。
0: 嗯。
1: 今天晚上怎么就你们两个？王小姐他们呢？
0: 啊，他们去。
1: 看来又有鬼子和汉奸要遭殃了。
0: 大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0: 你有什么事？我找一下史小姐、史云小姐。哦，那请。
1: 宝儿哥，人呢？我们一直追过来，到这儿就碰见你们了。
2: 是你啊！哎，我说大特派员，你到底脸皮是不是被狗吃了呀？啊，上次我们不是已经帮你完成任务了吗？你怎么又到这儿来？
3: 外面有76号的人在追杀我，
2: 追你关我们什么事儿？
3: 叶茂想在这儿躲避片刻，看来是跑到里面去了。我们冲进去，
1: 等等。

0: 云，这里是华董，史万春的家。
1: 华董又怎样？难道他敢对抗大日本皇军？
0: 这是人家的地盘，

0: 老爷，外面来了一帮人，说是76号要见你。您看，
1: 他们是来抓我的，你可得救救我呀！
2: 大特派员，你不是一直要去辱我口、杀身成仁吗？借这个机会，正好。
1: 别闹了，丫头，带燕先生和林小姐到后边躲一躲，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出来。嗯。
3: 大伯，那你自己小心点。
1: 我知道。
2: 来，小鬼，跟我来吧。
1: 哎，

0: 是这样的，从大门一进去，正对着就是书房，陶淑明现在就在那儿。
1: 好，就在书房动手，这样不容易伤到女人和孩子。
0: 行，那这样，我去解决他。三妹，你在窗户外面掩护我。
1: 没问题。小心。
0: 行，你们也小心。

0: 江主任深夜来访，一定是有什么公干，但请直言。
1: 此先生打扰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宪兵司令队林清章林天队长。
2: 失敬了。
3: 是这样的，今天我跟平天队长抓捕一名抗日分子，到了贵府的门前，这个人就不见了。我们现在怀疑这个人躲在了府上，请史先生配合我们查一查。
2: 原来是这样，我本人与抗日分子素来没有交往，既然江主任、平田队长亲自上门，老朽理应配合。老陈啊，看见什么人进咱们院子了吗？
4: 没有啊，今天雅道除了他们这几位以外再没有外人了。
2: 江主任听见了吗？看来你要找的人并不在我的府上。
3: 石先生，也许这个人就躲在府上的某一个角落。您还是允许我们搜一搜。
2: 江主任，府上有很多女眷，实在不方便你们搜查。二位都很忙，老朽也不打扰你们了。老陈啊，送客吧。
5: 哦，放狗！
6: 这就是你说的合作了，你简直是在戏弄我们。

0: 但是我华董的身份也不容人看低了。如果你们真有什么事，可通过巡捕房，要是在这儿胡闹，那我就告你76号私闯民宅。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什么抗日分子，诸位都请回吧。
1: 你对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不友好，我无法相信你的话，除非你让我搜查这里。
0: 你敢？
1: 八杠！
2: 陈将军，这里是法租界，不要把事情搞大。把枪放下。
1: 可是，
2: 你放心，人跑不了，我自己安排。
1: 我们开路。

0: 八哥，八哥，石老混蛋，我非要宰了他不可！平天君，你不要冲动。江先生，刚才要不是你拦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1: 平天君，冲动没什么好处，这里是租界，代表的是英法美的利益。如果要是乱来的话，那会引起国际争端的。
0: 那又怎样？平天君，还是不要冲动为好。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次也有很大的收获。什么意思？至少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在租界里，虽然我们不可以胡来，但是我们可以派人监视他们，说不定。 我们还会钓到一条大鱼呢。
1: 大鱼！
0: 马上派人监视史万春，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1: 是。大鱼。

0: 蒋先生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1: 至今音信皆无啊。
0: 别着急，早晚会有的。汪先生现在越陷越深，迟早有一天他会被国人唾弃的。
1: 是啊，等到蒋先生的书信一到，我们马上就走。
0: 那这两天我收拾一下东西，省着到时候慌乱被人看出来了。
1: 也好，时候不早了，你去休息吧。
0: 那你呢？你还不睡？
1: 我想再看一会儿书，一会儿就睡。你先去吧。
0: 好，那我先回房了。嗯，你也早点休息。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

0: 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

0: 肺痨、肾痨。七伤就是喜怒忧失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旋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

0: 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

0: 精准的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4: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

0: 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2: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
2: 啊，
1: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哎呦，
4: 痛了！
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2: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2: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3: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9: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机翼出现裂纹，空客紧急检查16架 A380 客机。热浪席卷欧洲，卢浮宫和原子塔等景点热得关门。大美新凯湖盛景待客来。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发表讲话时指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
0: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所谓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以及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2: Question: Look, on Lebanon, Israel is conducting direct negotiations directly with Leban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re talking about all of the outstanding issu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edeployment of the IDF forces afte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fter the demilitariza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and the disarming of Hezbollah. Now, I'll pop.
0: 昨天，委内瑞拉官员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
1: 昨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同时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
3: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esto.
1: 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在贴文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口号，最大程度的统一，最大程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行动，并呼吁不要让任何一人落单，让每个社区照顾好孩子、老人和病人。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今年1月1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两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0: 当地时间昨天7点30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另据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四人受伤。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气象厅称，震源位于岩手县近海，青森县接上町和八户市有震感。东日本铁路公司称，东北新干线仙台至新青森区间因地震一度停电，目前已恢复供电，正在确认设备是否受损。另外，受地震影响，岩手县部分地区停电，青森县多所学校暂时停课。就目前的地震情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约一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地震的可能。此外，也不排除发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当地时间24号，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雷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据路透社报道，在欧盟航空安全局日前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一架空客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被发现有裂纹。空客公司随后表示，已找到同批次生产的16架这一型号飞机。公司正在配合检查工作，未来将与欧盟航空安全局共同评估是否需要维修。 A380 型客机此前也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因销量不佳，这款机型2021年正式停产。当地时间23号，巴西足球运动员罗纳尔迪尼奥在退役多年后宣布复出。这位46岁的传奇球星已与意大利第三级别联赛球队拉文纳签约，将在新赛季重返绿茵场。罗纳尔迪尼奥在美国迈阿密出席官方亮相仪式，展示了新东家拉文纳的球衣和号码。罗纳尔迪尼奥职业生涯曾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巴塞罗那、AC 米兰等豪门。2002年随巴西队夺得世界杯冠军。近日，在美国加州圣巴巴拉海域，桨板冲浪者凯拉罗斯和同伴在滑行时遭一条大白鲨的近距离跟踪，整个过程被无人机拍摄下来。罗斯表示，这次经历让他既兴奋又后怕。约2个月前，还有水翼冲浪者在圣巴巴拉海域遭到大白鲨追逐。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系列画作《睡莲》中的一幅在英国首都伦敦拍卖，最终以4070万英镑的价格落锤。这幅画创作于1907年，《睡莲》是莫奈晚年的代表作，以他本人在法国故居的睡莲池为主题，共有大约250幅。如今，该系列画作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流通到拍卖市场的作品也被各国收藏家争相珍藏。
0: 连日来受极端热浪影响，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比利时布鲁塞尔原子塔等多个地标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提醒游客推迟参观计划。
1: 欧洲近期正遭遇新一轮极端热浪袭击，多地气温突破同期历史极值。由于巴黎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卢浮宫博物馆管理部门决定缩短开放时间，24号至27号每天提前2小时，于下午4点闭馆。作为巴黎标志性景点之一，卢浮宫每年接待游客达900万人次。看到提前闭馆的消息，一些专程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到失望。
2: I had this opportunity to be in France, so I thought I would visit the Louvre. Then I find it's closed on account of the weather, so that's a bit disappointing. But at least I feel like I've stepped on it, so it's amazing.
1: 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样遭受极端热浪侵袭，受高温影响，布鲁塞尔地标之一原子塔暂时关闭。这座金属结构的建筑物是为纪念1958年布鲁塞尔举办世界博览会而打造，其顶部球体可供游客俯瞰布鲁塞尔全景。比利时有关部门已宣布进入全国高温预警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比利时大部分地区本周气温都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26号气温或将升至38摄氏度。
3: It's so worrying, like not in Belgium, but everywhere. Like for the heat now, it's like a little bit too hot for us, 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like more and more. That's very worrying. We don't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do like in the future. Are we going to stand the heat or not? It's really worrying.
0: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1-2不敌厄瓜多尔，但仍凭借此前的

0: 两连胜，以小组头名出线，厄瓜多尔锁定一个32强席位。在另一场比赛中，库拉索0-2不敌科特迪瓦，科特迪瓦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这是科特迪瓦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在 F 组小组赛中，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在 D 组小组赛中，巴拉圭队0-0战平澳大利亚队，土耳其3-2击败美国队。2026年世界杯的部分场馆原为美式橄榄球场地，长期使用人造草坪。为确保足球赛事达到标准，国际足联特邀田纳西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草坪专家，经过多年研发，推出了一种围绕足球赛事打造的草皮。
1: 为应对紧凑赛程和不同的气候条件，今年的世界杯采用了塑料基底加混合草皮技术。草种被播种在铺于塑料膜上的沙层中，草皮培育完成后可以像地毯一样被完整的卷起和长途运输，并在比赛前快速铺设到球场上。专家团队通过170多项研究，最终确定了肯塔基蓝草与多年生黑麦草的精确混播比例，以使得草皮能达到足球赛事的性能要求。今年的世界杯比赛期间，球员们对于这种草皮存在不同感受，其中有部分人实测反馈良好。这种即铺即用草皮已覆盖北美16座场馆、80余个训练基地及近180个训练场。研究人员表示，未来这项技术有望从顶级赛事推广至所有层级的足球场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视点，进入视点中国。第8届旅发大会即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品鱼鲜，赏湖景，鸡西人拿出最真挚的热情，让盛会未至，精彩已来。
2: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此刻我们正乘船行驶在小兴凯湖上，放眼望去，湖光万顷，风光正好。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大会，这里也完成了全面的品质升级。不远处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在新建改造的5处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全新打造的湖心岛也正在建设中。道路畅，服务优，新凯湖正以全新的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3: 为迎接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全新打造鱼亮沟乡村旅游度假区，将市区老厂房改造成工业遗址公园，融入研学、文创等全新业态。
2: 这里呢，就是鸡西密山市的湖岩村，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这里也正在大变样。42户的民宅全部完成了粉刷装饰，就连40-50年的老烟囱也打造成了新地标。
4: 随着这个旅发大会的临近，就是游客、外地游客一波接着一波，就越来越多了。
3: 独特的湿地冷水资源让新凯湖孕育出了地方特产大白鱼。为营造盛会氛围，23号，2026年全省特色冷水鱼烹饪大赛在新凯湖火热开赛。
2: 在我身后，现在灶火正旺，鱼香四溢。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40多名烹饪高手齐聚一堂，也为我们黑龙江的冷水鱼打了一场擂台赛。
5: 首先，它是纯淡水湖，是小鱼小虾长大的，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口感回甜，吃的有种赛蟹腿的感觉。
3: 松花江桂鱼、镜泊湖红尾鱼、乌苏里江大马哈鱼等龙江特色冷水鱼接连登场。赛事间隙还举行了新凯湖大白鱼产销签约仪式，让鸡西特产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我们每年把养殖出来的大白鱼20万尾推向全国餐桌。
3: 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重点推进各类文旅项目建设11项。大会期间还将精心举办旅游推介、文旅商品展销、群众文化展演、体育赛事互动等系列配套活动，不断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3: 今年黑龙江省高校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调整力度为近3年之最。黑龙江工程大学成立的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正式招生。 开设飞行器动力工程、海空动力方向、水生工程、深海水生方向等六个新专业方向。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增设了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和城市更新四个新专业。今年黑龙江省本科批院校专业组数量由40个扩容到45个，拓展了考生择校择专业的空间。昨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

0: 发布会上，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的会徽和专属吉祥物旗旗哈尔正式亮相。开幕式将于8月15号在齐齐哈尔启幕。省第16届运动会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板块，市地组设32大项、40分项，兼顾冰雪传统优势与新兴体育项目。昨天，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
1: 贴身内衣、袜子、宝宝衣物单独手洗费时费力，混洗又容易滋生细菌。这款可折叠迷你洗衣机专为小件衣物分洗设计，展开就能用，用完一键折叠收纳，不占居室空间，出差旅行随身装进箱子，居家租房轻松安放，轻柔洗护不伤面料，轻松搞定小件洗衣难题。把洁净与便捷握在手里，心仪好物抓紧入手，参与即可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2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2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失踪的太阳。
10: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进入夏至节气，我省正稳步向盛夏迈进，雨水和高温双双冲击巅峰状态。未来两周，我省降水过程将频繁打卡，气温虽有波动，但总体呈现攀升态势。具体来看，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后续6月29号到7月1号，全省大部再迎降水，南部局地有中雨，降雨同时亦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未来7天最高气温前期有明显的波动，后期呢各地将维持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呈上升趋势，闷热感渐显。温馨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公众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如遇雷暴大风请尽量避免在空旷地带或大树下停留，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合理安排行程，做好防雨防雷措施。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略有上升，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晴，11到25度。黑河晴，13到23度。齐齐哈尔多云，21到31度。绥化晴转雷阵雨，18到28度。大庆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伊春晴转多云，12到27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5到24度。鹤岗多云，15到23度。双鸭山多云转晴，16到25度。牡丹江晴转阵雨，14到28度。七台河晴，14到26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绥芬河晴转多云，12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4到20度。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探秘俄罗斯，从东宁启程，最近、最快、最舒心。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1.25亿亩的高招，来看黑龙江治理侵蚀沟，提升耕地质量，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认识一位在大山种植赤芍花，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的青年党员李伟。
1: 东北地区最大的独立焦化企业正式复工，全年预计营收超5亿元。
0: 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即将打响，黑龙江主场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26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8个振兴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做好援疆援藏工作。要全面深化陇粤深哈对口合作，做好各项规划对接，搭建好合作载体，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学习张连生等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仰和优秀品格，传承红色血脉，赓续精神力量，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要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推动龙江振兴发展中挺应担当，为民造福。要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发挥自身优势，贡献智慧力量，创造条件。会议指出，省第13次党代会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定了建设6个龙江。

0: 将推进八个振兴目标任务，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省上下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的重大使命任务，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奋力走出高质量振兴发展新路子。要围绕“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坚持目标导向，树立系统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八个振兴。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牵头领导和责任单位要专题调度、专项研究，进一步细化行动方案，实化具体举措，推动八个振兴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大兴安岭的深处，有一片美丽的花海，它不是大自然的创造，而是一位80后党员领着乡亲们一锄一锄种下的希望。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让我们走进这片赤芍花海，去认识一位把根扎进泥土里的合作社带头人李伟。
2: 夏风微凉，大兴安岭迎来了避暑旺季。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游客的行程单上多了一个新打卡点，眼前这片漫山遍野的白色花海。
3: 你看看这个赤芍花长开得蛮漂亮的，本来是计划是待一天，可能多待2天吧。
2: 游客青睐的花海其实是李伟带着乡亲们用7年时间一锄一锄刨出来的药田。赤芍是大兴安岭道地药材，名列黑龙江9珍18品。2019年，李伟返乡创业，成立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决心要带着乡亲们把大山的馈赠变成财富。他流转了6000多亩土地，打造大兴安岭地区最大的赤芍种植基地。今年又新选出660亩地开展种苗繁育，为后续扩大规模做准备。
4: 你看，目光所及，包括远处的山上，都是咱的赤芍种植基地。等2年以后，这花都开了，得多漂亮！
2: 花有多漂亮，当初种花的路就有多艰难。当地山丘多，土层薄，气候冷凉，种粮不合适，种药却是天生宝地。村民都懂这个理儿，但药材要6-7年才能起收，风险太大，谁也不敢起头。
4: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出来，因为我们是党员，我们就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
2: 一开始播种多深，撒多少种，李伟全靠摸着石头过河，失败了重来，吃亏了自己扛。
4: 其实我不咋黑，我这都晒的，过去挺白的。有的人开玩笑问我是哪年退的，其实我是84年的，只不过这几年还是比较操心的。
2: 直到去年第一批药材起收，每亩产值达到3万元，观望的村民们这才放了心。65岁的张秀云把地包给合作社，自己又来合作社打工，一年挣了2份钱。村民王孝明看到药材收益不错，提出要在自家地里跟着种，李伟免费提供种子和技术。
5: 这大片花海都是我们伺候的吧，我们也骄傲了。
4: 有信心，这有李总搁这嘎达撑腰，我啥我也不怕。
2: 无边花海更是带来了巨大的文旅流量，这个200多人的村子单日接待游客甚至超过3000人。合作社顺势干起采摘园、农家乐，所有利润全都捐给村集体。随着产业多点开花，现在全村有100多人都有了新人生，年户均增收2万元。
6: 我过去搁家是种地的，现在我成为一名大厨。我搁在这干2-3年，经我手炖得有3000多只鸡了。这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村子能变成这样。
4: 泽康林的这个采摘园的吊西瓜已经成熟了，来，咱宰一个。
2: 前不久，李伟注册了短视频账号，每天更新3条。他希望用这种方式为乡亲们记录下家乡变化的点点滴滴。
4: 赤芍花，很多人家里都养过，都觉得很漂亮。但是你看过整片花海之后，你就觉得那一朵花不算啥。我一个人做再好，它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0: 六月二十六号，学习宣传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专题示范宣讲活动在漠河市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活动，并为优秀

0: 妇女典型、最美家庭和妇女群众代表们赠书。本次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情景剧表演、现场访谈的创新形式，带领大家感悟领袖心系百姓、情系万家的为民情怀，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奋进十五五，建功新征程。今天，东北地区最大的独立焦化企业七台河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迎来好消息，关停整整两年的焦炉重新点火，跳动的火焰照亮的不仅是炉膛，更重新点燃了一家濒危企业的希望。火焰跃起，炉温回升，这一刻，宝泰隆厂区等了整整730天。
1: 大家盼这一天呢、总算把这一天给盼来了，所有的期待啊都特别值得。
0: 两年前，焦炭市场低迷，价格倒挂，生产一吨亏好几百元，曾经领跑全省的焦化龙头不得不忍痛按下暂停键，而熄灭的不仅是炉火，还有全厂职工的希望。
2: 宣布封一停了，那种心情我眼泪都含在眼圈啊，那是很艰难的，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全厂300多人不生产了，再重启得何时啊。
0: 炉火一熄，企业营收断崖式下滑，贷款利息像滚雪球，资金链岌岌可危。面对这个烂摊子，刚接棒的90后董事长焦强面临的不仅是商业抉择，更是生死考验。
3: 痛定思痛，必须要改变，一定要大刀阔斧的改，如果还走到原来的老路上，还是死路一条。
0: 改，先从设备动刀。当时的焦炉已经超期服役15年，年久失修，耗能高，污染重，企业硬是从牙缝里挤出2000万资金搞节能改造、智能升级。但单靠企业勒紧裤腰带还远远不够，要让这座老焦炉真正脱胎换骨，释放出煤、焦、气化油的完整产能，后续的环保设施升级、煤矿安全改造，处处都是动辄上亿的资金缺口。由于行业持续低迷，部分银行对宝泰隆失去了信心，随时准备撤掉贷款。七台河市相关部门带着企业跑省里、跑各大金融机构，反复讲自救方案，讲未来前景。
2: 举全市之力跑省3到4次，沟通了银行10几个银团，最终呢一个好的效果，帮助咱们宝泰隆融资了20多个亿。
3: 宝泰隆是我们七台河市的这个眼珠子，政府是有信心的，很感动啊！就是政府为我们做保，拍胸脯做保，对着这些金融机构、银行，这时候鼎力支持你，政府从政策角度再鼎力支持你，你这个企业就活过来了。
0: 去年，七台河专门出台16条焦化企业纾困措施，从产能释放到技改补贴，全方位护航。宝泰隆的改造项目不仅入选国家超长期国债支持名单，还获得了省里1000万技改资金，预计今年将创收超过5亿元。
3: 这一缕重燃的炉火，就是我们企业产能换新的一个象征，更是我们正银企同心的最好的见证。
0: 宝泰隆的重燃不只是设备的重启，更是信心的重建。在行业寒冬里，企业没有躺平，政府没有旁观，政府与企业并肩携手，绝处求生，把烂摊子变成了新引擎。只要政企拧成一股绳，用技改破题，用政策护航，用诚信换信任，传统产业也能在新旧动能转换间烧出一片新天地。信心真的比黄金更珍贵。
4: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在北京圆满落幕。今年黑龙江展团侧重农产品展示，依托北大荒集团等链主企业、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科研平台，首次完整呈现了从良种培育、智能耕种，再到跨境供应链服务的全闭环农业产业链。其中，智能化农机、自主巡检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产品受到大批客商青睐。
5: 信息化的农业监测和控制系统充满了科幻感，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智能的设备，特别希望把它引进到我们国家去。
6: 不管是生物经济还是数字经济，在这样的一个展厅就呈现了一个很好的链接和闭环， 我觉得龙江的未来一定是大有可期的。
4: 借助链博会国际化平台，今年参展的龙江农企在无人耕作设备、高端农机出口等领域与上百家国内外机构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成功开拓了全球市场。
7: 靶向对接全球粮种繁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的前沿技术和资源，提供项目跟踪、品牌出海、上市认证等贸促服务，持续赋能龙江现代化大农业发展。
4: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足球联赛本周六迎来新一轮较量，鸡西队将在首个主场迎战长春队。目前球队备战开幕式彩排，各项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一场足球盛宴即将启幕。
8: 现在呢，就在鸡西队的主场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而在我的右手边，鸡西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着赛前的适应性训练。今天在现场呢，我看到鸡西队是进行了一些传接球对抗赛，可以说是已经为星期六的比赛做好了准备。
9: 虽然说美加墨世界杯我去不了，但是我能把东北超当成自己的世界杯，能为家乡而征战，我深感骄傲和自豪。
0: 场地适应性训练一结束，演出彩排即刻开始。文艺演出将鸡西的地域文化与足球赛事巧妙结合，向现场观众擦亮城市名片。在演出编排上精心设计序曲《我们在长春相逢》和结尾曲《我在黑龙江等你》，进一步烘托两地情谊。
10: 这身衣服呢，是源自于我们星海湖的渔猎文化，也希望通过这次表演，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鸡西的热情和我们鸡西的人。
0: 昨晚参加比赛的30多名长春队球员抵达鸡西，星海湖管弦乐团的演奏和鸡西特色冷面，让他们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
11: 这鸡西这冷面确实是一绝，一下来就是有点给我们吓到了，真的很震撼。这去其他客场还没有这样的体验，鸡西人民太好客了。
12: 作为豪爽热情的东道主，鸡西全程齐上阵，用地道风味、实在优惠与满满诚意，迎接各地球迷奔赴这场足球狂欢。
13: 上面嘞！
0: 随着东北超落地鸡西，这家当地的老牌冷面店解锁了全新身份，成了赛事暖心合伙人。这个月他们的销售额提升了30%。
14: 东北超让我们有了更大的舞台，东北超美，不来后悔。冷面辣菜超级爽，有菜有面更有爱。
0: 半个月前，店里就开始加班赶制上千份冷面伴手礼，准备送给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东北超让两座城市因足球双向奔赴。为了迎接这个主场，鸡西市开启一分钱一碗面东北超暖心迎客活动，凭借一张票根或者8个参赛城市的身份证，就能兑换专属优惠券，花一分钱解锁鸡西冷面、刀削面两大招牌美食。全市上百家面馆将用实在的待客之道留住各地球迷。
15: 今天第几碗了？
16: 将近600碗了，来的都是咱们东北老铁，让他们心里更热乎。
17: 我感觉这一分钱吃的不是一碗面，是咱们东北人的实在劲儿。
0: 为了营造更好的观赛环境，鸡西市统筹各大商超、餐饮住宿行业增设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商户主动延长营业时间，让球迷看完球赛也随时能逛，随时能歇。会展中心户外啤酒广场、全市各主要街道还布置起了东北超条幅和标语，全程火热期待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8: 设置了一个主会场，3个第二现场，另外呢 N 个观看这个球赛的小的这个现场，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到鸡西享受快乐足球，感受鸡西不一样的江湖。
4: 明天的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队也将在客场征战延边队，冰城远征延边迎客，两座城市的绵长情谊将再次被温柔续写。
19: 这里是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那么明天晚上东北超哈尔滨队将在这里客场挑战延边队。现在呢，场内当地的球迷协会正在抓紧氛围布置，场外的特色市集搭建也是如火如荼。虽然这是东北超哈尔滨与延边的第一次交锋，但是这两座城市却因为足球结下了20年的情谊。
0: 本场比赛前，两地球队提前互致书信，共同回忆起了上一次2007年的比赛。当年延边队征战冰城，受到了哈尔滨球迷的热忱接待。
13: 在看台上哈尔滨球迷也给我们准备了热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天很冷了嘛，那个是很让人感动的。这次听说来1000多人，非常非常期待。
0: 这次延边在信中写道：山高水长，初心不改，绿荫不老，情义长青。哈尔滨也回信赴约：松江水长，延边月明。

0: 兄弟同心，岁月滚烫。比赛没有开始，情谊已经拉满。球队抵达的第一时间，对这种热情的感受更加深刻。东道主以极具朝鲜族特色的仪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手捧特色明太鱼干，拎着手工米酒，逐一送到球员教练手中。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的爱人地地道道的黑龙江人，所以我把黑龙江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婆家来人了，必须得让大家有到家的感觉。
3: 还没上场就感受到了大家热情，东北一家亲嘛，回应大家最好的方式，那肯定是给大家奉献一场无与伦比精彩的比赛吧。
4: 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然而分布在黑土之上的一条条侵蚀沟，就像一道道伤疤，蚕食着广袤的良田。为守护这片黑色沃土不受伤害，全省多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将侵蚀沟治理列为重中之重。系列报道1.25亿亩的高招，来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为大地缝合伤口。
5: 大家看我手边有一条排水沟，往年啊雨水就像刀子一样冲刷着这里的黑土农田，但今年啊当地用了一招定海神针，就是这一个个波浪桩。
0: 波浪桩深深扎进土里，将原本松动的坡沟紧紧锁住，
6: 嘎嘎结实啊。这个原来我们种地都种不到边上，现在都可以种到这个边上了，机械耕作也好干了，下大雨啥水也能排出去了。
0: 以前这里沟一年比一年宽，地一年比一年少。去年孙吴县在全省率先大规模推广波浪桩治理侵蚀沟，投入2亿多，硬生生锁住了33公里长的沟，相当于把200多个足球场大的黑土从雨水嘴里硬生生抢了回来。现在沟锁牢了，原本荒废的沟边地全都种上了庄稼，一亩地能多达10来斤粮。下个月，孙吴县还将再建设30万亩高标准农田，届时全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3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五大连池市，这里正以每年超10万亩的速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黑土地疗伤。眼下，工人们正加紧架设过水涵洞，这些涵洞与排水沟互坡一道，既能抵御雨水冲刷，又能保障农机顺畅通行。而就在年初，洪生村的顾国范还为地头那条大沟愁得睡不着觉，如今眼前这条4公里长的侵蚀沟已经被牢牢锁住，老顾不仅保住了农田，还多挤出了2垄大豆的播种空间。
7: 老百姓这个土地保住了，就保住老百姓的命了。原来没治理之前，你不敢往跟前种，你种多少又大籽又大肥，最后让水一场大水冲没了。现在我们都种到沟边，种哪收哪，你这是我们的额外收入啊。
0: 在克山县，面对那些小型侵蚀沟，当地摒弃了传统的硬工程，巧用秸秆和暗管等柔性措施，让大地的伤口自己慢慢愈合。这里是克山县曙光乡的一片大豆田，从空中俯瞰，这是一大块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农机可以顺畅地来回穿梭。不过在一年前，这块地的中间还被一条100多米长的侵蚀沟一分为二。让侵蚀沟消失的原因是黑土层下填埋进去的玉米秸秆。这个夏季，地表的雨水没有再次冲刷黑土，而是被这层秸秆海绵吸住，再通过底下的暗管排走。
6: 照原先那得省老心了，要不原先你得要，你现在不用要了。今天我这播种连打药，我这一路就畅通。
0: 治了沟，保了土，还增了粮。克山县靠着这套新办法，已经治理了60多处侵蚀沟，数量居全省第一，累计恢复完整地块超过10000亩。放眼全省，今年还要新建高标准农田近1000万亩。随着一道道伤疤被缝合，痊愈的黑土地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4: 当前黑龙江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区域性强降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全省各地构建全链条防汛体系，守护汛期安全。
8: 入汛以来，省内多地连续出现集中降雨过程，风险增加。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雅鲁河大桥河段受上游扎兰屯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水位暴涨。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启动水域救援应急处置预案，仅用两小时成功将群众安全转移。林口县全面启动河道清淤专项整治行动，分段实施河道拓宽、岸坡加固修整等系列工程，从源头提升河道行洪泄涝基础能力，
9: 建立了全域河道常态化管控机制，对全县95条中小河流、上游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按照不同风险强度制定了一点一策。
8: 鹤岗市水务局联合鹤岗市林草局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全流程综合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汛情场景，通讯联络、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后勤保障各工作小组联动处置，夯实邻居山洪灾害防御屏障。与此同时，黑龙江还深化跨省救援协同能力建设。2026年汛期，黑吉辽蒙四省区消防救援轮值轮训近日在大庆落地。来自四省区的300名参训指战员共同开展无预案防汛抗洪拉动实战演练，锤炼跨区域协同抢险硬实力。
10: 这段时间的集训也补齐了我水域救援技术的不少短板。后续我们会时刻保持战备，做好一旦有汛情发生，随时跨区域出动抢险救人的准备。
1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民识毒、拒毒、防毒能力。
0: 在哈尔滨主会场禁毒宣传展板毒品模型展示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流动课堂机器人现场互动讲解普及禁毒知识。
12: 近年来我们这个毒品的外形都具有隐蔽性，所以你看乍看就是像暖剂瓶一样，其实这个东西呢作为牙科的镇痛剂，我们在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的笑气，会迅速的降低我们血液里的氧饱和度，产生窒息甚至死亡。
0: 省科学技术馆联动哈尔滨市司法局，面向青少年开展防范药物滥用宣教活动，戒毒民警讲解涉毒陷阱与防毒技巧。七台河市林则徐纪念馆借助 VR 体验、360度全息幻影成像等科技手段，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吸毒危害。黑河市通过警犬搜毒演练展示禁毒课堂，密山市组织千人巡游，学生代表走进教育基地学习禁毒历史。近年来，黑龙江省已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的禁毒治理新格局。未来，全省禁毒部门将持续开展制毒物品排查整顿，防控流失风险，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11: 来自省水利厅的消息，全省农村供水回修养护工程近日全面启动。此次工程聚焦农村供水管网老化、供水设施损耗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改造提升供水基础设施，进一步强化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改善水质安全状况，让全省45个县市区的90万名农村百姓喝上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截至目前，全省43个项目县市区工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668处农村供水工程实现了回修养护，完成率超过67%。近日，黑龙江省启动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招生工作，面向2026届全省农村优秀高考生推出免费求学、定向就业、落实编岗的专属成才通道。本科、专科共计划招生209人，考生本人及父亲、母亲或法定监护人需回黑龙江农村户籍。求学期间被录取的订单生，每人每年可领取3000元生活补助。考生录取后，可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自主选择省内定向就业县域。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1: 感谢收看，再见。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

0: 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

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官职

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

0: 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

0: 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

0: 净又卫生。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哎，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不是你标签怎么还带着？不摘了吧？
2: 我还要退呢，这衣服太贵。
1: 我真服了你了，方磊，你买个衣服你还退呀？
2: 是，这衣服穿不了几次。
3: 生活要艰苦。哎，咱们一共就四个人，点这么多菜，太浪费了。
1: 我愿意，这我前年前男友开的，我在这吃饭免费，我还被宰了一顿呢。
2: 哦，怪不得，难怪上次你要带我来这吃，免费的呀。
1: 呀，饭拍，你们俩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小方，方磊，我男朋友。
3: 叔叔阿姨好，我叫方磊，我是麦雅男朋友。
2: 我有本地户口，我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我是学设计的，我收入中等，是有稳定工作。
0: 没问你呢，你说那么多干嘛呀？
4: 一看就是老实的孩子。
5: 好，小伙子，先坐下，慢慢说，别着急。来，

0: 小雅，怎么搞得这么丰盛啊？
1: 方磊点的菜，他买单，那不得意思意思吗？哎
0: 呀，小芳啊，破费了。小芳啊，今天见了面，以后就不是外人了。那下次就到家里来坐坐。
1: 哎呦妈，您这见一面就不是外人了，您是多想要把我给踢出家门去？
2: 好好说话，有点规矩，老是黄腔走板的，一点姑娘样都没有。这小芳一看呀，就是个稳重孩子，和你以前那些留着长发、奇装异服的朋友可不一样啊。这一看就是踏实过日子的，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靠谱了。嗯。
0: 你爸说的对啊，小芳啊是搞技术的，一表人才。你们以后在一起啊，你多向人家学习。
1: 好，我们以后在一起，我一定好好学习。
3: 来来，快吃饭吃饭吧，动筷子。
0: 来，小芳你也吃。
1: 好，方磊多吃点啊。妈，这男朋友你们俩满意不？
0: 满意啊，
2: 不错。
1: 那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得办了？嗯。
2: 答应你什么呢？
1: 这个不能抵赖啊，你俩说好的，我交一个让你们满意的男朋友，你们就给我买车。
4: 买车？
1: 对。
0: 对呀，你爸是说过。妈作证。
2: 替你做什么证呢？我不会抵赖的。姑娘，只要你跟小芳好好相处，爸爸一定给你买车。
1: 要的就是您这爽快劲儿。车呢我已经看好了，小芳帮我选的，只不过现在这4S 店吧，它只有现车一辆，所以呢咱吃完饭您二老就把钱打给我，我俩明天就去提车，成吗？
2: 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我们家这定期存单呀还有2个月再到期，小芳2个月以后再买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1: 没问题？什么就没问题？没问题啊，问题大了，2个月那不花生菜都凉了。
0: 买车嘛，早几天晚几天能怎么的？你着什么急呀？
1: 我能不着急吗？我刚才不都说了吗，这车现在只有一辆，现在不买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2: 不，现在要是取的话，这利息要损失一大笔呢。
0: 是啊，那好车有的是啊。小芳啊，你也说说你的意思。
4: 车是大件，是得好好挑，慢慢选。
1: 你闭嘴。
2: 小雅，怎么跟小芳说话呢？就你这脾气也得改改。
4: 叔叔没事，车现在是挺不方便的，路上堵，停车难。
1: 哎，你吃你的东西行吗？你怎么花这么多呀？爸妈，不是定期存款，你们要是取不出来没事儿，你们把手里现有的钱先给我，我就要8万块钱，剩下的我贷款，成吗？
0: 贷款啊。贷款呐、啊，贷款利息很高的，那里外里不还是亏钱吗？小芳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4: 贷款相当于给银行打工了。
1: 不是方磊，我叫你干嘛来的？咱俩不是都说好了吗？你心里没点数吗？
4: 我心里有数，你不就是让我假扮你男朋友吗？
1: 是，我是让你假扮我男朋友，但是你当着我爸妈说你假扮我男朋友，我还怎么让你假扮我男朋友啊？
4: 我实在是假扮不下去了，叔叔阿姨，我向你们坦白吧，麦雅是让我假扮男朋友，但是没说要一起骗你们买车。
1: 我没骗。
4: 我要是知道是这个样子，我是不会来的。我是特别喜欢麦雅。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喜欢过一个女孩，她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但是我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我真的是做不了，帮不到你什么，对不起，我在这也没什么用，我还是先回。
0: 哎，小芳，小芳啊，你起来。小芳啊，你先别走啊，你刚才跟小雅的表白阿姨都听到了，很感动，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凡小雅她能听我的话，但凡我能管得住小雅，我就让她做你女朋友，让她给你好，让你做我的好女婿。
1: 哎哎哎，妈，你过了吧？
0: 哎呀，你别管。 小芳啊，你把手机拿出来。
5: 咱们留个联系方式。
3: 爸，你也不管管，
0: 给你做。
2: 这红酒也不错啊。
0: 来吃。另外呢，你喜欢吃什么？你告诉我，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你星期天没事就到家里来。
3: 我走了。
0: 你不用管他，你快记号啊。6 9 8。哎，对对，哎呀，这是你什么时候啊？好可爱
4: 呀、啊！这个头像是吧？哎呦，
0: 真好！
4: 啊、嗯哦，好，
0: 嗯，阿姨特别喜欢你，真是一表人才，好孩子。
4: 谢谢啊，
0: 好。
4: 曼雅，
3: 你要干什么？账我已经结了，你老跟着我干嘛？
4: 我有话要跟你说。
3: 我没有话跟你说，我真的是脑子进水了，我找你帮忙。再见不送，再也别见。
4: 张曼雅，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3: 你说什么？
4: 我是说你拿我当幌子去骗你家里人钱，不好。
3: 你以为我乐意找你要我男朋友啊？啊？我爸妈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喜欢的他们都看不上，我心里还憋屈呢。
4: 真的吗？他们喜欢我这样的？
3: 我告诉你，你不要自作多情，我不喜欢你，我也不可能喜欢你。
4: 我知道，咱们就是普通朋友，那你更不应该骗他们说我是你男朋友。
3: 你知道什么呀？我要不是迫不得已，我能这样吗？还不是因为你们那破公司发了工资还又要回去的，怪不得生产你们这种抠抠搜搜的宅男。我告诉你，我姐号被开除了，都是因为你。哎，
4: 你先别走。
3: 你再缠着我，我对你不客气了啊。
4: 我不是，我刚才就是跟你说，那个钱我可以借给你。
3: 什么？你连一顿饭都请不起，你还要借我钱？你骗我呢你？你知道我需要多少钱吗？
4: 不是说8万吗？我卡里有，我一会儿就取给你，就是也是存的定金。
3: 真的？
4: 啊，真的。
3: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4: 我就是平时抠，现在才有钱借给你啊。
3: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有钱人啊，随随便便借我这么多钱，说什么目的？
4: 我这也不是随随便便，这不是借给你吗？而且也是聪聪姐需要，我能帮就帮。
3: 你了解我姐的事儿吗？
4: 之前我不知道，刚才你说没有这笔钱，聪聪姐可能会被开除，也怪我刚才没养好。
3: 不行，我姐要是知道我管你借钱，非得骂死我。
4: 为什么？
3: 为什么非亲非故？我凭什么管你借钱啊？
4: 那你要是想沾亲带故，我倒也可以考虑一下。
3: 我告诉你哈，你不要蹬鼻子上脸，你的钱我不要。
4: 为什么不能要？我就是想要帮你，还有聪聪姐，没有别的意思。
3: 拿人手短，

0: 你干嘛呢？你怎么回来了？
1: 哎，你来干嘛呀？
0: 你不是跟人吃饭去了吗？怎么着，光看美女，饭也一口没吃？
1: 你呢？
2: 你不是去工地了吗？怎么这个点儿还来公司啊？
0: 你这还有吗？刚才我在那边没找着。
2: 最后一盒了。你有家有业的，不回家就还惦记我晚餐干嘛？
0: 不是，你今天是不是好歹吃过饭对吧？我这一口没吃呢，从早饭到现在啥也没吃。我，你那怎么回事？后半程怎么回事？
2: 我不是假装张曼雅男朋友吗？
0: 嗯。
2: 帮他骗他父母的钱，
1: 结果钱也没骗成，饭也没吃好。不过我好像给叔叔阿姨留下了个好印象。
0: 这个事儿咱别你先别乐啊，我觉得骗钱不是小事儿，真的，这能反映到一个人的人品问题啊。
2: 别这样说，妈呀，他完全就是为了聪聪姐。
1: 你还记得韦总给聪聪姐特批了一笔奖金吗？
2: 韦总这不是辞职了吗？那笔奖金成了不合规的，公司还让聪聪姐给退回去。
0: 你就这钱怎么回事嘛？这钱本身是那个万方的项目奖金，本身就是该给人李聪聪的。
1: 是
0: 啊。那现在怎么着说是？为什么非得弄这钱啊？

0: 麦雅说要不退回去，可能聪姐会被开除。聪姐现在特别愁，哎，钱都用了，去哪儿退呀？
1: 这么个项目，没想到能惹这么大麻烦。
0: 要你先来一口。
1: 那会儿我不吃了，没胃口。
0: 你还和沈婷闹别扭？
2: 菜有点少啊，再做个三杯鸡。
3: 够了，就咱们三个人能吃多少啊？做多浪费。哎哎哎，别喝凉水，那有温水。早上空腹喝凉水对身体不好，那是不行的，这有温水。
4: 爱喝热水。
3: 你这蓬头垢面的，怎么不收拾收拾呀？在家里你就不是个女人了，平时呢不注意姿态，你就不会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态；平时不注意清洁，你的皮肤就会出卖你；平时不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即使外表再光鲜亮丽，那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分分钟露馅。
4: 妈，您这点条例啊，我都倒背如流了。我这两天放假，你对我好点。
3: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至少需要一个月；坏掉一个好习惯，也就是分分钟。你看你这脚都要上房了。哎呀，
2: 那晶晶好不容易休息一天，那放松放松嘛，在自己家是吧？那吃饭。
3: 注意统一战线，你是哪伙的？你们两个谁订外卖了？
4: 妈，你在家，我们俩谁敢点外卖？
3: 那谁呀？
2: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来了。
4: 妈，你看我这脚丫子好看。
3: 你这脚不穿袜子，以后会坐病的。
2: 来了来了。
1: 哎，怎么说？
2: 成心来了。晶晶，成心来了。
3: 你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光个大脚丫子，活该。
1: 我就那光脚不穿拖鞋了。哎，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来
2: 来，快进来。今天没加班？
1: 没有。
2: 知道今天在家休息啊？啊。赶上饭点了，正好一起吃饭。
1: 好啊，
2: 来过来。哎，刘老师。哎，
1: 刘老师。
3: 哎。
2: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做个三杯鸡，你们爷俩坐下慢慢聊。
1: 刘老师，我今天主要是来找您的。
2: 啊，那我去做菜啊。虽然他是我师傅，但现在呢，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去啊，
1: 好好好，
2: 你们聊，你们聊，做好了我叫你们啊。
3: 晶晶在屋里呢，一会儿就出来了。来吧，我们到客厅。
1: 行，
3: 过来吧。

0: 你们两个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吵架呀？神神秘秘的，问谁都不说。哎，你请帮我想赔一些小事吧。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请您帮个忙。
1: 请我帮忙啊？
0: 啊，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想问您借8万块钱。是这样，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项目，后来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呢，导致这个尾款一直没结。这尾款一不结，大家奖金就发不出来嘛。然后李聪聪那边说，前一阵用钱就把奖金从公司预支出来了。现在公司又说，当时这个预支奖金这事儿不合规，让他把钱退回去。但那个钱呢，他已经用了，我也没这么多钱嘛。所以就是，哎，就是之前不是那个还了您一笔钱嘛。 就看能不能说借8万块钱解燃眉之急。
1: 你今天来不是来借晶晶的呀？
0: 这个事儿比较重要。

0: 是吗？
1: 啊。
0: 你们小两口吵架，吵得晶晶回娘家，都已经好几天了，又哭又闹的。这两天连班都没上。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他的事儿没有别的事儿重要，是吗？
1: 不是不是，就我俩吵架的事肯定是我的问题，过两天向他道歉。但就是眼下这个事儿吧，确实是还挺着急的，因为如果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有可能会让李腾腾那边工作都丢了。
0: 你聪聪姐想跟我借钱，为什么她自己不来呀？派你来当说客？
1: 啊，不是她想借，就是我借，我帮她借。
0: 你
1: 啊，
0: 借80000块钱给他
1: 啊，
0: 你们两个
1: 不是不是，您别误会啊，我真单纯就是因为觉得这事儿确实是我的问题嘛，所以造成这些后果什么的，我得承担啊。您放心，这个钱呢，奖金一发下来，立刻马上就能还给您，而且就是因为发下来奖金的话，我也有奖金嘛。如果说他那边出什么问题，哎，我也能把我这奖金能给把这个窟窿堵上，算着，您看这样行吗？
0: 你为了帮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事特别仗义呀？但是作为晶晶的母亲，我听了心里特别不舒服。
1: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不是说往自己身上揽，因为我觉得得论对错嘛，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错了，嗯。实话跟您说，哎，就是当时您说要过生日那天，然后我去了那个餐厅嘛，就是去餐厅这功夫，反正就有个灯具吧，我就没给人看好，就那批灯出问题了，把客户人得罪了，就因为这人家不给我们结钱。其实不光是李聪聪，我们整个全组都因为我受影响，这确实是我的责任嘛。
0: 照你这么说，这哪是你的责任呢？这是我的责任呢，是我出的馊主意，非得骗你去陪晶晶吃饭，才影响了你们的大事儿，对吧？我才是始作俑者呀！这么说，你们小两口吵架也是因为这件事儿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您什么意思呢？你和晶晶吵架这么多天了，你不来，我派曾老师去请你，你也不来。你聪聪姐拿不到奖金，你来了，而且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1: 没有没有，刘老师，我不是说兴师问罪，我真的是想请您帮个忙。
0: 你是请我帮忙的态度吗？是在求我吗？从你一进门，一不问候长辈，二不关心自己老婆怎么样了，张口闭口的李聪聪李聪聪，你聪聪姐那么重要啊？你对她那么好，她知道吗？她领你的情吗？
1: 刘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我单纯觉得这件事情呢，是我做错了，我应当做一些补偿人家的事儿。我觉得您说这话反正挺没劲的，就是也挺侮辱我，也挺侮辱李聪聪的，
0: 也很侮辱我，我女儿更受侮辱。程琦啊，你太让我失望了。那笔钱呢，你就别惦记了，我已经拿去投资了，没了，所以呢帮不上你的忙。
2: 什么钱啊？
1: 没。行吧，那也谢谢您刘老师，那我就先回公司了啊。
2: 程琦，你不吃饭啊？怎么就走了？
1: 不吃了、
2: 嗯、我做好饭了。
1: 嗯。
2: 程琦，你等等，怎么回事？没说两句你怎么又走了？
1: 我找他帮忙，又生气了。
2: 怎么了？为什么呀？我刚在里屋听到什么聪聪姐，聪聪姐怎么了？
1: 没事，跟你说你也帮不上忙。
2: 什么叫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忙啊？你这就是不想跟我说。那没事，你不想说你就不要说。那我说好吧，我要辞职。
1: 别闹。
2: 我没闹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问问我为什么吗？
1: 你不经常想辞职吗？对吧，心情一不好闹点什么小病就想辞职，哪回是真的？
2: 我这回是认真的，我都两天没去上班了。
1: 行，现在这个辞职啊不是个好时机，好吧。
2: 那什么时候是好时机啊？那怎么着，我挑一个黄道吉日啊？
1: 干嘛呀？你这是想直接通知我是吗？ 但别这

0: 这么任性，行不行，媳妇？
1: 这谁任性了？你知道我这两天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去上班吗？你不知道，因为你压根儿你就不关心。
0: 这是不是前几天说你的话？你跑这找个理由报复我呢是吗？
1: 没这么无聊。
0: 哎，我这么跟你说啊，你说在工作当中，谁还没有说遇上一个不顺心、糟心事的时候？那既然咱们两个此时此刻没有办法相互理解，那就自己消化消化呗。我跟你讲，我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辞职，对吧？更不会像你这么孩子气。
1: 你说谁孩子气呢？那你觉得我孩子气，你去找那成熟的去。
0: 不是，你不要说这没有用的，我找谁去啊？那咱好好说行吧？那之前不跟你说了有咱们的计划吗？对吧？咱们现在要办婚礼，要买房子，不是还差着钱呢吗？就算李腾腾把钱还咱们，是不是还差着呢？啊，这个时候你去辞职，就我一个人挣钱，那不是计划又得推迟吗？我跟你说，到时候你妈又拿这事儿说我，说你拿房子呀、婚礼啊，没完没了。
1: 我妈怎么了？你又抱怨我妈？
0: 不是抱怨，这不就陈述事实吗？
1: 唐鑫，我告诉你，妈不能换，老公可以换。
0: 能不能好好说话？能不能聊？不能聊，别聊，好吧？你愿意辞职辞吧，想干嘛干嘛，自己看着办。
1: 不是，你也想干嘛你就干嘛，你自己看着办吧，你。
2: 行了行了，那不生气了。这回呢，确实是诚心不对，我要早出来，我肯定批评他。
3: 生气归生气，我主要是担心。你看看诚心，他对晶晶有几分上心呢？晶晶对他又是有几分上心？感情关系不对等，晶晶以后是要吃大亏的。
2: 不至于，咱不能因为一件事儿就下定论。或许他对晶晶上心的时候，咱没看见呢。一前两口把门一关，咱哪知道啊？刚才你说什么投资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怎么那么实心眼儿的？
2: 怎么了？
3: 什么投资呀？
2: 那刚才你是？
3: 我投资了，你还能不知道？什么事儿瞒过你呀？那是说给诚心听的。他来怪咱们来了，怪咱们那天骗了他。害得工作没做好，他们小两口吵架多半也是因为这个。借什么钱呢？我看他是借题发挥来了。
2: 刘老师，骗他这件事儿，咱们确实不对。这样，以后他们小两口的事儿，咱们少掺和。我发现咱们是越帮越忙，啊。这桌菜又白做了，
3: 这个傻丫头，
1: 都烦死了。喂，喂，哎，静儿，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心情好点没？
4: 挺好的，不用上班，不用看到郑倩那张脸，我可太开心。
1: 哎，休息好了你就回来呗。
5: 我不，他们挺的我直，我才不回去。
1: 听友大小姐，咱这是停职，不是休假。别闹脾气了。哎，我跟你说，这电话是郑倩让我给你打的，这台阶都给你搭好了，回来吧。
5: 董宇航和白总互撕的主意是他出的吧？文案是按照他要求写的，最后出了事儿甩我身上，就他这种人品，他能给我台阶下？哼，没安好心。
1: 那咱也不能不限期停职吧？
5: 我就想默默无闻的做一个小编导，我不想跟他们勾心斗角的，一天天的。实话说吧，我还真有点不想干了，现在。
6: 你认真的？
5: 嗯。
1: 怎么着，咱是家里有矿啊，还是老公有钱呀、啊、还是这两天你背着我刮彩票中大奖了？
5: 什么跟什么呀，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说你这什么都不沾还想说走就走，咱有那资本吗？
5: 那就非得有钱我才能辞职吗？那我没钱我就得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低三下四。
1: 停停停停，我知道你受委屈心里不好受，但是咱打工的谁没受过委屈啊？如果真有本事，咱就自己当老板，给自己打工，那不受委屈。
5: 那我没有。
1: 那

0: 完了吗？哎呦，你就看那钱的份上，谁能跟钱过意不去啊？回来吧，姑奶奶。
1: 那我不就是不甘心吗？那打工人难道就没有愤怒的权利？
0: 哎，你是有表达愤怒的权利，可是没人在意你的愤怒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今天你前脚走，明儿后脚就有人填你的空。现在工作多难找，咱不是不知道。而且就说咱要辞职，咱还得找一个待遇比这更高、环境比这更好的地方吧，这才叫跳槽。你这顶多算是一辞职再就业，这含金量完全不一样，两码事儿，知不知道？
1: 你说的倒也有道理。
0: 不跟你说了，我午休还想睡一觉呢。行了，你快回来吧。

0: 你干什么呀？
1: 用什么我都来多少次了，你
0: 什么？
1: 哎，你神经病啊你！
2: 你才神经病吧？你干什么？你当街抢劫啊？
1: 你少管闲事啊！给我从外面给我站开！
0: 我今天不营业了，你回去吧。
1: 哟，你俩认识啊？
0: 这是江上新男朋友了，子欣。啊，我说呢，天天跟我哭穷，你这养着小白脸了你？
3: 你别胡说！
0: 过两天我有钱再给你。
1: 少忽悠！过两天都过了多少个两天了？我今天人来了就不会空手走，把钱拿出来，把钱给我拿出来，拿出来！
0: 不给！
1: 我告诉你，你再这种弱精，你还英雄救美了，子欣。行啊，你现在勾搭男人本事见长了。
0: 你说什么呀？
1: 这送外卖你都不放过了。
4: 给你，给你，给你！你走，你走，你走！行，今天先这样啊，两天转账，没事了。不是你的前夫不是都已经离婚了吗？他怎么还隔三差五的来找你？
0: 这个店是我和我前夫之前一起经营的，那时候我们还没离婚，后来离了，我就不想触景生情，把这个店委托给闺蜜经营，啊，我俩离婚也算是好聚好散，没钱撕破脸。
4: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这个闺蜜说她要结婚，要和老公一起去外地任职，那我就说把这店收回来自己经营。 也好有个事情做，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我拿回来没多久，他就找上门来说，这个店有他一半的占股，让我折现给他。你们俩
4: 离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离婚的时候他怎么不管你要？
0: 他那个时候做着很大的生意，根本看不上这种小店。后来这两年我听说他沉迷赌博，估计是把家底输光了，没招了才想起我。
4: 那可麻烦，我呀，这是有目的动。哎，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但我想继续经营这家店，可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他的占股啊，
0: 走一步算一步吧。哎，这么想我啊？ 可不嘛，我都快想死你做的红烧肉了。想吃我做的红烧肉简单啊，现在回家我随时给你做。哎，你们家成心啊，天天独守空房，气压越来越低了。嗯，
4: 那他也没去接我，我看他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美着呢。
0: 我也没看到美到哪儿去啊，每天回家就拉着脸，把自己关屋里也不出来。 经常唉声叹气，活该。对，他就是活该。什么人啊？工作、家庭没一样拎得清的。你知道吗？他在公司因为他的擅离职守得罪了客户，到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结不了款，整组人都被他牵连了。我给他好不容易争取一个晋升机会，现在也没了。要不咱俩把他叫一来，狠狠地骂一顿。
5: 姐，其实这个事儿不怪他，确实是我们骗他。而且程鑫在工作上有多用心，你是最清楚的吧？你不能因为他有失误，你就把所有的责任全都。

0: 怪到他一个人头上了。那升职被取消了，奖金没拿到，干活最辛苦，费力还不讨好。
1: 你还想把他叫下来骂他一顿？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2: 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是哈。在公司惹一肚子气，回家呢，老婆又跟他赌气不回家，也是够惨的吧？
1: 别套路我。
2: 哎，我可没有啊，这不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
0: 行，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啊，就是他最近糟心事儿多，我多理解理解他。但我不是为他事儿来的，我为了你。
2: 你大老远的来，不是为了生气呢？
0: 啊，我听说你最近缺钱，要不我找我妈先借点。
2: 哎，别别别，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都没找自己父母，怎么能麻烦你爸妈？哎呀，你就别操心我们的事儿了，倒是诚心，这段时间在公司真的很辛苦，也很憋屈。现在啊，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吧。谁让我们女人比男人大度呢？
0: 哎呀，就他那狗脾气，我给他一跳楼机他都下不来。
2: 那你先给他个试试。
0: 你确定不用我帮？
2: 真的不用。
3: 啊，那走。
4: 他干嘛呢？
3: 出不晓得事。
0: 早了。
4: 早了。我猜他现在肯定不知道。
5: 哎，今儿来了，
0: 怎么了？一个个怪怪的。
5: 不是，不好意思，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还不知道我这件事呢，我早知道给你通个气儿了。
4: 什么事儿？
5: 就白总说一会儿上楼。
6: 听好了，所有人到会议室开会。
0: 前几天鹏飞的代言丢了，大家都很沮丧。不过还好，咱们的郑总监很能干。又签下了几个新的商务合作，这个月郑总监会拿到双薪奖，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向他学习，认真做事，踏实做人，公司不会亏待大家的。
6: 谢谢白总。
0: 有奖就有罚，我这个人一向奖罚分明。沈晶作为我的助理，监管内容和运营，却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即日起，免除总经理助理职务。沈晶，你没意见吧？
7: 啊，没有。
6: 白总，那助理的职务，
0: 在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之前，还是由你先兼任吧。
6: 好的，白总。
0: 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就由郑总监来说吧。
6: 接下来内容部这边会为白总量身打造一个高端探店系列，而且是30天连更，力争在短时间内引起持续的关注，持续的制造话题。
7: 那是我之前提交的文案吗？
6: 您说不是啊。
5: 哎，没事吧？你有啥委屈跟我说说。
0: 没有。
6: 这就是你做的高端探店系列选题啊，你是不是对高端有什么误解啊？还95后妈妈的私房小馆，这不就是开在巷子里的小饭馆吗？
0: 倩倩姐，这家私房小馆的老板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做这家餐厅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她的孩子吃得更加健康营养，所以她从选材和制作上都是非常讲究的，在年轻妈妈群里特别火。
6: 那又怎么样？跟白总有关系吗？白总是年轻妈妈吗？白总代表的是独立女性，是高端精英人群，不是什么妈妈圈儿。
0: 她不管是高端精英人群还是全职妈妈，都是女人，只是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到底什么才是生活最优解？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而且人群不同，受众不同，热度就不同。
6: 我没让你在这给我上课，总之你这些选题通通都不行，抓紧做新方案吧，不要又因为你耽误进度。
0: 好的。
8: 我知道我就不让你回来了，你说这帮欺负人的。
5: 要不你辞了，这次我支持你。
0: 成。
1: 哎呀，不当总经理助理我其实挺高兴的，至于倩倩姐们，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现在呀倒不想辞职，方案不行就重写呗，能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而且30天连更是我自己的心血，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

0: 我还不起，娟姐，你快走！听说你今天被郑总跟白总给骂了，撤了职也不见你丧，怎么还呲着个大牙乐呢？
1: 那我怎么办啊？痛哭流涕啊！我是想开了，工作本来就是为了赚钱，我不能因为别人说我几句难听的，我就跟钱过不去吧。
0: 再说了，我本来就喜欢做内容，这样子我又开心又能赚钱，何乐不为呢？
1: 还得是我姐呀！你心真大。我问你个事儿啊，村东姐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为什么筹钱？
0: 筹什么钱？我没听说筹钱。
1: 听说是欠公司8万块钱，得赶紧还。哦，
0: 彤彤去比赛，好像是8万，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啊？我回问我哥。
1: 你确实比来的时候懂事儿。
0: 必须的，我跟我嫂子有多好。

0: 哎，哥哥，说什么事儿？
1: 哥，我问你啊，我嫂子欠公司八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欠公司八万块钱？你嫂子什么时候欠公司八万块钱？
1: 不是，我也是听来的，我估计搞错了。没事没事，哥你忙吧，我挂了。
0: 你等会儿，你别挂，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0: 我想问你个事情。
1: 什么事儿？
0: 之前你跟我说，彤彤去国外参加比赛，是学校给特批了名额。其实不是，是你交了钱。那那么大一笔钱，是哪来的呀？
1: 公司的项目奖金啊。
0: 我现在听说，你欠了公司80000块钱，公司在找你的麻烦。
1: 这件事呢，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哪天有时间，我慢慢跟你说吧。
0: 我现在已经问你了，你就告诉我吧。
1: 好吧。简单的说呢，就是公司这个项目没有结项，奖金下不来。我一着急去找了韦总，他特批了这笔奖金，算是提前预支吧。韦总现在辞职了。财务审查说他这个签字不符合规定，让我把钱退回去，就这么回事儿。
0: 那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还要从别人嘴里听说。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啊，难道就因为之前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你打算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了吗？
1: 你想多了，我不是看你压力大吗？不想让你跟着闹心。而且在公司里发生的事儿，我就想着在公司解决，我想着不想让你跟我一起闹心啊。我跟你说这事儿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现在在你眼里我就是废物。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0: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现在连我儿子的学费我都拿不出来，我创业创业公司没了，工作没了，家里的存款车子房子也全都没有了。我现在每天我在一个朋友的咖啡馆里面打工，还有别人照顾。
1: 肖克明，你能不能别这样？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4: 哇！

0: 掏心掏心。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冲锋！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5: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6: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新钢筋。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珊瑚白石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日石头。
7: 哎，你怎么也会唱？
5: 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我现在连我儿子的学费我都拿不出来，我创业公司没了，工作没了，每天我在一个朋友的咖啡馆里面打工，还有别人照顾。小克明，你能不能别这样？你有事就自责，一有事从头开始检讨，你这些事就过不去了是吗？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我有什么事我能跟你说吗？我敢说吗？
1: 家里面还有别人，
0: 你是在怪我？
1: 没有，我是在怪我自己。

0: 因为他的擅离职守，得罪了客户，到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结不了款，整组人都被他牵连。
1: 上回因为你骗我去吃那顿饭，我现在弄的设计总监位置没了。
0: 每天回家就拉着脸，把自己关屋里也不出来，经常唉声叹气。

0: 3分33秒，有点慢啊，我以为你把这个地方忘了。
1: 我疯了，这个是谁给你的花呀？
0: 我送给你的。
1: 你是不是有病？哪有女孩给男孩送花的？那应该送给你吧，老婆，对不起，我错了。
0: 你知道就好。

0: 行了，你上楼吧，我就送你到这儿了，我这服务好吧。
1: 你不都原谅我了吗？怎么还不跟我回家呀？
0: 那我还没跟我妈和曾爸说呢。
1: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明天看你表现。
1: 不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我没你在我都睡不着觉，我难受，你知道吗？我真的难受，真的。你看
0: 你怎么难受？
1: 你看我这黑眼圈，就熬的呀，就每天都不用戴墨镜了，你知道吗？是睡不着。
0: 少来你，我得跟我妈说一声啊，我跟她谈谈，让她早点回云山。你说放着家里民宿不管，在这儿浪费房钱。
1: 是，但你今天聊完了就不能回来吗？你我真难受。
0: 你神经病吧你？哎呀，不送
1: 我这不来了吗？你快点，我楼下等你啊。

0: 姐。
1: 回来了。
0: 帮我劝沈静来着吧。
1: 你呀、以后你们俩有什么事儿都沟通。
0: 谢谢啊。你咋了？心情不好？
1: 我没有啊。
0: 肖哥呢？肖哥没回来还？
1: 他忙，工作忙。
0: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呀？你俩也会吵架啊？原来。
1: 吵架才是真正的夫妻啊，就怕没价格吵。
0: 你俩是因为什么吵的架呀？

0: 是因为那钱的事儿是吗？放心，我肯定找着老鲍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1: 咱们现在连鲍总人都见不到，你怎么解决啊？
0: 我堵他去呗，上他们家、他们公司，只要他能去的地儿，我挨个堵他去，不信见不着他了。我
1: 去他家吧，也别浪费精力了。他不管去哪儿干什么，总得回家吧。
0: 行，
2: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
0: 啊，那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你说你好歹也是运营部副总经理，你不能说所有的精力在一个项目上，你还得做其他项目。而且我这遇上点什么事儿都让你帮我，那算啥呀？
2: 成大设计师，你真的是成熟了。
0: 对啊，那

0: 哎，报告。
1: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那个，我去您公司找您，看您没在嘛，然后说在这儿等一下您就。
2: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0: 是是，我知道这事儿。
2: 行，你赶紧走吧，我不想看你。
0: 不是，鲍总，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也没第一时间向您道歉。这事儿确实是我。
2: 道什么歉呢？我用不着你道歉，我也不差你说一句对不起。
0: 是是，光是道歉对不起肯定是没用，我知道。那我上次呢，盯他们装修这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啊，您家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然后我做了一套方案，说想给您看看。
2: 看什么看呢？我这时间根本就来不及了，被你那么一疏忽，害得我又重新购置了一批灯具，到现在货还没来呢。
0: 我知道，就是这个给您造成这些损失啊，怎么着又耽误您时间，这是肯定的。您不是女儿快回来了吗？我呢，我做这方案也不用改动特别大，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啊，调换一批灯具就行。这批灯具我查了，全是现货，很快就能弄完，又能在那个工期之内呢完成这个事儿，然后呢效果又能提升。所以您看，
2: 你小子消息还够灵通的，还知道我闺女要回来了。
0: 我也知道你肯定特别疼你女儿吧，对吧？
2: 行啊，进去说吧。
0: 行，好嘞，谢谢鲍总给机会。
3: 我走了啊，
4: 拜拜，明儿见。
5: 坐那，吴飞。
6: 我是郑倩，来一下我办公室。
5: 好的，郑总。郑总，你找我？
7: 是你啊？啊，无所谓，谁都成。你下班以后去给吴总跑个腿儿。
5: 吴总，
7: 大老板，你不知道？
5: 我应该没见过，没见过。
7: 啊，没事儿，你一会儿就见着了。你呀、啊，去这个地址取吴总的球杆，然后再把球杆送到这儿。
5: 姐，嗯，是高尔夫吗？是不是大老板们聚会都好打个高尔夫啊？是不是特贵、特高级那种？
7: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那你去吧。
8: 哎，小哥，这十号包房在哪
9: 儿？这个从这儿走，左拐再右拐就到了。
8: 好嘞，谢谢。
9: 哎，小姐，我带你去啊。
8: 不用不用，我找着。
5: 可以。

0: 吴总，您求杆。
1: 我有那么老吗？不好意思，刷刷牙再说话。吴
0: 总，您求杆。
1: 郑倩呢？她怎么不来呀？这我就不知道了。领导让我来送球杆，我就来送了。我觉得小前台来跑腿吧。放这儿。哟，怎么着？杆儿到了，祖传的，没他不会玩呗？哥哥，就您那水平，给您一金箍棒，您都捅不进去。

0: 哥就是用这杆顺手，怎么着？这么急着给哥上弓啊？
1: 哥，我分析了一下，你为什么打台球这么菜？您听我说对不对？小胳膊，对吧？短，也就我三分之二，差不多这么长吧。您这轴距短，您使不上劲儿啊。还有您这眼睛是不是有点斜视啊？你这那么大洞，你怎么就瞄不进呢？啊？
2: 我跟您说，哥哥，您这就叫什么？叫先天残疾，没办法，您这天赋在这摆着，你为什么要打球？
3: 至于吗？不就打个台球，又不是要上月球，有你这么急的人的吗？
2: 老板，咱俩组队，干他们！
0: 哎，说好了，2v2赌注
2: ，double，double 就 double， 输了请喝奶茶，小料随便加。

0: 来吧。不舍得？
1: 什么舍不得的？
0: 来吧，嗨起来，喝起来！
2: 不是奶茶吗？
0: 什么奶茶？走，我喝酒去。服务员，倒酒。
1: 姑娘今天给你长了这么大脸，你不表示表示？
0: 行啊，说吧。包包、化妆品，随便挑。
2: 想什么都行。哟，
0: 还真有想要的还。行。
2: 真什么都行。
0: 说。
2: 您能借我8万块钱吗？
0: 什么？
2: 吴总，您能借我8万块钱吗？
0: 你比我想的胆大，有意思。你叫什么呀？
2: 肖哥哥。
0: 肖哥哥，8万块钱是你几个月的工资啊？一晚上球8万，你这钱来的有点快呀。
2: 吴总，这个钱是您借给我的，我可以给您打欠条，然后我之后每个月工资入账的时候按月还给您，您看这样行吗？
0: 钱不是不能借给你，但是你又能给我说什么呢？
2: 我确实也不能为您做什么，但是我会 P 图，我还超会拍照，我还会找那些美食餐厅特别火的那种，而且我自学过那个服装穿搭这相关的这些知识，
0: 这些我都暂时不需要。
1: 哇，我真的听不下去了，人孩子把话都说什么份上了，你这么大老板，你8万块钱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我拿行吗？我手机呢？你别拦我。

0: 你也是呢，也不是非要找我的老板借，文总也不是不能借我呀，而且文总这么仗义、这么大方，我觉得文总可能会给我更长时间还钱呢。
1: 收款。
0: 谢老板，我一定按时还给你。老板，我敬你酒。来，小姐姐。 文总十分感谢，哎，老板，我的老板，十分感谢，哎，我先干为敬。

0: 哎，你别下来了，要什么我给你拿。哎，
1: 我来帮你拿吧。那个灯泡你帮我拿一下，
2: 就那个箱子里边的那个。
0: 这个啊？
1: 那最小的。嗯，
0: 这个吗？
1: 嗯。
0: 这个
1: 然后放过去。
0: 好。
1: 你怎么来了？
0: 下班了，过来看看你，不能让你孤军奋战啊。
1: 行，那你正好帮我看一下效果吧。那个那上面有个开关，你帮摁一下。你看那个开关。
0: 好。
1: 上面那个。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还行是吧？
1: 活干得挺细致啊，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
0: 我跟你这心灵手巧的好吗？
2: 哇，这么漂亮啊！
0: 哎，鲍总，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哎呀，你说我这房子让小虫子一弄啊，那跟从前就不一样了。我就奇怪了，不就是换了几盏灯吗？啊，这怎么风格好像很洋气了，是不是啊？哎呀呀呀，看起来这个装灯这个事儿啊，真是一个学问呐。
0: 对，确实装灯肯定是没学问。
3: 哎呀，谢谢谢谢啊！你说我那宝贝女儿明天就回来了啊，嗯，要不是你们，我怎么交差呀？哎，尤其是小程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呀，这下好了，我也可以跟我闺女吹吹牛了，看看老爸的眼光怎么样啊，品味怎么样？
1: 鲍总，我们的失误让您蒙受了损失，实在是不好意思。您看我们还需要怎么补偿您？
0: 啊，不是那个，哎，先说好啊，那灯我们肯定是赔不起，因为呢，我们首先啊，这工程款也没到呢，是吧？奖金也没发，是不是？
3: 说什么呢？啊，把我老爸说的跟个老赖似的。我是那么没有诚信的人吗？我会赖账吗？放心吧啊，灯不用你赔，坑我的人啊已经被逮着了啊！还有啊，你们工程的尾款，我们会计跟我说了，马上就走完程序了，明天就到账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谢谢鲍总。
3: 太不客气了，
1: 没想到这么顺利，多亏了你啊，辛苦了。
0: 这事我可不敢居功至伟。咱还是得感谢那个素未谋面的鲍大小姐，你说要不是她，咱哪有那么快搞定她老爸呀？
1: 成也鲍小姐，败也鲍小姐。鲍总之所以这么生气啊，就是怕他女儿回来之前，这房子没法完工。
0: 是，这事儿其实我也能理解。
4: 嗨，我也知道鲍总是什么人，不可能不给咱结账。
1: 那你还跑到人家堵人家？
4: 我不着急吗？
1: 你是为了我那8万块钱的事儿吧？啊。
0: 不是，主要是吧，这钱一直不给你，我老觉得心里特别过不去。你说我还当债主着呢，是不是？哎，对，那个他这工程款一结，你奖金也不用退了吧？
1: 谢谢你啊。
4: 干嘛呀？不是，我不是为你，你有奖金，我不是有奖金吗？一样的呀。
1: 我是真心实意要谢谢你，也要谢谢沈静，患难见真情，你们俩都是我这辈子永远感激的人。
0: 你这感谢我算收下了，好吧？但你不要以为就是你说了这些，你那钱就能不还啊？
4: 哎，也不对哈，你要是不还钱的话，房子不直接归我们了吗？也挺好的。
1: 想得美！行了，这事儿终于搞定了，可以踏实回家了。
0: 行，走吧。
1: 走。
5: 谁啊？进来。

0: 干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啊？
1: 这给你。
0: 啊？什么东西？你哪来这么多钱？
1: 我跟人借的，8万整。
0: 你借的？
1: 嗯。
0: 什么人啊？一下借你8万块钱？
1: 我们公司老总。
0: 老总？你刚上班，一个小姑娘，你们老总就借你8万块钱？你们老总凭什么借你钱啊？男的还是女的呀？他为什么借你钱？
1: 是男的，但是人家开那么大的公司，贼有钱。这8万也就人家吃饭开心酒的事儿，
0: 人家谁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小姑娘张口人家借你8万块钱，这不摆明了对你有想法吗？
1: 哪有那么多想法呀？那都是一个公司的。再说人老板人挺好的，我又不是拿人家的钱白要的，借条每月怎么还，我写的清清楚楚的。再说了，金姐不是跟我一个公司的吗？我要出点什么事儿，她能不照看着我啊？而且这钱不是着急用吗？
0: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老板写个借条，啊，这钱呢算是我借他的，我这有2万块钱，我呢算是借他6万，你明天呢把借条呢还给他，啊。
1: 行行，写吧写吧。那待会儿我嫂子回来之后，你赶紧给我嫂子啊，咱海城男人可不能让媳妇儿看扁了。差不多写也行了。哦对，你待会儿给嫂子的时候，嫂子要问你，你千万别说是我借的，你就说你自己借的。
0: 谢谢你啊，我尽快还你。
1: 嫂子，你回来了
2: 啊！
1: 你哥呢？屋里呢。
2: 啊，
1: 饭快好了，待会儿出来吃哈。
2: 好嘞。明，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0: 还是我先说吧。其实那天呢，是我不好。家里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全部都是我造成的。你是爸给我负担，所以很多事情你得自己扛着。可是我呢，我非但不理解你，还跟你发脾气，我真的是挺混蛋的。对不起啊。
2: 就这事儿啊？
0: 这袋子里面有8万块钱，你明天赶快还给公司。
2: 哪儿来的？
0: 格格找朋友借的。不过我已经给他写借条了，咱们先应个急，我之后我会尽快还给人家的。
2: 他肯定让你说的是你借的，你怎么就坦白了呢？事儿就是这8万块钱奖金的事儿，解决了。
0: 解决了。
2: 嗯。
0: 怎么解决的？
2: 项目顺利结项，客户把钱打过来了，所以这个奖金不用退给公司了。没事了。钱的事已经解决了，谢谢啊，还给人家吧。哥，
0: 在咱们家，任何事儿都不要想瞒着你嫂子。
2: 嗯，看着我的眼睛，谁能一下借你8万块钱？
1: 嗯，我们公司老总，人家贼拉拉有钱，而且金姐也知道。不是我说，你俩真是亲两口子，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2: 你别怪我跟你哥多事儿，谁让你这么年轻漂亮，还心思单纯的。
1: 嫂子，你真接我那么好？
2: 当然了，
1: 亲亲嫂子。不过嫂子，你放心啊，我也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心里有数。
0: 子欣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
2: 这么着急啊？把饭吃完了再去吧。
0: 我们不行，来不及。啊，二位请。

0: 子欣，子欣，你没事吧？子欣怎么了？你怎么弄的？啊？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没有怎么样。他喝了酒，又被债主逼债，然后就来找我撒疯。
1: 他人呢？
2: 里边被问话了。我真没想到他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刚离婚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呀。
1: 好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带你去医院。
2: 可明，可明，我对不起你，我真的不想打扰你。
1: 你说这些干嘛呀？
2: 但是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
1: 你说这些干嘛呢？我带你去医院。哦，
2: 不用。大学的时候有那么多理想，那么多期待，我唯独没有想过我曾经的男人打我，还把我打成这样，我好失败呀。

0: 姐夫啊。
1: 哎。
0: 姐夫啊，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什么怎么回事啊？不是你看到那样，更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想什么了？我可什么都没想啊。那女的看着一脸苦命相，怎么了？她闹离婚了？她被家暴了？她是不是跟你说特别空虚、特别寂寞、特别需要你啊？
1: 你这嘴怎么那么损？什么乱码七糟的？她是我跟你姐大学同学，出了点事儿，我过来看看。
0: 大学同学？我以为这么多年你保持联系的大学女同学只有我姐一个人呢。
1: 那是你以为。
0: 那既然是你大学同学，应该知道你跟我姐是两口子吧？那她有事儿怎么不找别人，非得找你这个有妇之夫啊？
1: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儿啊？人家找我帮忙，我能不帮啊？
0: 那她找你这事儿，我姐知道吗？
1: 知道，非常知道。
0: 那我姐知道，她能靠你身上吗？姐夫，我提醒你一句，这别人可怜是别人的事儿，你同情一下就行了，别把同情当成感情。
1: 我比你知道。

0: 哎呀，赖
1: 总，你没事吧？是不是秋姐欺负你了？你在这等着，我弄死他！
2: 哎，回来回来回来，秋姐已经被我打一顿送进派出所了。你现在有个任务，听好了。
1: 行，有什么事儿你吩咐。上刀山下火海，绝对不含糊。
2: 看见里面那俩人了吗？
1: 帮凶是吧？等着。
2: 回来，一会儿这俩人走的时候，你带着我悄悄地跟着，不能让他们发现，听懂了吗？
1: 明白了。下黑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谢谢，你可以走了。
1: 不是，我任务怎么就完成了呀？哎，我今天干嘛来了呀？秋野我一直拿他当兄弟，结果他今天打我女朋友主意，那我能这么放了他吗？我必须得替你报仇啊！
0: 报吧，秋野在派出所呢，你回派出所报仇去。再见。
1: 不是，那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拉这儿。
0: 再见。

0: 今天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咱们之间就不要说这些。嗯，那子欣，你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佐藤还在家等着呢。
0: 啊，你再稍微坐一会儿吧。嗯，我想喝一杯，
1: 不会耽误你太久了。
0: 好，没问题。

0: 不是你看什么呢？
1: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我这大老远来找你，都没说两句话呢，我走哪儿去？
1: 我忙着呢，没空理你。
0: 我知道，你忙着呢。

0: 来，是我终将获得的解脱。什么解脱？他把我给打明白了，我不想再这么耗下去了，这不是我的性格。克明，我决定把这个店卖了。 被那个人卖店，知道吗？怎么可能呢？这个店有我太多的回忆，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情节。但是我真的不能再和那个人无休无止的扯皮下去了。我要跟过去做一个彻底的告别，开始新的生活。
1: 也挺好的，那你之后去哪儿呢？我还没想好，但是说走就走是想好的。既然你都已经想好了，那我敬你，敬你说走就走的勇气。
2: 这俩到底什么人？妈呀，你跟我说实话，他们俩是不是跟秋叶一伙儿？是不是欺负你了？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进教育。
3: 你闭嘴，少说两句。

0: 不是，你还不相信我呀？我们的感情呢还用怀疑吗？只要你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我什么时候含糊过？你不相信我是吧？我现在就进去。
1: 给我回来！
0: 干嘛？
1: 你有毛病啊？这是我姐夫。
0: 你姐夫？哦。那是你姐啊？
1: 不是我姐。
0: 那咱姐夫这是有新情况吗？妈呀，你听我跟你分析分析，就这种男人啊，看着是一脸老实型，但是越是这种没见过世面的男人，他越经不住诱惑。你看这女的啊，单身柔弱还是个美女，这可好了，水到渠成。
1: 你少说，你能死啊？
0: 不是，你冲我发什么火啊？你跟你姐夫挺有感情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陆欢，我告诉你，我姐跟我姐夫是我见过爱情最美的样子。如果他俩的婚姻出问题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爱情了。
0: 人家的爱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算要相信，相信怎么了？你
1: 别碰我！
2: 你看什么呢？
1: 我姐夫好像看见我了。
0: 我去，你走啊！
1: 走什么走呀、啊？我正大光明的，我怕什么？要走你走。
0: 行，随你，行。
3: 那是聪聪的妹妹。
2: 啊，都都追到这儿来了。
3: 看来还是信不着我。
2: 哎呀，你该早点回去了。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

0: 这么早啊？
1: 啊，今天不是彤彤回来吗？你没忘吧？
0: 啊，怎么能忘呢？我不是下午吗？
1: 是下午啊，我今天请了半天假，我们先去公司把工作安排一下啊。
0: 你今天要是忙，你就别去了，我去就去。
1: 那怎么行啊，咱俩说好了一起跟他大餐庆祝一下，他现在刚得了奖，心气儿正高。那我先走了，你再睡会儿啊。

0: 我回来了，哎呀，真香啊！哈，这干嘛灌肠呢？嗯，哼，刘明立牌酱肘子，嗯，
1: 香不香？
0: 嚯，太香了！
1: 我这个正好，快，
0: 给我拿纸，
1: 帮我擦擦汗。
0: 哟，这都累出汗了，来来来来。
1: 哎，青鸟，青鸟，青鸟，别把头型弄乱了。哎，
0: 不会乱的啊。明白，明白。
1: 好了，好了。
0: 哎呀，你怎么不等我回来帮忙啊？
1: 你现在回来也不晚。来，帮我系上。
0: 好。
1: 我做的灌肠，还有酱肘子，玫瑰酱、辣椒酱、小咸菜，还有这个腌酥鱼，都是放得住的东西。

0: 这个房子够晶晶他们吃半年的了，估计没问题。
1: 这什么意思？是办事回朝啊，还是怎么的？
0: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卖民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匆匆，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新钢筋，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6: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峰、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夹住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

0: 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甘醇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汽酒的去留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一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5: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4: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5: 感觉都施工的挺平的，
4: 是不是啊？嗯，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

0: 是相同的数量，看到没？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1: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2: 油井吗？
0: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啊，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1: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0: 生活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四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5: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5: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5: 啊、
4: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5: 现在咱们就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
5: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 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地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

0: 三色彩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色彩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三分之一，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室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色彩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色彩油的价值。大型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了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色彩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多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的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

0: 把这个血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躯体液可以躯体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穿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对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锯曲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1: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塞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二十余年深耕井场，赵长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日食
9: 足，你怎么也会唱？
10: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胶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

0: 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四五六七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新凤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李新凤，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之手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过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过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

0: 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应用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家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0: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2: 嗯。
0: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他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0: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2: 嗯，
0: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0: 嗯，
2: 就是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0: 嗯，
2: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哦，那柱
2: 做
0: 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
0: 嗯、
2: 可以改。
0: 对
2: 改
0: 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
0: 嗯、
2: 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
0: 嗯，
2: 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
0: 嗯、
2: 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
0: 嗯、
2: 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
0: 嗯、
2: 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3: 较真而且呢非常认真。嗯，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家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啊、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工具。
4: 宋家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1: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家带领大汽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它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1: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7: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8: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5: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3: 大家好，我是文双。
14: 我叫张随梦。
1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
10: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哎，叫姐姐啊。
11: 叫姐姐。
12: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1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1: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2: 是。
1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2: 好啊。
1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9: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 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9: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0: 对，
9: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9: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0: 益肾乌发，
9: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9: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9: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9: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0: 好，
9: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 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9: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2: 我两边先白。
1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2: 是。
9: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9: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2: 有点干。
9: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9: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2: 对，
9: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9: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 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

0: 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
1: 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3: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4: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4: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啊、
4: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4: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4: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嗯，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4: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部分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6: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

0: 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

0: 那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4: 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了，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涝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妈妈妈妈，
1: 哎，妈妈早就说过，我儿子最聪明了。
2: 一二三。
0: 妈妈，你为什么又要给我加课呀？
3: 妈妈，我答应你，如果我还能继续踢球，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奥数的。
0: 妈妈，

0: 买这么多东西啊？啊，
1: 就一点日用品，备点货，等过年的时候啊，超市人挤人的。哦，
0: 来人了！
1: 来了，来了！
2: 啊，红点大米和挂面到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小伙子，谢谢你帮我拿进来好吗？
2: 好嘞。
1: 哎，在这儿。那厨房那边
2: 啊，
1: 你帮我放进去。
2: 好嘞。
1: 对对对，
2: 放这儿。
1: 好好好，就放这儿。谢谢哈。
2: 我再帮你拿。
1: 哦，还有啊。
2: 对，还多着呢。

就算爸妈婚姻幸福，能够白头到老，你的人生就事事顺心了。就算欢欢超超能够考上清华北大鸭子游一头，你就剩田玉兰了吗？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非要跟爹妈较劲，跟孩子较劲，唯独不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孩子不是你咸鱼翻身的工具。

0: 喂，
1: 哎，嫂子，咱们之前是不是说好了，要是来我这儿上课的话，得长期上吧？你半途而废是没有效果的。
2: 是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不知道吗？今天放学以后，慌慌张张都没有来啊。刚师哥给我发一消息说，以后的课都不上了。
3: 严子优的课也退了。哎，不是，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让米桃来刺激欢欢也是你的主意吧？你跟师哥到底有没有说好啊？
4: 爸爸，这是什么歌呀？我怎么那么喜欢听啊？
5: 欢欢帮他查一下。
6: 看，QQ 音乐上写这首歌叫《魔法城堡》。
4: 还是姐姐厉害，姐姐热棒。
0: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你先别着急啊。你师兄那边我会跟他谈。不是你刚刚
2: 说什么？严子优把课也退掉了？
3: 对呀，也是他爸爸来退的呀。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确实没商量过。这样，那个我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好吧？你先别着急啊。

0: 去了？
1: 以后都不去了吗？
0: 以后都不去了。
1: 耶，真开心！
0: 哎呀，真开心啊！
2: 那曼肯定又要生气了，你俩又要吵架了。
0: 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嗯，好好玩。
3: 你知道吗？严鹏把严子悠在中艺的课都退掉了。喂，你听到吗？
4: 退就退吧。
3: 不是，这怎么能退就退呢？你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立地成佛呢？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吗？
4: 子悠。

0: 他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抵抗力有点弱，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想让他缓一缓。缓缓可以，没必要退课呀。那年后接着上呗。
1: 那个年后的事年后再说吧，我这儿有点事儿，先不跟你说了。
2: 我记得这个孩子上午呢，刚刚来复查过，情况啊已经有所好转了。那他好了以后还会看见那个叫大龙的吗？嗯，其实就我跟孩子聊的情况来看，他是不是真的能看到那个大龙还很难说。他其实就是压力太大了，生活当中没有喘息的空间，而且可能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 他自己想象了一个小伙伴来做自我排遣，不是幻觉，是想象。他曾经告诉过我，他说大龙冬天穿的也很少，而且二次元是不怕冷的，所以似乎他能意识到这个大龙不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我们成年人也经常会做做白日梦，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无聊的时候也会脑补几个小剧场嘛。

0: 其实你们啊，不必对这个大龙太过紧张，平常心看就行。我听孩子爸爸说，他平时是不是喜欢踢球啊？
1: 是，特别喜欢。
0: 这有喜欢的事情就好了，平时啊，让他多去踢踢球。释放出来以后呢，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就像你如果找到另一种排遣方式，人放松下来，他就不需要大龙了，所以也就看不见了呀。

0: 球踢得可带劲了，我已经好久没看过他这么开心了。哎呦，这个臭小子，妈妈不在家真是彻底解放了。亏得我每天想着他是不是吃好了穿暖了，我真的牵肠挂肚的就没睡过一个好觉。我看这孩子呀，压根就没想过我。
1: 他也想你的，每天给我打电话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0: 真的？
1: 我还骗你啊，昨天说着说着都哭了。
0: 那他怎么不打给我呀？
2: 你自己的孩子你不知道啊？
1: 他性格内向，有跟你吵过架，他不好意思呀。
2: 我觉得啊，他怕你。
1: 这孩子没妈在身边怪可怜的，他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你。你差不多
2: 行了啊。
0: 是他们赖在爷爷奶奶家不回来，怪我吗？
2: 你不是
1: 说出差去了吗？不信你试试，你说你回来了，这父子俩
2: 立刻就回家了。
3: 行吧，

0: 欢欢那时候也就4岁多，比超超现在小点儿，但比超超机灵多了。你看那时候我们家四口都开心啊。但是现在无忧无虑的超超，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作业怎么都写完了玩玩。现在跟你顶嘴吵架，一点像模样都没有的欢欢，曾经跟超超一样甜蜜可爱，这些你都忘了吗？
1: 他学习直线下降了，考试垫底了，副班长也丢了，他自己也不开心。是他自己要出去上培训班的，你当时也答应了，你撸着袖子都亲自给他上了。现在泽叔退了，中意的也退掉，你真打算放养了？
0: 可是孩子现在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总要劳逸结合吧。
1: 他这学期期末考试数学考了个 C， 我就问你，再放飞一个寒假回来考试再垫底儿，你是不是真的无所谓？
0: 那不至于。
1: 应该不至于。就算你无所谓，欢欢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觉得他受得了吗？没办法，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现在一松手他马上就下滑，前功尽弃。之前辛辛苦苦的两个学期算怎么回事？
0: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不是排课表了吗？我负责督促，让欢欢完成，但是能不能减点量，咱俩各让一步。还有超超那么小，他不用受这个苦吧？
1: 嗯，超超还小，欢欢已经6年级了，无论如何
0: 17号放寒假，那我18号带超超走，你跟欢欢30当天到啊。

0: 别看了。哎呦，你把这车子要撞坏了。爸爸买的，
1: 我找同学借的。
0: 好，到那边去玩。啊，到那边玩。你在外婆这边把这书看了，把书放在这儿，不给妈妈看的。啊。
1: 我妈妈整天只会让我学习学习再学习，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喜欢学老师。

0: 我也不喜欢背单词儿，我背的都快吐了。
1: 妈妈也是为你好啊，对吧？不想落后于别人。嗯，你读书辛苦，妈妈肯定心疼的。
0: 她才不心疼呢，她就喜欢米桃那样子的女儿，学习成绩那么好，让她觉得有面子。我才不喜欢她那样子的妈妈呢，我讨厌她。
1: 怎么可以这么说妈妈？不可以的，妈妈多爱你啊，哪有说喜欢别人家孩子不喜欢自己孩子的？瞎说八道的，在这儿，你这话不能让妈妈听见啊，让妈妈听到妈妈伤心死了。等你长大了，就知道妈妈的苦心了。
2: 越写越好了，你看啊，咱们再来一次。关键是下笔啊得稳啊，想好了第二笔怎么接，看到没有啊，跟着外公的手走啊，下笔要稳。看，哎，看着
3: 没有，子英，妈妈来微信了，说她开会要开很长时间，不能跟你视频了。
2: 来，咱们继续啊。这个心看到没有，这个心呢也要慢慢收起来，是不是好看一点？哼哼，念常思也，按照说文解字呢，就是从心今生，按照意会呢，就是要遵从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有的时候啊，思念会让我们反思，明白吗？子瑶，那你现在想想，你对妈妈是爱多呀，还是怨多？
3: 你就不能跟孩子说说话吗？
4: 子悠挺想你的。
5: 是他自己说不要妈妈的，就得让他体会一下没有妈妈的感受。
3: 你好了啊，哪有这样跟孩子怄气的呀？啊，
5: 距离产生美，我跟他都应该冷静冷静。
6: 哥，那个子悠他们今天留什么作业啊？我看备忘录又没抄全。
7: 不是发家长互动群里了吗？
6: 我不是没在那个群里面吗？
7: 你行不行啊？
8: 孩子都六年级了，你都不加家长互动群？
6: 哎呀，你少废话了，你赶紧给我发过来啊！哎，那回头你把我拉那个群里面啊。
9: 我开车呢，到家发你。
6: 哎，好好好。

0: 吗？
1: 啊。
0: 雨兰什么时候回来啊？真打算抛夫弃子在外面过年了？
1: 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呀，不能扑在子悠一个人身上。不是妈说你啊，这孩子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你好歹也有个当爸的样子呀，不然你爸妈又得挑三拣四，嫌他管得太宽了。
0: 我现在不挺有当爸的劲儿吗？你再帮我劝劝他呗。
1: 兰兰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回啊他真的是伤心伤狠了，我再怎么劝也没有用，赶紧自己表现了。

0: 超超，别蹦了，今天要早点睡，明天就出发去奶奶家了。
1: 我妈妈陪我一起睡。
2: 超超，你看妈妈帮你收拾行李呢，你过来看看。你看看，除了这些玩具，你还要带什么吗？那个三角龙要不要带？
3: 现在
4: 要，还要大西亚龙。
3: 这些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试过想看手表，却突然发现手背上有一道鞋印子，在停车场转圈，
2: 三角龙看大象，长，
3: 但是一模一样。
2: 我告诉你啊。
5: 奶奶那边可比咱们这儿要冷，一定要穿好厚厚的衣服，尤其是那个小帽子小围巾要戴好，知道吗？
4: 知道。
5: 那小脸小手手不能冻出冻疮来啊。
4: 知道了，妈妈。
5: 还有到了奶奶家记得跟妈妈打电话说一声啊，去哪儿都要跟大人在一起，不能乱跑，也不能随便吃东西啊。
4: 知道了，妈妈。
0: 欢欢，在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每天睡觉之前要检查一下门窗是不是都关好了，煤气是不是关好了，还有出发去奶奶家之前，水和天然气总阀门要关掉，电就别关了，冰箱里还有吃的别放坏了，还有那个你们的证件我都放在那个更衣间的第二个抽屉里了，我还取了点现金放在床头柜里呢，以备不时之需。
2: 欢欢，那个奥数经角椅测试做了吗？
4: 做了。
2: 拿过来给我看看。过来，来到书房来。
0: 行了，乔乔，来，爸爸给你讲故事，听完故事咱们睡觉喽，走。

0: 李桃妈妈这段时间不会来，我在冰箱里准备了一些半成品，让你跟欢欢吃的稍微简单点吧。
1: 我还能饿着她呀？

0: 对了，超超的拼图忘带了，你记得装上啊。他路上要是吵闹不耐烦的话，有拼图他还能安静会儿。
1: 没事，我可以给他讲故事。
0: 你只讲你也吃不消的呀，他精力那么旺盛，就算飞机上他能安静半小时，你也能得空睡会儿啊。

0: 宝贝，你来啦！
1: 我和爸爸走了，妈妈。
0: 你要注意安全，不要淘气，要听爸爸的话，知道吗？
1: 知道。
0: 还有啊，那些单词要好背，妈妈回头要检查的。
1: 爸爸妈妈。
2: 超超，我们该走了。
1: 我和爸爸走了，拜拜，妈妈。
0: 拜拜，宝贝，去吧。
2: 欢欢，爸爸跟弟弟要走了，你要不要出来跟我们说个再见啊？
1: 我要和姐姐。

0: 再见。
1: 我要和姐姐抱抱的那种再见。
2: 包欢，弟弟在外边等你呢。行吧，欢欢，你好好跟妈妈在家待着，想我们就跟我们视频啊。我们走了。

0: 这肉真够大的，来看看看，像不像个皇冠？这肉都煮老了，你吃啊？哎，你看这么大样板，我给你把肉拆下来。
1: 其实没必要来这么贵的地方。什么叫没必要啊？这？
0: 忙了一年了，干嘛呀？不就是为了请你来这吃顿饭吗？不要怕浪费。
1: 你当不起。
0: 你这话说的，什么叫你当不起？我这么辛苦，我这么拼命，我那么努力，我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吗？吃啊！
1: 都是因为我。

0: 其实一直以来就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我从毕业开始就是想做一个好老师。
1: 我知道呀，没有。
0: 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快乐健康的成长，拥有他们自己完整的人格。但是现在欢欢性情大变，子悠心里也出了问题，米桃也受了伤害，然后你说都是为了我，那我成什么了呀？
1: 不是这意思。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咱们开心的把饭吃完。
0: 庄爷，我觉得我需要重新认识一下我自己，也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1: 你。这个肉再不吃真的要老了，我告诉你，赶紧吃。咱们今天都不说这些好吗？不说这些，咱们就开开心心的过个年。快吃快吃快吃。嗯。

0: 真的真的，你看你爸回家了，你爸回家了，你快收拾东西，我收拾行李。
1: 好。子悠啊，奶奶回来了，给你买好吃的嘞。
0: 快点，快快点。
1: 你们到哪里去啊？哎呀，
2: 田雨兰回来了，我们也回去了。哎呀，
1: 不行不行，你们这么回去了，就算认输了，以后他在家不是更作威作福了吗？不行，
2: 哪有那么辛苦的作威作福啊，妈？啊，再说了，马上过年了，也不能留他一个人在家啊。哎
1: ，子悠啊，也不跟奶奶说声再见。
3: 奶奶再见。哎呀，
1: 都白搭了。
0: 这不过年了吗？当心啊，借过一下。当心，当心。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对。
3: 哎，你哥，进这么多货呀？
0: 是啊，因为过年了嘛。加上今天过年，我们也不回家。哎，
3: 过年都不回去啊？这是要等着发大财啊？
4: 这个市场不是要拆了吗？我想正好赶上过年，生意好，多做一点是一点。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8: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7: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8: 58。哎呦，
7: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8: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7: 叫姐姐啊，
4: 姐姐，
8: 是。哎呦，
7: 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8: 是。
7: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

0: 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

0: 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2: 对，
1: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4: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4: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4: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
4: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4: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4: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4: 还是挺好喝的啊，
5: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5: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4: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4: 啊，
3: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4: 啊，
3: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4: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4: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3: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1: 啊。那么快呀、
3: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4: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
4: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

0: 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是啊，因为过年了嘛，加上今天过年我们也不回家。
1: 哎，过年都不回去啊？这是要等着发大财啊？
2: 这个市场不是要拆了吗？我想正好赶上过年，生意好，多做一点是一点，等之后啊租一个门面，然后呢再住一个环境舒适的房子。
0: 这不孩子妈也请假了，帮忙一起卖货呢。
1: 那也祝你们心想事成啊。哎呀，
2: 谢谢啊。
0: 也祝你生意兴隆啊。哎
3: 妈，哎，等我们搬了新家，是不是就可以把妹妹接过来呀？
2: 搬过来，你放心，我们尽快把妹妹接过来啊。嗯，你要是想爷爷奶奶和妹妹了呢，就先给他们打个电话，等过了15啊，咱们找个礼拜六礼拜天回去看。
3: 好啊。
2: 看看苹果啊。
4: 回来了没？回来了没？

0: 这一回来就有热菜热饭吃，太幸福了，真的是。
1: 不知道你们回来没做你们的。
0: 我俩都还没吃呢，那个没事，那个饭没有，蹭点菜，来来来。
1: 哎呀，咱一家三口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啊，
0: 来来来来来，给妈妈蹭点菜。
1: 都说了没做你们的，你们吃了我就不够吃了。
2: 妈，可是我没吃饭，饿。
0: 就是啊，孩子饿，孩子他爸也饿了。

0: 谢谢妈妈。
1: 洗手。
0: 哦。
2: 小叛徒。哎呀，好香啊，老婆。哎，就这味儿啊，我每天做梦都能梦见。老婆，你能回来，我真的不。哎呀，咱让老公也尝一块。哎呀，给个机会嘛！你看你妈那么小气，好吃吗？
0: 好吃，
2: 好吃。哎呀，好馋呐、啊！爸爸也想吃。哎呀，好久没吃到妈妈做的饭了。哎呀，
1: 吃完把自己的碗筷洗了，早点洗澡睡觉，换下来的衣服自己洗。
0: 嗯。跟你说，
2: 饭都不是我吃的，我刷碗不合适吧？

0: 老婆看衣服呢。
1: 你要不给老公也买一件吧，咱俩好久没穿那种情侣装了，搞对象的时候总穿啊，买一件找回一下当年的感觉啊，就那种情侣卫衣就可以。哎，怎么了这是？这孩子怎么了？你要不看看去？这孩子，你跟我一样，什么都干不好。哎呀，这
2: 不是啊！哎，你交代你点事儿，这么费劲呢、啊？你要磕这个碗，得用点力磕，你磕的真实一点，你演的真一些。你不行，你就真扔一个。你这假不假事的，你妈不会信的。
1: 行，算，这个方案先保留，下次再用啊。赶紧说好。

0: 妈，我回来了。
1: 哎，乔乔，快叫奶奶。
2: 奶奶，
3: 乖乖，小奶奶呗。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啊，那个欢欢课多，他那个他们订的三婶的票。
3: 那个东西你就放那房间吧，你们就住那房间。啊，还有那个冰箱包子饺子都有，自己热热吃。这么晚才来，平常这时候我都睡着了。来，奶奶给脱了吧，啊，热。来，妹妹的过来。哎，你还没告诉我你想我没？
2: 想
3: 想奶奶了。
4: 哎呀，妈妈给送球衣了，你还不谢谢妈妈？哎，老婆，那个今天晚上我能。

0: 呀，你干嘛呀，老婆？
1: 你得给这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的同志一个力争上游的机会。
2: 那话怎么说来着？
1: 不抛弃，不放弃。
0: 哎，你妈抛弃我了，收留一下你无家可归的老父亲。
1: 你妈对你多好，又送你球衣，又送你足球的。
3: 这海报也是我妈贴的。哎，
1: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证明啊，妈妈已经不气咱俩了，只要再加把劲儿，就能彻底获得户主的谅解。
3: 那我以后真的可以踢足球了吗？
1: 你傻呀？你是不是傻？足球都给你买了，能不让你踢吗？

建委通报，2020年1月18日0至24点，治愈出院5例，新增病例59例，死亡1例。1月19日0至22时，治愈出院1例，新增病例77例。

0: 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通告称：第一，要严格实行属地管理制度。
1: 喂，
0: 各市州，
2: 好了，你还没睡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超超怎么了吗？
2: 超超没事，你看新闻了吗？
3: 新冠
2: 疫情的事儿，这已经二级响应了。你跟花花要别来了，把票退了吗？
0: 都是体温检测，
4: 这一路又要坐
2: 飞机，还要倒大巴，太危险了。
0: 并且做好健康登记。城乡组织要
1: 来
0: 自于，
5: 刚好让花花收信。
0: 外来人员健康登记，并且严格控制外出、开会、旅游、考察等活动，严格限制举办大型活动。
1: 行，那
0: 第四，
1: 睡吧，这么晚了，好吗？
2: 啊，那个，在网上买点口罩啊。
0: 做好物资保障工作，对趁机。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行骗牟利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查处。第七，维护社会稳定。通告自发布。
6: 丽丽啊。
1: 爸，哎，那个新闻看了吧？冠状病毒挺吓人的。
7: 我告诉你，最近别出门了，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8: 分散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在变异的可能。
1: 在这待着吧，啊，快。妈，新闻看了吧？
7: 我告诉你啊，什么花卉市场、早市、超市，最近别去了，需要什么跟我说嘛。
9: 有这么严重吗？
7: 能不严重吗？
10: 不严重，我一大早给你打电话，我就怕你去早市。
9: 好的好的，我哪儿都不去啊，唱歌跳舞全都取消。你要是上班，我在家里陪欢欢，我不出门。
10: 好嘞，然后别让别人来家里了啊，最近大家都减少接触。
9: 我知道了。
8: 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

0: 风险。当前正值春运，人员流动性激增，客观上加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和防控的难度。
1: 严防死守，把疫情控制在武汉。
2: 今天凌晨2:40，湖北省政府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通告，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通告称，第一，要严格实行属地管理制度，各市州成立领导机构，接受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筹协调；第二，严格实施隔离措施；第三，加强社会链防控，省内所有的机场、车站、码头、
3: 老伴儿啊，
2: 枢纽都是。
4: 哎，怎么了？
5: 哎，咱们家消毒液还有没有啊？你看这电视里说来，什么消毒液呀、啊、酒精啊、口罩啊，都得备着点。你看人家这架势，好像这个新冠病毒比2003年那 SARS 还严重了。严格
4: 限制举办大型活动。你跟我来。
2: 第四，严格疫情报告制度。第五，加强医疗机构管理。第六，做好物资保障工作，对趁机制售伪劣产品、投机取巧、哄抬物价、行骗牟利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5: 这什么时候办的呀？
4: 苦日子里过来的人，有的时候啊，就是循着本能。
5: 啊，这好好，这事儿办得好，给你点赞。行。
6: 妈，都这时候了，您怎么还往外走啊？
7: 怎么了？我不出去在家蹲大狱啊，我有我自己事情的。
6: 您要真有事儿，您也戴个口罩啊。我不就在网上订了口罩，就在那柜子上了吗？
7: 就你的命金贵，别人都是傻子。
6: 不是妈，您就当预防流感也好呢，家里不还有超超呢吗？
7: 到底是大城市的人了，事儿就是多。行了行了，你别管了，我知道了，好吧。
8: 老婆，你都做饭了，就烧我一份呗。
9: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不然你还回你爸妈家呀？你妈一天三顿饭伺候的你挺好，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8: 那肯定没有自己家舒服啊。那我晚上能点个外卖吗？
9: 点呗，外卖多好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天南海北八大菜系应有尽有，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凌晨3点都有人给你送外卖，你还要老婆干什么呀？你老婆就是煮饭婆的命。
8: 不点了不点了，外卖吃多了不好，我呀就喝点牛奶，吃点面包啊，还补钙。哎哎，我们来了！
10: 爷爷奶奶来了！
11: 哎呀，我们来了！
8: 你不正在吃饭呢？你们吃了吗？
11: 吃快点，吃快点！
8: 来的路上吃过了，
11: 来来来，
8: 吃
11: 吧！
8: 啊，对对，快接着吃！
11: 啊！哎呀！哎呀，我们去大卖场了，买了一些年货，哎，给你们也带了一份。哎呀，该买的都买了，你们不要买了。兰兰啊，我看到一件貂皮大衣，特别洋气。我本来想给你买的，你爸爸说我们老年人的眼光你看不上。哎，回头啊，你自己亲自去挑，妈掏钱。嗯，
8: 那个现在都不穿动物皮毛了，不环保。
11: 哦，有这个说法？
8: 有、
11: 那行，那就不要穿了。
12: 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年的年夜饭我们都已经订好了。哎呀，这个山盟海鲜什么都有，一年忙到头，不就图这一顿热热闹闹的吗？啊！
8: 爸，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那个，最近不是有肺炎疫情吗？
12: 怎么？
8: 钟南山院士也去武汉了。央视新闻也播了，号召大家不要聚集啊！
12: 武汉离这远着呢。
8: 那总得谨慎一点嘛。您看那个年夜饭，能退了吗？
12: 退什么退啊？我一个多月前就订了，付的全款。我跟你说啊，这家店特别的红火，

0: 我还是托了熟人才盯上的。这次疫情比想象当中的严重，你忘了03年那会儿啊？
1: 你们呢，见风就是雨的。那湖北有个肺炎，咱们这儿大家伙就不能吃年夜饭了？
2: 可能吗？
3: 没那么吓人，大白长脸，人山人海的，不都在那聚集吗？
0: 你说你们怎么就不听劝呢？人家专家都给指示了，你说我们这一家老老小小的。
3: 万一有一个得了，那还得了？
0: 不是，不要抱侥幸心理。
3: 我们年纪大了，讲究个传统。老祖宗荒年也得吃顿饺子，年夜饭的意义不一样，明白吗？
1: 是啊，
3: 吃饺子吃呗，在家不能吃啊。那老祖宗也没规定这过年必须得下馆子啊。
0: 反正已经定了，不能退了。
3: 不能退，那你们去吧，我们不去的。
4: 你听听，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你们我们？这就把父母撇出去了，辛辛苦苦养儿子，图的什么呀？既然是传统，那就是一连串的啊！过年买新衣服，吃年夜饭，守岁，封红包，要有那就都有，要是没有，那就都没有。
5: 没有就没有，吓唬谁呢？没有还能怎么地？我一大老爷们儿，大过年的，我努把力还能让老婆和孩子跟我喝西北风啊？
4: 行，你现在学会撂大话了啊！先不说你能不能做到，这不发红包，先得问问别人能不能同意啊，是吧？
6: 谁是别人啊？我吗？
4: 我就那么图你们严家的钱吗？
3: 就是啊，爸，你不能老这么瞧不起人。
7: 给我闭嘴！逞能耐了是不是？

0: 大龙，这两天我在 QQ 音乐上下载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叫《图画》，我们一起来听吧。
1: 怎么了？又发病了？哎呀，来的时候不说好了，好好说话。这大过年的，高高兴兴，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儿呢？
2: 一个人能吵起来，别火上浇油了。

0: 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1月20号，应该没啥事儿。那时候湖北这边的远着呢，而且今天咱们卖的还行。咱那批货现在应该卖了不少了吧？也就卖了1/10，最好的生意都是还没到呢。要小年到年初六才生意最好。 这些货应该能卖掉。那就行。这病毒应该不会这么快传到咱这儿吧？谁知道啊？应该没事儿。组建21个督导组，重点督促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建立运行，疫情防控。
1: 下班了啊！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0: 丽丽，那个，你今天开始起放假了是吧？
1: 啊，我提前两个小时下班了，
0: 我去了趟超市买了点日用品。
1: 你那份我也买出来了啊，就是那个口罩和消毒水什么的，现在缺货了。我买了点那个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冲漱。
2: 今年年三十我们不出去吃饭了是吧？
1: 哎呀，别去了，夏君山和超超也不在家，咱们几个人就烧几个菜好了好吗？
0: 那个欢欢最近情绪不好，明天我带他去一下外公那儿。
2: 哎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
3: Okay.

0: 驴肉嫩呢，这小火锅还得吃自嗨锅啊。
1: 妈，我也想吃爸爸的酸菜鱼火锅。
2: 儿子也想吃啊，
0: 儿子也想吃。
2: 爸上不了桌啊，这也够烫的，这太热了，这，哎呀，
0: 哎呀，你爸我这算刑满释放了，
2: 老婆，我这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我激动的心情啊！我这么说吧啊，以后咱家的肉都你们吃啊，汤都我来喝，只要这饭桌上容我一席之地，只要咱家这大床上能容下我娇小的身躯，我真的我什么，
0: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
1: 起劲了你。
0: 你妈不生气了啊！谢谢老婆，哎呀，不生气了，不生气了。
2: 来来来来，儿子，来来来，来儿子，哎，来，哎，老婆，我给你加分啊，哎，不好，进不去。

0: 丽丽送的牛尾我炖了汤啊，嗯，晚上弄几块出来红烧烧啊。
1: 嗯，随便你怎么做我怎么吃。
0: 兰兰还给你送了好酒，今天是年三十，破个例，我给你多喝半杯。
1: 哎呀，送钱的送物的有什么意思呀？
2: 啊，我一家人都到这儿来
1: 欢欢喜喜过个年，多热闹。
0: 今年的情况不是特殊吗？
1: 不光今年，哪年不这样？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乐子，哼，就剩下咱俩。
0: 虽然说往年的年三十都是我们两个人过，但是大年初二一早，这几家人不是都来看你吗？今年政府说了，少聚会，小心点嘛。
3: 嗯，谁来了？
0: 我去看看。来了！哟，丽丽来了！来来来来来，穿鞋，然后消毒。哎、呀，欢欢来了！
1: 欢欢来了！
0: 消毒。
1: 啊！哎呦，欢欢呀！来来来，快快快，进来进来！
0: 好嘞，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哎呀，好了好了。
1: 哎，把衣裳脱了，屋里暖和。
0: 爸，
1: 哎哎，你瞧你瞧，嘿，买那么多东西又。哎，来来来来，我来。
0: 真是的啊，买这么多东西，我们都吃不完呀。
4: 放在冰箱里留。

0: 是慢慢吃吧。
1: 那行行行，你出去吧，你歇着，我来。
2: 小外公没有啊？
1: 啊？哎呀，真是。嘿，
2: 哎，怎么回事啊？
3: 嘱咐我不出门，啊，说危险。这时候你带着孩子上这儿来了？
0: 不过来看一眼，心里不踏实。正好帮你把这个挂上啊。啊。一路过来，你看别人家都挂上了，咱们家什么都没有。
2: 对。哎呵。好，那外公去挂灯笼啊，我帮你。
4: 哎，花花来，那快来从这边来。
2: 对，拿一梯子。
4: 我们一会儿呀，调浆糊。
0: 来，花花来，你抹，抹均匀点啊。怎么了？笑脸嘟嘟的生气啊？蔡外婆告诉你一个秘密，一会儿外公要给你一个大红包，开心吗？好，刷呀，刷均匀啊！
2: 我怎么瞧着欢欢今儿有点不太高兴啊？
0: 过年见不着弟弟和爸爸，心情不好了呗？
2: 哦，那也是哈。你说这夏君山都多少年没回家过过年了，偏赶上今年回去，
3: 这弄得一家人分成两个地儿，算怎么回事了？你说？
0: 没事儿，初六就回来了。
2: 哎，我可听说孩子们跟我说的啊，你们俩最近老吵架，啊，夫妻之间吵吵闹闹没关系，但是不能凉着，这凉着凉着呀，他就生分了，知道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0: 知道了，谨遵南院长教诲。
2: 嘿。瞧你，我还油嘴滑舌的。哦，来了，哎呀，
1: 好，哎呦，来，
2: 哎呀，欢欢，这是你抹的浆糊吗？哎呦，真能干哎！来，这是。
4: 哎呀，看来我来晚了呀，没给我表现的机会。嘿，
2: 来了，哎
4: 呦，过年好，过年好。
2: 来，我接了。
4: 赶紧搁冰箱啊！
1: 行，那你接一下，我来接一下，来，小心。
2: 上面有酱子啊，
1: 有，小心。
4: 哎，好嘞。
2: 那个牛尾巴骨。多炖几块，炖烂乎点，让他们仨在这吃口饭再走啊。
1: 好的，我快进去弄。
0: 我还得回去早点做饭呢。
4: 对呀，这大下午的，刚吃完午饭，谁吃得下呀？
0: 就是。
2: 听我说，吃一口也行，就算是你们今年在我这儿吃了年夜饭了。
0: 行。
2: 哎，走，外公给你准备了个大红包呢，还在
0: 这儿吗？
4: 这个哪个天？难说啊。哎呀，哪个天？这个。
0: 啊，对呀，
4: 确定啊？怎么贴呢？这
0: 可以，
1: 再高一点。
0: 好了，来你贴这边，我这上面贴了啊。
4: 哎，你慢点，一个，行吗？
0: 可以，
4: 小心点啊。
0: 高点，
4: 一样吗？
0: 再高点啊，可以了。

0: 你好，这次要这功夫啊，好多年没做过了。过年了嘛，再说了，好久没跟咱一起过。嗯，
1: 下班了啊，
2: 快收拾收拾吧，把桌子放上。
0: 好，
2: 快来帮忙，下班了。
3: 洗洗手，吃饭了，准备啊。嗯。
1: 哎，
3: 先拿抹布。
1: 啊，
3: 擦擦桌子。
1: 妈刚投好。
0: 爸，我可不可以和爷爷奶奶妹妹打个电话？
3: 妹妹这会儿已经睡了，明天早上打吧，正好给爷爷奶奶拜年。
1: 好。
4: 你是不是想爷爷奶奶了，还是想妹妹了？
1: 嗯。
3: 以前过年的时候，我和妹妹一起盼着你们回家。今年就只剩下妹妹一个人了。
4: 没事儿，
3: 等过两年呢，咱们就把妹妹接回来，那咱们一家人不就团聚了吗？
4: 对，咱们真缺啊，早点把妹妹给接过来啊。
1: 好，
4: 这江州啊，虽然不是咱们的家，但是以后啊，会是你的家。
1: 嗯，
4: 那些漂亮的写字楼里面，会有你的房子，到时候再买个小汽车啊，带着我们去兜风，想想就觉得幸福啊。
1: 看你爸是白日梦做的。
4: 啥叫白日梦啊？啊，这些目标，这是梦想啊。哎。
5: 不是我说你啊，身为学霸的妈妈，觉悟的高一点，有时间的多看看书，多提升提升自己，别整天就是打扫卫生，打扫卫生。
3: 你还好意思说我？哎，我问你啊，你一年翻过一本书没有啊？
4: 这咋说我呢？
3: 我还少一个。
4: 唐尼克说说，妈妈是不是该多看看书，多看看报纸，提升提升自己啊？
6: 妈妈是该多看书，但是爸爸也要多看书啊。
3: 听到没有？
4: 对对对，我也多看书。好，
6: 来，给。
4: 那咱们先碰一个，为了。咱们的小汽车，
6: 为了能把妹妹接过来，
3: 为了你爸的梦想，
4: 为了我们的梦想，
6: 干杯！
3: 干杯！尝尝吧，
4: 来，你想吃啥？
3: 这些都是桃爱吃的，你看那个油墩子，好久没吃了吧？
4: 哎呀，我辛苦了。
7: 后面家春晚，我来了。
8: 上春晚，我是个新人，有时候紧张，你行吗？
7: 工作终于结束了，春晚，
9: 外婆，你回来了，
10: 回来了，嗯，啊，好了，马上就好了。
11: 哎呦，这是你煎的
10: 啊？啊，跟美食 APP 上学的。
12: 不是你什么时候还学会美食 APP 了？
10: 夏君山给我下的，他走的前一天到我那儿去，帮我把地漏给换了，地漏老堵。然后找人把油烟机给擦了，啊，然后帮我的手机空间给清理了一下，下载了好几个 APP。我跟你说特实用啊！
11: 你看我拍的是不是特美？自拍美图，哦，太棒了！
10: 今天是大年三十，给他打个电话吧。洗手，赶紧准备吃饭。
13: 这家酒店真是的啊，好不容易订的年夜饭，说不开就不开了，可趁了你们的心了。
14: 不错了，还给你送上门来。
15: 在哪儿吃不重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
14: 来喝一个，
13: 来来，
1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过年好啊，
13: 快乐，干杯，
6: 干杯，
13: 过年
6: 好，
16: 干
6: 杯，
16: 干杯。
13: 哎呀。恭喜我们家大孙子又长大了一岁啊！再过两年啊，要比爷爷都高喽。
15: 那可不，不服老不行啊！
14: 感觉这次疫情比上回非典还严重。
17: 死亡率倒是没有非典那么高，但是这个传染性真的是太强了。这一个数字后面就是一个家庭，看着真让人揪心啊！

0: 咱们这些小老百姓啊，只有自己多注意防护。行了，大过年的，咱不聊这些不高兴的事啊，吃饭吃饭。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
1: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子悠，今天大龙是不是又来了？
2: 来了，那他坐在哪儿啊？这儿呢。
0: 大龙爱吃什么菜？他喜欢吃鱼。
2: 啊，
0: 好，把碗拿来，妈妈给你们夹鱼吃。
2: 这干什么呀？这是。
0: 你们多吃点啊！谢谢妈妈。不是你这，大龙，你多吃点，你也吃啊。嗯。小心刺。爸妈，吃饭。爸妈吃饭。
3: 哎，不是，怎么个路数啊？啊，你明明知道这个大龙是在子悠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你怎么还跟他编故事呢？
0: 我最近观察了一下，子悠只要是感到焦虑、烦躁、紧张的时候，那个大龙就会出现。刚才咱们聊到疫情的事情，他听到了，明显是紧张。
3: 什么？
0: 心理医生不是跟咱们说了吗？
3: 与其咱们紧张兮兮的，倒不如自然的接受这个现状。只有大人把心态放轻松了，孩子才能轻松啊。
2: 有道理啊。哎，我记得子悠小时候总眨眼睛，医生也说的，大人不要提醒他，说大人大惊小怪的，不利于孩子放松，慢慢他就不眨了。
0: 难得你日理万机，还能记着这样的小事。我是想通了。 子悠是我生的，无论他是优秀还是不优秀，无论他什么状态，他都是我儿子，我都要接受。可能会很难，但我会尽力的。麻烦你转告一下你爸妈我的意思，不要对这个大龙再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4: 使命必达。嗯。看看外婆厉不厉害？厉害，一个菜不会做，人家今天做了一大桌子。
5: 你什么意思啊？在上面学很容易呢。
4: 来，你尝尝外婆做的金枪鱼。
5: 看，嗯，你看这个虾啊。
4: 炖了多长时间？炖了大概2个多小时吧。嗯，你尝尝看。
5: 好吃，
4: 好吃的吧？要不要？你尝尝外婆做的红烧肉，红烧肉外婆炖了一大锅啊！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这个不是半成品。嗯，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半成品就这一个？嗯，嗯，你忘了这？我忘了这。外婆，外婆，好吃。你再尝尝外婆做的这个鱼，半成品，就是半成品。
5: 陈鹏，哎，谢谢外婆，外婆祝你新的一年啊，开心每一天，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祝
4: 外婆健健康康的。嗯，
5: 谢谢。
4: 那你也有。哎呀，我又不是小孩子。
5: 只要妈在，你就活到80岁，你还是小孩子。<笑>你干嘛？ 宝贝，你沾点醋可能会好吃一点。
4: 黄欢，妈妈也给你准备了红包，
6: 谢谢。
5: 祝你新年有新进步，门门都考100分。嗯。

0: 做不到。
1: 这是妈妈对你的期望嘛，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嗯。
0: 我不吃了，我先回去睡觉了。
1: 今天是大年三十，那个咱们不按平时睡觉的时间，陪外婆还有妈妈，我们一块儿守岁，好不好？

0: 妈，春晚都开始了，那咱们也开始吧。来，我敬您。来，超超，敬奶奶。
1: 来，超超。
0: 要说什么呀？
2: 过年好。过年好。
0: 乖。
3: 我要吃这个。
0: 超超要吃饺子，来，爸爸给煎个饺子啊。
1: 来，
0: 吃吧。
4: 奶奶，夹菜了，说什么呀？
1: 谢，帮我吃点来着。功夫了得，哎，就是好，
0: 是吧？
1: 哎，
4: 真的，
0: 这
4: 包饺子你还真不如我。行。
0: 那你每个星期包一次饺子，好吧？那你说这回包这么多干嘛呀？动起来啊！孩子们来的时候可以吃啊，对吧？
4: 哎呦，疫情什么时候能完啊？孩子们什么时候能回家来吃饺子都不知道。别担心，日子会好起来的。
5: 真睡了，躺下了，随便的。春天会给大自然带来美丽的景色，也会给我们带来美好新奇念春。就让我们带着对春的美好期待，一起欣赏。你说这孩子啊，这几天都没有一个笑脸。我给他试新衣服的时候，我跟你说，一点兴致都没有。 孩子都没有一个孩子的样儿，哎呀，别让他学习的太累，啊！结婚前那些年，过年就是我们两个，没想到十几年后，过年还是我们两个人做伴儿。你乱讲在这儿。 十几年前跟现在会一样，现在我们是一大家子人，我算看明白了，夫妻就那么回事儿，父母跟孩子也一样，教不成人，反倒结成仇。
0: 你胡思乱想啊！你呀，就是心太急。
5: 每个孩子都是自带饭碗来的，你就说你妈，那我一点都不能干吧？哎，你说你从小到大，你自己上学，自己找工作，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我们不是现在都好好的吗？哪儿好？
0: 这一年我特别失败，什么都被我搞砸。哎，一家人啊，一年到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分。咱这么多年啊，妈坚信一件事情：活在当下。过去那些开心的也好，不开心的也好。 都让它过去，未来可以盼一盼，望一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不能够只去抓那些天边的、丢掉了眼前的。你知道吗？啊？

0: 丽丽，看春晚呢？开着呢，听响，这样能热闹点。你在看吗？我妈吃
1: 了饭就睡了。超超本来说要跟我一块等12点，要看外面放烟花，结果11点不到就睡了。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0: 我们这儿今天没有雾霾，可惜看不到月亮。我这是晴天，但我也不想跟你隔空看月亮，对于怀人太凄凉了。咱俩结婚12年，这还是第一次没在一块过春节呢。嗯，谁想到疫情突然爆发了呢？
2: 2020庚子鼠年，不知道这一年还会发生些什么。那疫情的数据一天天的看得人心焦。是啊，一家老小，健康平安才是最重要的。越是这个时候，就越觉得平时那些所谓的成功学都是虚伪的。孩子多考几分，少考几分，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那些根本不重要。
0: 丽丽，最近我总想到咱俩刚在一起的头几年，从我们俩相识、确立关系、热恋，再到求婚，后来有了欢欢。
3: 超超，我们那几年好像一直有好运。我们现在也是个圆满的家。
0: 不一样了。来到飞机上，我还在想呢。自从孩子们忙起来以后，我们已经很少带孩子们出去玩了。没办法，人总要长大。孩子不可能永远是无忧无虑的宝宝，我也不可能永远27岁。没有人能如你所愿一直待在原地。
3: 格里里，你不觉得？新年快乐！祝你在新的一年得偿所愿，心想事成。也祝我们全家健健康康。

0: 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1949年9月，北京城洋溢着重生的喜悦。此时，袁雪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他此次来京，却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受邀的戏曲界人士里，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这三位京剧大师。而当时的袁雪芬只有27岁，让他获得如此礼遇，源于3年前的一次机缘。1945年，袁雪芬和他的演出团队搬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1946年3月里的一天，在袁雪芬演出换装的间隙，编导南威给他读了一篇介绍鲁迅小说《祝福》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让袁雪芬深受触动。
1: 南威收到这本书以后就看了，他呢把鲁迅的小说就读给他听。袁雪芬因为一听到这是鲁迅笔下的绍兴的风土人情和鲜活的人物，马上引起共鸣，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祖母、外祖母和他的几朋友，中间多有祥林嫂的影子。袁雪芬呢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在豫剧里面是不是在题材、在演出上面有些改革。一等到他读完了，他就讲，我看可以改编成戏啊。
0: 尽管祥林嫂是鲁迅笔下虚构的人物，但却让袁雪芬感到非常亲切。无论是这栋乡村贫穷的生活，还是自幼当童养媳的人物命运，都是袁雪芬所亲眼目睹的。
2: 因为他天然的感觉是从农村来的，他嵊州就是在鲁迅笔下的那个乡村来的，所以他感觉到这个有生活气息，而且写得非常深刻。
0: 袁雪芬当即决定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为了排演祥林嫂，袁雪芬与南威一起去拜见鲁迅夫人许广平，希望得到改编许可与最直接的创作指导。许广平听说袁雪芬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既欣慰又替她担心。
2: 当时鲁迅已经过世了，就许广平女士要取得她同意。去拜访的时候呢，许广平吃了一大惊，为什么呢？那时候解放前嘛，46年的时候，他想从来没有人敢演鲁迅的作品，你们怎么来演了呢？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社会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很多左翼报刊被关停，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被监视、威胁甚至逮捕。鲁迅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视为旗手，在这样的气氛下，排演祥林嫂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许广平被袁雪芬的想法打动，但又不忍心让他去冒险。
1: 袁雪芬那么大胆，他自己出演祥林嫂，这个也不容易。他自己也讲的，我们原来演的就是论男公子、儿女事情，就是演戏啊。后来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戏是不是能够带动大众，能够有社会意义、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个是不容易。所以许广平当时也担心。
0: 许广平的疑惑不无道理， 粤剧虽然经历了改革，也上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大戏，但核心内容还是爱情与家庭伦理。祥林嫂这样体现人物命运的悲剧，能否适合粤剧呈现，还未可知。但袁雪芬倒是很有信心，她和雪生剧团的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排演。改编后的祥林嫂没有漂亮的服装和道具，祥林嫂的扮相朴素自然。为了让鲁迅的作品更适合粤剧舞台，袁雪芬还在内容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增加了阿牛少爷与祥林嫂的爱情故事。袁雪芬把自己生活的经验与情感都投入到祥林嫂这个角色之中，多年的戏剧改革也使他有能力用更加写实的手法把祥林嫂的故事在舞台

0: 台上呈现出来。
1: 刚开始演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知识界文化界，带有一种好奇心来看。徐广平先生也去看了，田汉先生啊，史东山、欧阳山尊，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去了，还有很多有名的文化界，胡风先生他们都去了。去了以后就意识到袁雪芬不一般，越剧不一般啊。这出戏其实也是拉近了越剧这个剧种和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的很重要的一出戏。
0: 1946年5月6日，这部剧以彩排的形式首演。看完祥林嫂的田汉，专门撰文对这部作品的意义加以分析。在他看来，从绍兴文戏发展而来的越剧已经走出了扮演传奇故事的狭小格局，进步成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他意识到，拥有广大观众基础的越剧也是传播左翼思想的阵地。袁雪芬在同时代越剧演员中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2: 实际上在豫剧整个演出工作中间，这个呢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1948年拍成电影呢，上荧幕呢也是第一部豫剧变成电影。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一个从豫剧戏曲史上他是有贡献的，就是这部戏是一个里程碑。
0: 随着后辈演员的成长，祥林嫂已经成为每一代越剧演员的必修课。能登台饰演这一角色，标志着演员在艺术上的成熟。
3: 袁老师恰恰他就看中了他的内在的东西，在几十年的不断的磨练当中，成为了一个新越剧的一个里程碑。
0: 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1946年9月，在南京进行谈判的周恩来路过上海时，专门抽时间去明星大剧院看了袁雪芬的演出。从这个时候开始，袁雪芬这个名字传到了延安。
4: 但这个戏排了以后，上演以后呢，倒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就没想到这么一种就好像地方戏的这种小戏剧种会演出鲁迅的作品，所以他们说这怎么回事儿？所以就开始对袁雪芬的这个学生剧团呢就开始注意了。
0: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组建越剧工会，聘请袁雪芬做理事会主席，看似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拉拢对他进行控制。
4: 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是原来是越剧界的那些失业的那些男性师傅，他们组织的工会，就是以他们为主组织的工会。但是袁雪芬呢，他就是脑子比较清醒，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
0: 因为拒绝同流合污，学生剧团受到打压，最终于1947年1月解散。一连串遭遇让袁雪芬意识到，让女演员摆脱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当家做主。照片中的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10位越剧女演员，袁雪芬是其中之一。1947年盛夏，袁雪芬把他们重聚在一起，策划了一次大型演出，并决定以这次演出为开端，举行一系列义演。演员们不领报酬，而是用所有演出收入修建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剧场。为了能完成筹款任务， 袁雪芬与所有演员们决定将《山河恋》作为义演的首演剧目。《山河恋》套用小说《三个火枪手》的故事结构，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故事相结合，是一出角色众多的传奇历史剧。
3: 因为这些十姐妹都是在每个剧团里面都是台柱子，怎么把这些人捏过来都要来演这个戏，那那个角色怎么分配？那时候我听老师说用抓阄的形式，就是说这个名字，所有的名字全部写在纸头上面，扔在这个桌子里面，每个角儿都自己摸，摸到什么角色就什么角色。因为是为了义演嘛，大家也不要觉得谁角色多角色少。那时候袁老师他说我是做后勤工作。
0: 在袁雪芬的组织下，《山河恋》的演出异常成功，票房收入也很是可观，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4: 这种十姐妹义演啊，那非常轰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然后国民党当局就认为这件事情肯定有中共在背后的策划。那么他们募的款呢，是要送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支援新四军，所以国民党当局是怀疑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国民党当局呢就开始介入他们这个义演，就不断地打断他们的义演。
0: 历经艰辛，一轮演出下来，他们赚的钱不足以建起剧场，很多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4: 就是从妇女解放的里程碑这个面向来说，那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就大家注意到啊，女演员她们有这样的能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大家都已经是觉得很了不起了。
0: 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袁雪芬的计划最终化为了泡影。直到建国后，袁雪芬才重新看到了希望。1949年秋天，袁雪芬在北京度过了她激动振奋的40天。她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他才知道从排演《祥林嫂》开始，自己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与认可。
5: 1946年应该是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前夜，周总理呢途经上海，他当时听说粤剧在上海非常有号召力，有的时候风头会盖过京剧，那么总理就在当地地下党的陪同下就去看了那个《凄凉的公园》。所以我母亲当后来1949年到北京的时候，不但总理知道熟悉，毛主席也知道啊，他说小姑娘又来啦。
0: 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对粤剧非常喜爱，他不仅了解袁雪芬的艺术成就，更深知他为了帮助演员姐妹所做出的努力。他希望袁雪芬可以在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1950年起，国营艺术院团相继成立，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们被编入这些院团，从此摆脱了被剥削与压迫的命运。昔日被看作下九流的姐妹们翻身做主，成为了人民艺术工作者。1950年，作为演员中的杰出代表，袁雪芬出任华东实验剧团团长。从此以后，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0: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了1954年，商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代表团的行李中，有一部电影的放映胶片。为了让外国观众能够理解，周恩来为这部电影起了个英文名字《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由袁雪芬参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这部电影是袁雪芬在建国后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1: 一个呢，就是要凸显中国的民族性，一定要有民族特色的这种审美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0: 对于拍电影，袁雪芬并不陌生。1948年，他就主演过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他还把《祥林嫂》搬上银幕。尽管拍摄的胶片已经遗失，但我们依然能通过照片看到当年袁雪芬在银幕上的风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的拿手好戏，但拍摄越剧电影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越剧表演，它需要电影的镜头语言与越剧独特的美学相互融合。袁雪芬用自己的演出经验配合电影的拍摄，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经放映就反响热烈，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传递了和平的信念。在给袁雪芬的信中，邓颖超这样写道：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总之我亦是喜爱梁祝的一个观众。我曾经四看梁祝，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受限制，那么五看六看的机会亦不肯放弃。
1: 越剧的这种爱情戏，它的这种表现日常生活男女感情的这种言情戏里边包含了一种普世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呢，可以一方面凸显中华民族审美的特殊性，另外一方面呢，又跟国际上大家公认的现代性的价值接轨。
0: 从苏联到波兰，从朝鲜到德国，代表中国艺术家出国演出访问，成为了袁雪芬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越剧成为当时新中国的文化大使，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开阔了视野，也让他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带来的自信与自豪。他要把老戏再次进行修改，让经典焕发新的魅力。1953年，袁雪芬重新排演了王实甫的经典元杂剧《西厢记》。
2: 《西厢记》呢，其实从京昆各个剧团都有，越剧以前也有，但是袁老师觉得我们越剧它宣传的是个真善美，我们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讲的一个少女她从懵懂的爱情如何推翻封建礼教，勇敢地走出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0: 在旧社会，婚恋一直是制约女性的枷锁，很多老戏中的恋爱桥段也都是以男性视角展开， 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妇女解放的成果被写入法律并得以实现，这与袁雪芬所坚守的婚恋观不谋而合。从《梁祝》到《西厢记》，袁雪芬都坚持把原本轻浮的爱情传奇创作成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经过多次修改与创作，这些经典爱情题材剧目塑造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1: 所以女子越剧它是乘着现代价值在中国开始普及的这么一个大的浪潮而兴起的，对吧？这里边有女演员自己的努力，她们的努力呢就符合了时代的潮流，顺着时代的潮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爱情作为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种现代的观念呢，女子越剧走上了顶峰。
0: 袁雪芬创作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而她的故事也激发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1964年，导演谢晋把袁雪芬和越剧姐妹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舞台姐妹》。从越剧的小舞台到时代的大舞台，影片总结了袁雪芬前半生的艺术成就，并把它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舞台姐妹设置了大小两个舞台，其中九处戏中戏的段落展现了越剧经典剧目，这是电影中的小舞台。袁雪芬的个人经历则是电影中的大舞台，两个舞台上的故事交相辉映，把袁雪芬早年的经历融入到时代的大潮。通过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电影，舞台姐妹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摞手稿，这是袁雪芬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译稿，实际上他留下的文字资料难以统计。从80年代开始，他恢复越剧传统剧目演出，推动男女同台合演，并着手对越剧进行理论总结。从1996年开始，袁雪芬就开始组织撰写《越剧艺术论》，这将是越剧最权威的理论著作。为了编撰此书，袁雪芬请来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艺术理论、历史、美术等多方面对越剧进行研究与整理，历时14年的编撰，这部著作终于在2009年年底得以出版。
3: 《越剧艺术论》的出版呢，是第一次让越剧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让越剧这个剧种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更加体现了袁雪芬老师对越剧、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追求。
0: 从唱腔创作到越剧改革，从创新剧目到理论总结，从为姐妹奔走呼吁到站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袁雪芬用一生的创作谱写出一个江南女孩的传奇。她从旧时代走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绽放，在新时代结出宝贵的艺术果实。今天她的艺术成果在越剧舞台上随处可见，历经百年发展的越剧依然备受观众推崇，并不断以新的形式 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守护铁证是为了捍卫人间和平。在哈尔滨有这样一座承载着历史真相的特殊场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这里留存着侵华日军系军战部队罄竹难书的犯罪铁证。在这片承载着伤痛与警示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支特别的巾帼队伍，他们以女性的温柔与坚韧扎根历史一线，与史料为伴，与遗迹相守，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还原历史真相，传递和平之声。
2: 2023年末至2024年的冬季，哈尔滨冰雪文旅强势出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参观热潮。这里每天最多要接待将近30,000名参观者，零下30度的严寒里会有将近5000人同时排队，这样的场面令每一位亲历者动容，每一位他

0: 踏入展馆的观众最先遇到的便是穿梭在展厅里的讲解员，他们日复一日行走在展柜之间，将那段厚重的历史娓娓道来。他们的岗位是展馆最直观的窗口，是观众心中这座纪念馆最鲜明的名片，而这份光鲜背后的付出与磨砺却鲜为人知。
1: 我是2023年到馆里开始工作的，从2023年到今天，我们团队呢接待的观众量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即将要达到800万人次了。我们每位讲解员都是要经过2个月的培训期，2个月的实习期，才有可能有机会站到观众面前去进行讲解。那么2个月加2个月的时间呢，只能说是成为了一名讲解员，但并不是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要经过可能是数百次甚至数千次的打磨，才能够把这段历史讲好。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来工作那个时间呢，刚好是馆里2023年爆火那个时期，每一天展厅里边都是观众，他没有一个空旷的地方能让他去练习，所以他就在每天闭了馆之后，要到8点钟、9点钟才有机会去展厅练习讲解。其实这只是我们一个缩影，我们每一位讲解员都是经过这样的反复的练习打磨之后，才能够在观众面前去讲述这段历史。
0: 在日复一日的讲解演练、词语打磨之中，杨卫晨成为了宣讲员团队中的佼佼者，但按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只是站在了整个团队的肩膀上。对于他来说，最熟悉的展馆莫过于特别一颂了。
1: 特别一颂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展厅的陈展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首先观众可能会问了，那什么是特别一颂？乍一听不太能理解，它是从日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Tokoi Asukai 当中翻译过来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行动的代号。那么早期的时候，在1938年和1943年，可以看到当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达了2号命令文件，一个是58号，一个是120号。我们现在展的这一份呢，就是120号文件的放大的翻译版本。那么可以看到这里边他就说了他们规定的标准啊，哪些人是他们的条件，把这些人当做被实验者送进731。好，那我们看到在抓捕之后呢，就是审讯了。正常来讲是法庭审讯，但是特别移送当中呢是不经法庭审讯的，而是关东军内部自行审讯，甚至是宪兵个人他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死。审讯当中用到了很多种残酷的刑讯手段，那么在这其中呢，那些意志越顽强、思想越坚定的，就被日本的标准判断为说这个人他对日本来说没有价值，他不会给日本当间谍，把这样我们的爱国人士、抗日志士当作被实验者送进731去做人体实验。特别移送这个行动呢，是关东军负责的。关东军溃逃的时候，把这些资料交给长春宪兵负责销毁，但宪兵在烧的时候就没有全部都烧掉，把一小部分烧不完的放到地下掩埋起来了。掩埋的位置呢，是当年关东军总部大楼的楼下。后来呢，1953年，吉林建吉林省人民政府，他们选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关东军大楼那个地方，所以施工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些埋藏在地下的特别移送档案资料。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的。那我们通过这些现存的档案当中找到了有名有姓有记载的被实验者共有1549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明确记载了被实验者，有他们的名字，有国籍，被哪里的宪兵队抓来的这样的信息。
2: 有名字的是这些，那没名字的没有记录的，
3: 对，还有很多，
2: 还有很多。
1: 所以说，特别移送的发现和这份档案，它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在日本有一位作家叫森村诚一，他写了《恶魔的宝石》三部曲，去揭露七丧部队的罪行。那么他也曾经说过，特别移送档案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作为女性工作者，我们整个团队会更加的去发挥出这种耐心细心的这一特点。展厅当中呢，很多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害怕所以会哭会喊，我们会第一时间呢给予他一些安抚。再就是在冰雪

0: 北极爆火的时候，室外很寒冷，我们就想到了观众去送热贴、送热饮、送姜茶。我还记得有一次呢，一位观众，她是一名准妈妈，她在参观之前，她的家人就和我们沟通说，能不能避开一些会令人感到不适的一些场景或者画面。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呢，就选择去调整讲解词，把这个更加理性、客观、真实的内容传达给他。最后呢，他也是对我们的服务十分的满意，对整个历史的了解也更加的真实。
1: 如今，这份特别移送档案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背后的真相也浮出水面。这份珍贵史料之所以能够重见天日，离不开陈列馆档案部的深耕。他们数十年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与专注，一点点拼凑，还原着历史的真相。
2: 靳老师你好，我们呢这个资料中心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是进行一个档案的扫描，进行一个数字化。这其实是不是特别久远的，就是咱们馆历史以来就是搜集的一些历史档案，然后它是比较旧的，我们进行一个数字化，日后这个利用的话，我们可以以电子为主，然后
3: 直接可以调取了。
2: 对，然后这个一方面利用的那个方便，一方面这个对原始的档案进行一个保护。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呢，一些复印件是我们馆获取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珍贵的核心的罪证吧，然后我们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个各个国家的档案馆征集来的，也是将它进行一个复制，然后方便包括宣传教育啊进行一个展示。这个特别移送档案呢，是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当时是有一个纪录片的拍摄任务找到我们馆，然后我们开始派团队的成员呢到档案馆来这个查阅档案。查阅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的团队成员是有懂日语的，就发现了这个历史档案是跟731部队历史是有关系的，然后他马上就跟我们管理联系，马上派了一些懂日语的，同时呢对这些历史也是比较有研究的成员呢去一个是影印资料，一个是呢对这些历史进行判读，然后就这样呢发现这些档案就是731部队特别移送的珍贵档案。最开始发现这是在黑龙江省档案，然后吉林省也发现他们也有这个相关档案，也开始公布了。
3: 那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的档案资料，我们先把它全部进行一个汇总，之后您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去梳理，比如说美国的这份档案有可能跟日本的那份档案他们在一起会把它凑成一个完整的线索。
2: 没错，它也可能是互相佐证的一个线索，这个也是我们研究学者他的一些工作，就是很关键的，他们进行佐证，然后我们进一步宣传部门进行确定之后呢进行一个宣传教育，
3: 有种在做悬疑和推理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知道吗？就是有可能像一个侦探一样。
2: 没错，
3: 我有可能就是10年前我收集下来的一份资料，10年后的今天一份新的我收集上来的资料，他们有一个惊人的一个契合。
2: 对对对，
3: 当年的那个谜团可能就此就解开了。
2: 是的，而且随着这个跨国取证，这些资料的丰富，我们可能对历史就是更接近了，不能说完全得到知道，就是更接近。就比如说我们发现的身上申告书，那身上申告书上记录了原队员的名字，这个名字和我们之前收集到的战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这个作者的名字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能感觉到原队员当时在做什么，也能在时间上比对，就是证明他在731部队犯下的这些罪行。那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工作，我们感觉是承担了一种使命，所以包括有一些线索呀，发现新的证据啊，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和鼓励。所以我认为呢，对于我们女性的工作者来讲，整理工作其实是更能发挥我们的优势。
1: 吴林用收集和整理 让历史事实在这里

0: 沉淀。而731罪证陈列馆经国团队对未知真相的主动探寻则更加令人动容。从上个世纪开始，团队成员便主动出击，辗转多国，开展艰苦的跨国取证工作。而我们即将见到的几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就是这份漫长跋涉中收获的累累硕果。
1: 这一展厅呢，主要是说骑自由部队的人员规模。那么看看这个留守名簿，这是我们跨国取证的重要成果。这个留守名簿是什么呢？是我们跨国取证当中得到的。我们馆从1998年开始就跨国取证，由我们金成明馆长带领我们团队40多次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进行跨国取证。那么这个留守名簿就是我们在跨国取证当中，在日本原队员的家中发现了这个留守名簿的封页的照片，然后经过我们多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内页，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找到了这个内页，2008年发现的，然后2015年找到了内页。那么我们找到之后发现，这是能够证明731部队人员规模的重要档案，于是我们全部影印回来了。它是什么呢？是1945年1月1日编成的731部队的留守名册。
2: 这个留守是什么意思，老师？
1: 当年的名册就是1945年1月1号的人员名单。那么这是证明731部队真实存在和它人员建制的重要证据。
3: 而且呢，通过在留守名簿的这份档案当中，可以统计到，在这3497人当中，还包括了将官3人、左官44人、内官102人，还有50多个都是从日本选来的医学博士，所以证明这支部队的特殊性，而且能够再次证实他的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
1: 我们这一展厅展出的呢是731部队进行炭疽菌、鼻疽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报告书。通过这种阵列式、集群式的展览，让这个呈现呢，我觉得更厚重。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试验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施以任何的麻醉，直接进行实验。在去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公布了83分钟原队员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证言，他口述说，当年731部队一共有5组人体解剖技师，每一组有5个人，然后他是其中的一个人，他大约使用了300个活人进行实验，然后他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不施以任何麻醉，然后鲜血都蹦出来了，体温都是温热的，所以说非常的残忍。那么731部队在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还请了专业的画师现场进行绘制，就是绘制了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这是12天情况，然后这是第10天情况，这是第25天的情况，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本来1945年8月10日731部队开始进行撤退的时候，受上级指令要将这部分资料进行烧毁，但是石井次郎作为一个医学家的角度，他违抗了命令，保存了这部分资料，然后带着这个核心资料逃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之后，那么美国获悉了情报，他手里有资料，所以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问询石井四郎，最后石井四郎将这部分资料和美国进行了交易，换取了石井四郎等3497名队员的罪责，也就是逃脱了东京审判。我们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但是他有遗憾，就是没有对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所以这部分资料到了美国是英文的。那么2001年和2007年，然后美国先后解密了10万页的二战暴行档案，我们知道之后第一时间到了美国，派我们的研究团队到那儿去，在这个日本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真就找到了这个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把它影印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档案非常的珍贵，这是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跨国取证的又一成果，在这儿，就是这把军刀。

这把军刀呢是这个七四幺部队人体解剖技师，这个人叫大川福松，他呢是北安陆军医院转过来的，来到这之后

0: 刀赠给了他。战后他回到日本，然后把这个刀藏了起来。在国内的时候打电话跟他打电话，他说可以见。然后等到了日本之后他又说见不了。然后多次沟通说你是外国人，我们不能和你见。然后后来等第二次再去联系的时候说那可以见，但是不能说吉祥物队的事儿。这种情况下我们馆长说可以，那就我们见面不说吉祥物队的事儿。咱们就是普通的正常的交流。等我们再去的时候，然后再见面的时候，然后呢经过多次反复的沟通，他感觉到我们特别有诚意，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吉祥物队的史实弄清楚，我们不是要抓住仇恨，我们不是要这个记住仇恨，我们就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
1: 还原出来，
0: 真实的去还原历史的本来。这个所以说也是打动了他，他最后说那我这个跟你见面吧。这样见面之后，然后才露出这个军刀的这个事儿啊，他自己说的，我有一把军刀。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成果。我们金成民馆长带领团队到这个日本去跨国取证，历经8年的时间把这把军刀带回国内。这是军刀，这个是一个冷兵器，那怎么回国也是问题。我们是在日本把这个军刀拆解完之后以工艺品的形式带回来。很多这个701部队的队员都是这种心理，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快要离世了，身体得了绝症，他们想说实话，想把这个心结打开。701部队3497人，我们找到了300位原队员，其中有70多人答应和我们见面，最终促成的有见面了40多人。那么在这40多人当中，有的来到遗址厅谢罪，有的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有的向我们进行口述证言的采集。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队员的口述，我们现在存的是423个小时他们的口述证言影像资料。
1: 罪证731那本书里边还特别写到了叫死亡前的真实。
0: 对对，
1: 像您说的，就是等他们马上要寿终正寝了，
0: 对，
1: 然后他们选择把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然后真实的把它表现出来。
0: 对对对，是，
1: 包括我现在看这把军刀到现在为止它还闪着寒光。
0: 这就誓约书，就是他要写个保证书答应咱们用
2: 的签字。
0: 对，还有他的签字。
2: 这也是我们成立馆20多年坚持不懈抢救式跨国取证一个最好的见证。
0: 我们馆从98年开始由金成民馆长带队跨国取证，然后奔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40多次跨国取证，找到了当年731部队这个留守名簿、身上申告书，还有找到了很重要的罪证文物。也包括我们在美国跨国取证的时候找到了人体试验报告书的影印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参与，然后呢这是731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我们坐实了，我们应用于展览，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3: 如果说跨国取证是一次次探寻真相的冒险，那么对于731遗址本体的文物发掘、保护与整理便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比起跨国取证，这份工作更显细碎平凡，也更考验团队成员沉下心的定力。要耐得住枯燥，守得住寂寞，才能在一砖一瓦、一器一物里留住最坚实的历史证言。
4: 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说每一件文物来到咱们馆之后呢，咱们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入库登记。登记完之后咱们把这件文物进行简单的清理，然后之后对它的那个尺寸、重量和它的那整体的特征进行描述，然后都录入到档案之中。
5: 有
4: 电子的档案，对，有个电子的档案，还有纸质的档案。咱们纸质的档案就是说建档给它的建成那个文物卡片还有档案，然后最后我们会把它做到一个电子账。他的这个账本是他的那个他的也是他的身份，在的账本上也会体现他的特征。
1: 两套档案，一个是纸面的档案，一个是电子的档案。
4: 对，
1: 都要有。
4: 对对对，像那个这种那个纸面的档案，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档案柜。像这种 每一件的那个藏品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藏品档案都会在档案盒里面体现，就像是说那个咱们从遗址上出土的文物，或者是那个地表上采集的文物。

0: 这些东西就是特别能说明这段历史。就例如四方楼，咱们发掘的时候，它出土的溶液瓶啊，然后试管啊、注射器啊，这些东西特别特别能证明这段罪证史。嗯，这些东西就是拿出来之后，基本上就能鉴定为三级文物。如果就是它的那个品相特征各方面都特别好，而且还好保存，咱们可以往高的级别上推荐。
1: 明白了，
2: 就是铁证，
1: 也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去走，
0: 对，
1: 去追溯溯源的。
0: 对，
1: 其实我们在这里整理也是一个溯源的过程。
0: 对，
1: 那老师能给我们讲讲吗？就现在这桌面上。我都不知道这都是做什么的。
0: 哦，这个是那个细菌培养箱，石井四郎的那个四大发明之一。
2: 对，
0: 咱们可以看一下。对，咱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是带着卡槽的，它里面正常有一个，就是说细菌培养箱的内匣。
1: 嗯嗯。
0: 它那个小内匣插到这个放这里面，然后两边有那个卡片。
1: 嗯。
0: 卡住，然后之后那个它就不会活动了。然后这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拿出来的话都是那个有细菌的。
2: 嗯
0: 嗯。
1: 哦，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个恒温的环境下的进行一个培养，让它长。
0: 对。
2: 它是把细菌放到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凹槽里边。
0: 对。
2: 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呢20个小时之后拿出来之后，外面那层刮下来的就是细菌。
0: 对，
2: 然后一个箱子20个小时能产出10克左右的细菌。10克听着好像是不多，对吧？但是每3克细菌就能污染8平方公里各种水源。
1: 3克。
2: 对，而且清仓部队呢每个月生产的这个是主要培养的是鼠疫菌，在731每个月生产的净鼠疫菌就能达到300公斤。
1: 这样的话算的话，我没有算过这个概念啊。3克能够
2: 污染8平方公里，
1: 8平方公里
2: 的所有的水源。对，也就是说，如果当年的731他们全力的去生产细菌，并且全部都使用的话，是可以去毁灭全人类的。
1: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菌培养箱，
0: 是。
2: 嗯，他们一次生产的时候会到至少1000个这样的箱子。
1: 我真是没想到，就是真的，我突然间感觉就是心里边就特别后怕，也会很忐忑，就什么样的人会想出这么，哎呀，这么反人类的事情，在这一个小小的箱子里面，它可能蕴含着可能是毁灭整个人类、整个地球这样的一个非常罪恶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像您说的，这就是有出处、有来源，这就可以作为铁证。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件文物。
0: 对，
1: 嗯，这好像不是铁吧？好轻啊！
0: 它是铝的，
1: 哦，
0: 铝制的，对。它的做工工艺各方面在，在当年真的是说挺完美的了。你看它那个这铆钉，嗯，对，
1: 属于那种精工制作的那
0: 种东西。对
1: 对对，而且它密封性也会比较好。
0: 对，密封性也特别好。
1: 嗯，
0: 长大约是56左右，
1: 嗯，
0: 然后宽呢是39，咱们是现在量的是箱盖的长宽，然后量它的整体的高，就是通高是27，然后咱们会把它细化到箱内部，
1: 嗯，
0: 内部的那个尺寸结构咱们都会把它测量。
1: 好，这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记录吧，
0: 对，我们就是说随着说
1: 随着记录，
0: 对，把它的那个所有的尺寸，
1: 啊，
0: 然后它的那个特征比较就是明显的特征都会是随时在记录，
1: 嗯，
0: 后续的细化我们还会就是对针对这个每文物的每一个那个特那个一个面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再进行具体的细化的描述
1: 啊，拍照啊，
0: 嗯，
1: 然后建立电子档案。
0: 对对对，
1: 哦，
0: 我是09年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展馆是在本部。嗯，然后当时的那个展馆面积也小，展览的那个主题也少，然后现在当时的文物也少。嗯，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遗址部，那个负责那个第3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我们部门的好几位女同志都参加到一线的考古发掘采集工作中，就是我们在地表采集嘛，有的可能是发掘出来坑来了，在坑上面的台上看见下面有东西，有一位女同事直接就跳下去，将近2米深的坑直接跳下去到那就捡东西。哎呀，当时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就是每天大家的工作量特别特别饱满，工作状态也特别特别饱满。
1: 哎，熊老师，
0: 嗯，
1: 这个也是文物吗？
0: 是的，咱们入馆之后对这些东西都是会需要进行那个清理、测量、称重、描述，然后入档的。
1: 这感觉就是像个罐儿，
0: 这应该是一个器物的底部。
1: 哎，对对对对，
0: 测量吗？

0: 这个怎么量
1: 的？这个那个不规则的话，咱们量它的那个最长，
0: 嗯，
1: 然后最宽，最长的话是18.5，
0: 十八点五，
1: 对，然后它的最宽的部位是13，
0: 十三，
1: 然后它的厚度。厚度是
0: 1.5左右，
1: 对，1.5。
2: 这个可能就是装，感觉像是装水的罐子。你看外边是，你看外边是比较粗糙的这样的质地，但是里面的话感觉是
1: 它是那个
2: 陶瓷哈，
1: 对，它是那个
2: 烧制的
1: 绿釉，
2: 哦，上釉了还。
1: 嗯
2: 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1: 这是你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雨蛋的碎片。
0: 等会儿。
1: 这是细菌蛋的碎片，它的细菌蛋的那个底部。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2: 这是你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雨丹的碎片。
3: 等会儿。
2: 这是细雨丹的碎片，它的细雨丹的那个底部比较那个完整，比较那个面积比较大，块比较大。现在
3: 安全的是吗？
2: 对，现在很多碎片都是那个比较小，就是那种碎裂的那个一片一片，一小片一小片的，这个是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3: 你怎么知道？怎么判断它就是细菌弹的碎片呢？
2: 咱们这个都是从那个遗址里面出土的。
3: 哦。
2: 嗯。
1: 就是在我认知里边，像类似于炮弹呐、这样的一些杀伤性的武器的话，它不都是金属的吗？那为什么细菌弹会是这种瓷片瓦片呢？
2: 它这种是易碎啊，然后细菌那个容易保存，它存活率会非常高的。
4: 嗯，还有一点就是陶瓷隔温性比较好。
2: 对，
4: 高空投洒的时候摩擦的温度不会把细菌杀死。当年七层部队呢还研究了有这个铁质的，也有钢铁质，
2: 对，
4: 然后还研究了玻璃质的，后来发现钢铁就导热性，
3: 嗯，
4: 投放之后和空气摩擦那个温度把细菌就杀死了，然后玻璃呢是太容易碎，不方便这个去运输，
3: 嗯，
4: 所以选择了这种既落地易碎又隔温性好的陶瓷质细菌炸弹。
3: 我天，
2: 这件文物心情都特别沉重。
4: 因为透过这一枚这个细菌弹的弹片，就能想象到一个完整的细菌弹，
2: 对，
4: 从而再想到那些发生在中国很多个城市啊、乡村啊的那些细菌
1: 战，
4: 对，
1: 细菌
4: 战，
1: 就是我真没法想象，就是这里面曾经装的有可能是鼠疫病菌，有可能是其他的细菌，
4: 染菌跳蚤、染菌物品，
1: 对。
4: 那当年石井四郎呢，他是在日本军界鼓吹了这个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和细菌战有关的，就他说这个首先日本国家比较小，没有这个充分的五金矿藏还有制造武器的必要原材料，所以要找一种新型武器，那么细菌武器就成为他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就是金属制炸药呢，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细菌武器可以人传人，连续传染，达到大规模杀伤的目的，而且从战略来讲呢，他认为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型武器。
5: 旧物无声，但他们背后的真相却令人毛骨悚然。这样沉重的历史是731罪证陈列馆的底色，也是金国团队每天都在面对的。他们的职业精神和强大意志令人万分敬佩。
1: 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日常，是吗？
2: 是的，像我们

0: 这个我们部门有好几个女生，都是当汉子用，搬搬抬抬呀，然后日常的那个他的文物的测量啊，然后登记录入啊，然后入库啊，都是需要我们集体合作的。岁数小的孩子，他比较年轻，刚考进来，然后他俩。他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也都是一样，他是孩子妈妈，然后那个工作起来也是就是加班加点。
1: 都是多少年了？
0: 我在这工作不到二十年。
1: 不到二十年，快二十年了。就身为女性的话，就是在面对这些文物的时候，你们的情绪大概是什么样子？
0: 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崩溃的，就是碰到一件文物入库了，我们把它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它的流传经过，人家捐赠给你之后，他把它的流传经过讲给你听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跟着人家讲解去一样同步。去年的时候我们去阿城那个接受了一件捐赠文物，也是这个刚才看那个西域培养箱，它是他的母亲的姥姥还是我记得不太清了留下来的，然后他母亲现在岁数大了，就是这东西也没办法保存了，搬家也搬来搬去也不方便了，然后联系到党管，然后那个捐赠给我，他当时说，他说的我只希望就是说在你们馆最好能展出，到能展出的时候，你别看我岁数大了，我也要去看一眼，我也要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在你们馆真正的展出了，是不是这个东西真正的能让那个世界人看，对，看见。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保存下来，真的特别的感动。这些老人呢，真就是他们把这段历史看得特别特别重。我记得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人是说他的姓名是保密的，因为他是在海外留学，他们是通过各种途径，就是假如说朋友之间推荐呢、然后那个他自己去发掘呀，或者说在海外的那个图书馆呢，这些途径，然后他发现了这些资料，然后他购买之后，然后带回国，或者是说通过中转邮件这种形式邮寄会给我们。跟我对接的时候，我们微信的时候也聊天，他有的想上哪去出差呀，然后人就威胁他。日本的右翼分子通过就是可能是在互联网上他们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或者是说怎么去泄露了这个联系方式，就是说你不能来这儿我会对你怎么怎么样，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感觉说真的这小孩挺伟大的，挺让人感动的，即使在国外学习也是一样惦记着国家。
1: 就我觉得你们身上会有无形当中会有沉甸甸的那种责任感。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就是对每一件文物，我们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把它记录在册了，就是经过我的手的话，就像把成千上万这样的亲历者他们的身上的故事然后继承下来，然后我们给他，
0: 咱们会把这一个每一件文物，真的是说就是不说把它了解的那个历史了解的特别透，但是会把它的那个每一段历史记录在我们的心里。
1: 就是你会崩溃，我现在都有点崩溃，说是
0: 就是
2: 我今天跟杨老师在那个场馆去看的时候，太难受了。我不是说我
0: 这段历史真的挺让人刻骨铭心的，
2: 就是我是从那看那个箱子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包括杨老师讲那个细菌弹从空中爆炸的时候，三克的细菌就可以污染8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个东西为自己去开脱，

0: 就是我一个爷们儿，一个男的，我都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一干干二十年？
1: 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份信念。我要把这个东西整理好，我要展示给世人看，展示给来馆参观的每个人看，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通过一件小小的东西来了解这段历史。
0: 真的，我
1: 一片小小的细菌弹碎片能说明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问题。最起码它是在咱们这遗址发掘，它能见证着这段历史，也能让世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他的犯罪，他的罪恶，通过一件小小的人物，通过一个小弹片，会体现出来。
2: 就是在那个场馆，从昨天开始踩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状态不对，我就是笑笑不出来，哭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突然到这儿了以后，我就崩溃了。谢谢。
1: 就是因为当你就是当这些东西它在陈列馆里面，你隔着玻璃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不会有那么有直观的感受。真是当你手握着它的时候，不一样。真的
2: 是的，
1: 真的。
0: 我觉得你每个人都要有强大的这样的毅力啊，毅力决心，或者是你有一个强大的信仰，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徐老师，就是你们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2: 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能把它这个东西把它整理好保存好，然后展现给世人看。
0: 包括讲解员老师们，就是在23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级千万级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你们可能是全不休啊，然后在外面13、14个小时一直在坚守，包括你们的工作也是，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强大，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2: 他们当时也是特别累，他们是通过一段一段的口述，然后讲解给观众听。但是我们这儿呢，是就是一件简单的文物，然后通过它的简单的历史，去告诉给世人它的罪恶在哪，它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让人了解它这段历史。
3: 尤其是我们馆在这个火爆出圈之后，有我们外面广场上就将近5000多的观众同时排队，我们都觉得心里边非常的欣慰。加班加点其实倒还不算是什么这个觉得辛苦的事情，真正高兴的就是说有人愿意走进来，大家都愿意进来，都知道这个历史了，都了解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凝聚感，或者说彼此之间的那种赤诚，在这一刻就得到了一种兑现，得到一种实现。

博物馆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对职工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的巾帼团队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我们有宣传教育奋战在一线的讲解员，我们有这个遗址保护部，有这个藏品管理的，我们还有档案员，有这个管理我们档案搜集整理的这样的档案员，都是女同志。我记得2023年底那个冬天冰雪季的时候，我们全馆业务部门暂停一切工作，全员投入到一线的接待当中。每天呢我们7点多开馆，延长开放时间，然后8点闭馆，然后我们每个人到家都9点多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值得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让我感动的。所有的人没有提出请假或者是休息，没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一个凝聚力的一个体现，是我们真正团结协作，把我们这个工作干到了一个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一个平房区甚至哈尔滨是一个地方的记忆，真正上升到了一个国家记忆乃至于人类记忆。铭记历史并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那么我和我的团队在省工会的指导下，希望未来在更多的工作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让我们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黑骑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3: 欢迎来到哈尔滨，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5: 对面楼体反光，太晃眼。
6: 我是反正帅不了嘞。一切都平化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
5: 想要维权犯了难，
7: 对于日照或者日照的反射光是没有这个上限的规定的，也没有办法直接给这些数据是否超标去下一个定义。
8: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它这个监管的主体。
5: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既保护绿水青山，也保护你我生活安宁。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吴

0: 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各位嘉宾和专家。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都可以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的抖音号留言并且评论。今天想先跟几位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环境的一些变化而导致我们生活出现了烦恼？比如说声光电啊，比方说有一些不太好的气味给我们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有没有？
1: 我们家这和光有点关系，就是我家的楼呢，就是斜对角有一个大商场，这个商场是一个玻璃面，还有点彩色，有的时候就是赶到哪个角度的时候就直射到我家的客厅，而且往外一看的时候吧也特别刺眼，有时候在屋里看电视啥的就得拉上窗帘。
2: 像声音啊、光啊、水啊、空气啊，这个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然后如果这个环境呢正常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感受，但是它一旦的受到了破坏，你就会感到特别的这个困扰。今年呢，我们国家的第二部法典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在8月15日正式施行了。这个法典当中呢，对刚才谷老师说的这些问题都有一些详细的规定，那我们可以关注学习一下，
0: 也期待一下啊。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来自宁波的水大娘，她呢成天啊就为家对面的大楼玻璃烦恼，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来看看短片。
3: 对面大楼玻璃反光，天天往家里照，老人起诉索赔30余万，这算侵权吗？水大娘住8楼，是整栋楼的顶层，客厅有一整面落地窗。几年前，对面新盖了一幢几十层高的大楼，楼体全是玻璃幕墙。从那之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被反射进他家客厅。
4: 我是反正睡不了嘞，一气都平放这样这个玻璃幕墙，万花带中我们的房子。5月到8月里面，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摩擦还位置了。
3: 水大娘也找过大楼开发商协商，对方给客厅玻璃贴了膜，但改善并不大。水大娘于是把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赔偿损失32万，但大楼这方并不认可。
5: 开发商的抗辩意见是认为太阳光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太阳光照对人类不会

0: 产生污染，也不能构成侵权。
1: 那么法院会怎么认定呢？
2: 你看看啊，古老师，这个水大娘家里的这个情况比您的还要严重一些。
3: 比我家那看上是严重多了，他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了，这就大概是造成一种污染。
4: 确实啊，咱们能理解水大娘，因为作为老人，他在家的这个时间会更长，所以他接受这个光的这种污染他更难受。
3: 我有一个邻居啊，他家二楼吧就开的是个饭店，这个饭店有个灯箱就在他的这个窗下，这个大灯箱特别的亮，就是影响到孩子睡觉，影响到老人休息。没办法，他也是找了相关部门，通过这个城管呢，就是共同劝阻这个商家，比如说十点以后或者是接近十一点的时候就把它闭了，这个效果就好一些。
5: 光污染呢是一种隐性的污染，就像刚才古老师说的，这个晚上然后这个电子屏特别亮，直射居民小区的窗户，或者是这个灯箱特别亮，然后扰民，包括这个演出的时候那个激光雷射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很难受。但是在案件当中，这法院如何认定侵权，就这种让我们不舒服的光，它到底是不是光污染呢？那么需要依靠一定的这样一个标准和鉴定。那本案当中的难点呢，就是这个让我们不舒服的光，它是属于太阳光的反射，不是人为设置的这样一个灯源和灯箱，那这样认定起来就更有难度了，
2: 有困难，
5: 有困难。
2: 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如何做处理做评判的，我们来通过短片看一看。
1: 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是委托申请都被退回了。
0: 目前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对 LED 光的相关上限，包括光照时间、光照强度、亮度等等都有上限的规定，但是对于日照或者日照的反射光是没有这个上限的规定的。反射光照度的检测，它受到一个时间、季节、天气等等因素的影响，检测的难度比较大。即便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得到了这个反射光照强度、光照时间等等数据，也没有办法直接给这些数据是否超标去下一个定义。
1: 后来法院选取了不同时段到水大娘家实地查看太阳光反射情况。
0: 通过现场勘察呢，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玻璃幕墙上的日照光点虽然在随时间移动，但是反射光照到原告家中的这个情况是持续存在的，并且这个光照从人的直观感受上来说是比较明亮，乃至达到了一个非常刺眼的程度。那在场勘察人员均表示无法忍受。那最终呢，我们认定他的这个反射光照已经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以容忍的程度，最终是认定了开发商构成侵权。
1: 可是两栋楼房都已建成，无论是拆除玻璃幕墙还是改造水大娘家的房屋，都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么如何改变现有的光污染局面呢？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大娘经过咨询得知，如果把客厅玻璃换成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大概6.5万元。于是水大娘也将索赔金额从32万元变更为6.5万元。
0: 所以基于此呢，法院以赔偿替代性修复费用的方式判决房产公司赔偿原告更换这个低透玻璃的费用损失65000元。我们做出这个判决呢，也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寻找一个既能填补被侵权人损失又不会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的这么一个方案。
2: 你看，这一方面既节省了钱，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光污染的问题。
4: 这回呀，水大娘她就放心了。我一开始还担心呢，我说这玩意儿还能维权吗？就像法官说的这样，影响这个太阳反射的因素很多，白天、黑天、晴天、雨天，但是呢，它这个太阳它一直在，它和 LED 呀，和咱们那个人为装那个灯带它不一样。你要说灯带说太刺眼了，说 LED 那个太晃了，这可以关了，可以停了。太阳你搬不走它，而且咱刚才说的是对人的这种影响，咱宽泛点说，你说那个光反射到老太太，她家里能不受影响吗？他那家具能不挨照吗？那地板能不老化吗？
2: 都是伤害。
3: 水大娘显然是做让步了，由20-30万降到6.5万。这6.5万干啥了呢？就是把玻璃换了。这么一折腾， 再加上这个

0: 光污染的存在，他这房子将来如果是卖呀、啊，或者是日常的保值啊，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1: 这个事儿其实在网络上的热度比较高，我们来听听网友他们是怎么讨论的。强烈反光比自然光更刺眼，而且存在聚焦，不注意就容易引起火灾。设计这个楼的人其实是知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在建筑行业是有案例的，光幕墙每年造成很多鸟类死亡。其实大家的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多元的哈。开发商的抗辩理由，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我真的绷不住了，水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那水多了还能把人淹死呢。照开发商的逻辑，每天在沙漠里晒十几个小时也没事儿，因为阳光是必要条件，抛开剂量在那儿偷换概念，听的人啊血压高。这个说的其实挺在理儿哈，这个比喻也说得特别好，侵犯相邻权。
0: 这个网友啊说的都非常有道理，这阳光啊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对人是有益处的，但是你阳光过分了，或者是它发挥副作用了，那就对人体造成了影响，对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这是不可取的。
1: 王老师，您是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领域的专家，对于法律的这个角度，我们来解读一下光污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怎么去依法维权呢？
2: 光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一样，都属于呢环境污染。在环境保护法第42条里边，把这个光辐射作为我们的一个污染防治的一个形态之一，但是它却没有一些细化的规定和一些可操作的这样一些规范。上海、广东这样一些城市呢，它有地方性的这样一些法规和行业的这样一些标准，它仅限于在地方是有效的，所以在全国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来量化什么是光污染。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根据民法典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规定，判定为是一个侵犯相邻权，是一个呢这个环境侵权的这样一个案件。
0: 我这个脑海里啊，一直有点雾里看花，就是说它哪些是辐射呀、啊，哪些是污染呢、啊？甚至哪些侵犯了我的相邻权呢？这些都比较模糊。
2: 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光污染的这个定义，不恰当的、过度的使用这个光源，或者是不恰当的改变了日光的这样一个照射，造成我们周围的这个居民生活呢，造成了这个视觉的困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它认定为是光污染。
1: 那法律怎么去判定过度或者是不恰当呢？
2: 这里边呢，一般的情况下法院判断的时候有三个标准哈。第一个就是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还有商业区，这个 LED 这个光照的大屏它是有国家的这个标准的，那你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你就属于违法了。第二呢是有这个地方性或者是行业标准的。那第三三种呢就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些标准，就是看公众的可容忍程度。那本案当中就是这样来进行审判的，他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这个光一直照射，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能够容忍的这样一个程度了，最后呢法官才认定为是一种侵权。但有一条呢值得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刺眼的灯光呢都是违法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路灯照明，还有呢这个建筑的外立面的这个灯光，只要是在国家的标准以内，那么老百姓是有一定的容忍义务的。法律呢不保护一点光都不能有这样的诉求。
1: 那么我们即将要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把光污染防治列入其中了，我觉得这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依据的。
2: 对，
3: 其实啊就是面对这种光污染，包括我呀和在座的各位，我想都是这样，咱大多数人想想就是先忍着，因为咱上哪儿维权呀、啊、找谁呀、啊、咱是报警啊还是去法院呀、啊、是吧，去城管，要不去环保部门，说这个不知道往哪儿去维权。还有就是在维权保留证据的时候，是不是像水大娘这样说，把黄眼睛这个事儿啊在我家录上视频，这东西就能算维权吗？
2: 的确，原来呢这个光污染就是处于没有法管没有人管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它这个监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它是统一的负责全国的光污染的这样一个监督和管理。然后地方的生态环境部门呢和城管和这个建设部门，它呢在各

0: 各司其职。如果是你实在不知道谁来负责的话，那可以这个找12345政务热线，你打了之后具体就给你落实到哪一个部门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法典也明确了他的这个法律责任，如果是有这种强烈的这个光污染造成这样一个损害的，处于呢这个5000元到5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1: 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这样的投诉或者起诉我们是不太希望看到的，劳命伤财，我们就希望呢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0: 是的，这个光污染呢，它不像大气和水那样它是可以稀释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法典也规定了一些这个预防性的，比如说这个灯箱啊，还有这个照明设施啊，那么它应当这个在安置的时候就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尽量的减少这种源头的这个污染。
1: 嗯，刚才咱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光是光污染，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噪音污染，也真是让人很恼火呀。
2: 这个噪声啊，对老百姓的影响是最大的。而我自身就经历过一件事儿，就是上些天吧，早晨4点多钟，突然出现了一阵狗叫，叫声很大。结果晚上半夜的时候，嗡嗡嗡又叫了一，把你心叫的就突突一下子，冷丁就醒了，醒了就不容易睡着了。其他业主也有陆续的反应，我就找了物业和物业的管家一起去敲开门。他态度很好，但语言很伤害人。他说
1: 怎么说的，
2: 这玩意人呐、嘴能管住，这狗的嘴也不好管呢。
1: 哎呀，
2: 后来这个声音没了，据说这邻居还不错，把他寄养到亲属家里去农村、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在想，你说他算不算噪声呢？
3: 他肯定算扰民，但是我觉着他不应该算是一种噪音。我朋友他家有一个4-5岁的孩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跑过去，当当当当当跑过去，经常会出现这样。他说我被楼下找过，楼下说了，我们也意识到了。我这朋友呢，周末不领孩子在家待着，去哪玩去？但是呢，孩子只要在家，他谁也管不住，跑这么3-4步，你不能把他绑在那块吧？有一次5一，楼下这个邻居就走了，出门旅游去了，人走了。在家里放了个震楼器，扰了5天，不堪其扰啊！最后把民警都叫去了，但是呢，这事儿最后肯定是和解了。但是我觉着震楼器这个事儿，它肯定是个噪音。
1: 那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是有点无法预料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这个电梯啊，上下运行的时候会产生那种嗡嗡的声音，那个也容易打扰到我们的居民。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浙江的江先生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4: 江先生买的顶楼复式就在17和18层，入住后他发现顶层卧室与电梯井共用墙体，电梯机房就在卧室正上方，电梯一运行，低频噪声就顺着墙体传过来，整晚嗡嗡响。
5: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如果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音的，偶尔还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卧室的屋顶刚好在整个这个设备空间的下方，所以震动的声音会直接通过墙体传导过去。下边呢，电梯跟其他的楼层都不会相邻的，只有它的顶越刚好跟电梯才会是共墙体。
4: 江先生委托鉴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晚上10点到10点半，电梯运行噪声的多项指标都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制。江先生跟开发商物业交涉多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他把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一起告上法庭。那么，法院会如何认定？法院明确，住宅是休息的核心场所，住户对噪声的容忍度明显低于商场、KTV 这类营业场所的相应标准，这份噪声鉴定结果足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那么，开发商和物业又该谁来担责？
6: 电梯监管负责的是设备安全运行问题，居民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低频噪音属于建筑结构和隔音问题。
4: 法院也明确，开发商作为电梯建设单位，承担噪声防治的首要责任。电梯运行正常，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维保职责，所以物业不担责。
5: 开发商对这个电梯井还有上边的设备平台进行了整改，对电梯铺设了隔音棉，然后对上边的设备平台呢进行一个抬高处理，然后在地面上也铺了减震装置，达到了原告的要求。
1: 哎呀，这江先生也够倒霉的啊，买一个这个复式楼出现这样的

0: 问题，你说好好的这个生活环境享受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也没有，而且我们网友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呢，也是纷纷表态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的房间旁边就是电梯井，只要有人用电梯，我都能够听见钢丝的声音在滚动啊。不光是电梯，以后空调外机老化也会有这个低频噪音啊。低频噪声最伤害，无法达到深度睡眠，醒了又睡，睡了又醒，间歇性的，没有一个整觉啊。城市的各种噪音扰民，危害健康。
1: 通过咱这个视频，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合规呀、和合格它是两码事儿。你别看这个电梯能正常运行，正常运行这是电梯这个产品的合规，但是呢它不代表声音就允许它出现，所以它产生噪音跟这个电梯能不能运行它是俩标准。
2: 那这个噪声到底按照哪个标准来认定呢？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噪声呢是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也就是除了这个工业生产呢、建筑啊和这个交通运输以外的人为活动产生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这个在我们国家是有标准的，就是社会生活的噪声的这个排放标准。所以呢这个江先生他起诉的也不是说这个电梯坏了，而是说这个电梯太吵了，已经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里边也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开发商呢在这个建设这些公用设施的时候，比如说像电梯呀、水泵啊、变压器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对于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也就是说从源头上来控制，他在规划设计、在这个选型、在这个安装施工的时候，都要采取这种减震防噪的这样一个措施，来减少对于这个居民的污染。所以这个问题源头还是在开发商。
3: 我在新闻里啊看到这么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小区，它这个换风系统和雨水泵一旦启动之后，就产生强烈的噪音，那简直是受不了。这老百姓没办法啊，就起诉到法院。结果鉴定发现呢，整个这个新风系统的设计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它降噪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产生了噪音，这个它是一个缺陷。但是开发商说，那我设计没问题，我施工没问题，我的质量没问题，那我不承担责任。最后法院说，你这降噪措施不到位，所以说你还要负责任。最后开发商把降噪措施加强了，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个什么是噪声，什么样的噪声能我们能维权，是不是生态法典出台之后，这个法律界限就更明晰了，我们维权就更有依据了呢？
2: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认定这个噪声就从技术指标达标转向了这个居民感受的这个良好。就是原来呢只要是它不超过这个分贝，那么企业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制造这个声音。但是现在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治理得更加全面，界定得更加清楚。比如说首先呢是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产生这个噪声超过了这个排放标准，或者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影响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学习的这种现象，所以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超标，一个是扰民。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电梯的这个嗡嗡声响啊，还有这个小区的这个小狗的这个不停的叫啊等等，虽然是没有排放标准，但是呢法律也规定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那么干扰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依然也可以构成噪声污染。所以就是说它认定污染的这个条件更加的宽松了，那么更加的优先的保障了居民的这样一个安宁权，不仅仅是要给我们绿水青山，更要还我们老百姓一份安宁。
1: 你包括咱们现在坐火车，火车里有静音车厢，
0: 对，
1: 包括咱们跳那个广场舞，以前都是热闹的马路上放那个音箱，现在人家都戴着个耳麦，戴着个耳机，是吧？人家静舞团，安静的静，静舞团。包括咱们在小区里居住，也有这个宁静小区，所以这都是老百姓对宁静生活的一种向往。
2: 比方说城市的这个轨道交通的噪声的这个监管，这个也是法典的一个这个新的亮点，可以说填补了对于交通运输领域的这样一个噪声的监管的空白。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铁呀，城市轨道交通

0: 通啊，还有道路运输的这个产生的噪声，那么呢法典也对它进行了这样一个规制。还有呢，就像我们平时在饮食娱乐服务行业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烧烤啊、广场舞啊这些，他们对这个生产经营者、经营单位和公民个人也提出了这种管控的这样一些义务，这个立法体系更加的健全，
1: 更加的完善了，
0: 更加的完善。
1: 我想碧水蓝天宁静安全的生活才是我们希望的生态家园，而在今年8月15号就要施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典，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有力的从容的生活在更加美好的生态家园。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法典的施行。
2: 一处房产两份遗嘱，七日家人对簿公堂。
3: 我爸临终录了四份遗嘱，说了房产留给我们三个，
4: 给我配了一份遗嘱，完了那时候留给我养老。
2: 一份公证遗嘱，一份视频遗嘱，究竟哪份才算数？
5: 只要是到公证处公证了，它的法律效力就更大，肯定是以最后立这个遗嘱为准。
6: 遗嘱一定要符合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明确的这个构成要件。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9: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0: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看案例学法律。这会儿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遗嘱的问题。李大爷和王大娘，他们呢是再婚夫妻，风风雨雨陪伴彼此走过了20多年。前一阵子，李大爷去世了，他的老伴儿，也就是再婚之后的王大娘和他的继子女们，就因为两份遗嘱闹上了法庭。那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一份具有法律效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70多岁的李大爷和再婚老伴儿王大娘共同走过了20多个春秋，日子过得平淡却也幸福。但这一切却在李大爷病逝后发生了改变。李大爷走后，再婚老伴儿王大娘竟然因为遗产的事儿和三个继子女闹上了法庭，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一处回迁房。
3: 我爸临终录了四份遗嘱，说了房产留给我们三个，就得按遗嘱分配。
4: 好像他的生活起居都是我照顾的，平时他们儿女也很少过来。好的，他跟我在当时也是给我配了一份遗嘱，好的，那时候留给我养老。
12: 还有没有补充？
4: 好像现在他儿女又想来分财产。
12: 你这边可以再给是吧？
4: 对呀、啊，我也有遗嘱。
2: 原来李大爷在生前先后订立了两份完全不同的遗嘱。2009年，他在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表明去世后把房子留给再婚妻子养老。而5年后，他又以录像形式订立了新的遗嘱，遗嘱中强调房子由三名子女继承。
4: 20多年，我他的生活起居都是我收的，我有什么不跟我都是正常的。
13: 工资全归你了，全说由你掌控，然后说随便你花，儿女然后我们也经常回去看，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
4: 我花的钱不正常，
14: 咱这个东西又全都哪去了呢？
4: 他不正常花销吗？做儿女来看看父母，花点钱怎么好？他给你记账啊？
13: 这工资不都月月领吧？20多年，
4: 我把这个花在家庭生活上的，没给揣自己腰包。
2: 庭审中，子女一方主张以视频遗嘱为准，而王大娘则认为公证遗嘱效力更高。那么摆在眼前的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份具有

0: 法律效力，李大爷的遗产又该如何分配呢？
1: 这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啊，我们从法理上来讲，就是遗产面对不同的遗嘱，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分配？但是从情理上来讲呢，就是再婚家庭、再婚夫妻要面对的一些困境，再婚伴侣和继子女之间，他们如何去继承这个财产，大家怎么看？
2: 遗产这个问题，争端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再婚的遗产遗嘱，这个争论更多。我有个老同学，就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儿。他呢是也是找了一个后老伴儿，俩人处得非常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这个老同学最近就突然中风脑出血，就突然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口中说我走了之后啊，这房子就归你，一直你住到死。这个他当时身体非常好，两个人那个也没想到会离世，就也没来得及立遗嘱。但死了之后呢，他的几个子女，也是两个子女，就来要这个房子了。这老伴儿就说，你爸答应给我了，让我继续住啊。子女说，那你拿出遗嘱了呀？没有啊。这就起了纠纷。但是和这个本案这片儿当中又不一样，他是在一起生活了4-5年，时间比较短，这个是20年呢。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而且这个老头呢，又有给他有了名正言顺的遗嘱，还公证了。那我觉得公证这个遗嘱就更有具有法律效力吧。所以说现在继子女突然说要这个房子，也拿出了遗嘱，这老太太能不寒心吗？
3: 但是吧，这个话咱们反过头来想一想，如果把这个房子给后老伴儿，这个儿女他也会伤心呀。仨孩子那都是亲骨肉啊，所以你说这遗嘱里要把这房子给儿女，这也没有啥问题吧，是不是啊？但是
1: 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
3: 对呀，
4: 没错的。刚才庭审视频中王大娘的那句雇保姆不也得给工资吗，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扎心。但是呢，法律的角度而言呢，它是不认情感工资的，法律只讲究财产关系和遗嘱。
1: 提到这个遗嘱啊，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案情当中，其实他的第一份遗嘱呢是在2009年立的，当时是房子要留给这个再婚的老伴儿，而且是公证处公证了的。等到第二份呢，实际是5年之后重新又立了一个，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视频，他是用视频拍摄的手法立的遗嘱。所以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一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2: 我记得以前讨论一些案例的时候，好像是说经过法律公证的遗嘱更有法律效力，有没有点优先的地方？
3: 咱们之前节目里啊也讨论过遗嘱的问题，就是以哪个遗嘱为准，肯定是以最后立这个遗嘱为准，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存疑在哪里呢？啊，你就说你在家里拿着个手机录的那个东西，就这个遗嘱为准，
1: 能算数吗？
3: 它算数吗？人家那头可是公证过白纸黑字写到这儿的，我觉得这遗嘱才是最托底的吧。
4: 首先呢，我可以给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刑事要件的录像遗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之前呢，在我们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前，录像遗嘱明确的纳入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况呢没有出现。但是随着我们的科技技术不断的进步，再有呢，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需求呢逐渐的多元化，民法典颁布之后，就在原有的自书、代书、公证、口头法律形式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录音录像遗嘱还有打印遗嘱这样的法定的遗嘱的形式。那么这样呢，实际上是更加满足我们人民群众真正的这个生活需求的。当然了，录像遗嘱它需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明确的要件才能够生效。比如说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录像中是否有两个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见证人呢是否都在这个录像中出现了，同时明确了他们的姓名以及呢做录像的年月日，在这个录像之中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立遗嘱人他是否神志清醒，是否具备完全的民事的行为能力。那么如果以上条件都具备的话，这份录像遗嘱的法律效力呢是没有

0: 问题的。
1: 经过法官的调查，这两份遗嘱呢，它都是符合法定刑事的要件的。
2: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纠结了，一个是经过公证了的书面的遗嘱，一

0: 判决案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半归王大娘所有，另一半作为李大爷遗产由三名子女继承。王大娘想要房子，需要向三名子女支付折价款。
1: 法院最后的判决呢，按照这个老人最后的一道遗嘱来做的这么一个处理，而且也保护了再婚妻子的合法权益。我想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吧，但是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思考。
2: 那么老太太辛辛苦苦20多年，而且立了遗嘱之后又经过法律公证了，那么一个法律公证的现在失去了优先效力，法律公证的遗嘱为什么就干不过录像的这个子女的这个遗嘱呢？他为什么呢？
1: 嗯，其实谷老师的这个疑问呢，也是很多观众可能想要去了解的。
3: 嗯，没错，在我们民法典颁布之前呢，按照原有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确实具有最高的效力。但是慢慢的，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人呢，在立完公证遗嘱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想法变了。他原来的这个意志呢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又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再去公证处去改变原来的公证遗嘱了，这就使得公证遗嘱并不符合老人的最后的心愿。那么我们民法典基于这样的考虑，就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修改后的民法典规定呢，在立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之下，最后的遗嘱具有最优的效力。实际上这个改变呢，核心的思想就是要尊重我们老年人最后的心愿。
1: 其实刚才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很多夫妻他们对自己的这个遗产的分配范围，他是不太认知的那么的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个李大爷，他是一门心思觉得房子就属于我自己一个人，即便我的老伴跟了我20年，那我是怎么写房子就应该怎么分配。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误区的。
3: 没错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是要提醒大家的，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是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立的遗嘱一定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刑事要件，否则可能有无效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在立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之下，再后遗嘱呢最有一个最优的效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哈立遗嘱人确实立有了数份遗嘱，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那么最好是在立最后一份遗嘱的时候明确的注明说我之前所立的遗嘱声明都作废无效，免得给以后留下后患。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在处分自己的财产的时候呢，处分的只能是自己的个人财产，超出自己个人财产的这种处分呢，超出的部分也是无效的。
1: 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情呢，它是因为两份不同的遗嘱闹上了法庭。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啊，更加的热闹。上海的一位老人，他生前呢留了19份遗嘱。今天呢说这个财产啊，这个要留给大女儿，明天说要给二女儿，再过几天呢就给孙女儿，他就每天都在变化。那么到底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我们来看一下案情。
0: 年过八旬的曹大爷在4年间一共写下了19份内容不同的遗嘱，分别向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承诺要将同一套房产单独留给他们。老人去世后，第一份遗嘱的受益人老人的二女儿将另外两位亲属，也就是老人的大女儿和孙女告上法庭，主张自己的遗嘱才是真实有效的。基于几位当事人对对方遗嘱真实性的怀疑，法院首先对19份遗嘱进行了专业字迹鉴定，确认所有遗嘱均为曹某亲笔所立。既然如此，为什么老人会立下这么多份遗嘱？原来办案人员从老人居住过的养老院获悉，老人立遗嘱期间存在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制的情况。
4: 通过法院审理查明发现，在2015年的时候，这位老人曹某就被认定为具有阿尔兹海默症，所以我们倾向于所有的遗嘱效力就都不认可。
0: 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有持续性的症状，再加上老人已经去世，法院无法判断他在订立每一份遗嘱的时候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法院最终认定所有遗嘱无效。最终经过2年的拉锯，三方在今年达成和解一致，由无房的二女儿继承50%的房产份额，大女�儿和孙女分别继承25%份额。
1: 原来这个老人家的反复无常啊，是因为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他立再多遗嘱没有用啊，法律上他是不承认的，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2: 我觉得

0: 法院的裁决是很公平的，因为你现在分不清到底是最先一份遗嘱它是非常清醒，还是最后一份遗嘱非常清醒，你分不清，它整个在这过程当中它是没有行为能力的，那么就来个一刀切，通通作废，然后公平合理的合情合法的按照每个人的自然情况经济状况通过调解科学的温馨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不给法官点赞。
1: 没错，一开始吧我以为这老头偷奸耍滑呢，人人都给一份反反复复的，他可能不得罪人，后来呢才知道人家得病了，得了这病之后那咱就理解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他是行为能力受限，他不是丧失，就受限这个事儿，他就不能立遗嘱了吗？
2: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这个遗嘱呢都是无效的，
3: 都是无效
2: 的。那么对我们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呢，这个立遗嘱人他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根据养老院的记录看到哈，说我们这个立遗嘱人呢他已经被明确的诊断为具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那同时呢这种病症是具有进行性和持续性甚至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养老院的记录也显示呢，他从立第一份遗嘱开始就已经患有这个病症了，就已经出现了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因为这位老人已经故去了，也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的手段去回溯这位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种情况下只能认为所有的立的遗嘱呢都是无效的。
3: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立遗嘱的时候一定要趁早，而且在清醒的状态下早立遗嘱，这也是一种对待自己对待家庭我觉得更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遗嘱啊一定要立早，早立遗嘱的好处是你非常清醒，头脑非常清醒，家务事儿能理得比较明白。
1: 所以遗嘱不光是要早立，
3: 对，
1: 它其实还应该光明正大的立，他不要偷偷摸摸的理，把一些亲朋好友都叫来，是吧？把一些权责都明确，
3: 对，
1: 和大家唠明白谁在这个家庭里付出的多，或者哪个儿女生活有困难，或者谁赡养了我，大家一五一十说明白之后再立，这样呢也方便大家沟通。
0: 现在再婚的老人越来越多，再婚家庭这个遗嘱就显得特别重要。再婚家庭这个遗嘱不仅要早立，不仅要立得明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丑话说透前儿，先小人后君子，把后事说明白了，咱俩今后的工资怎么花，咱俩治病怎么治，咱俩婚后的财产是哪些，婚前的财产是哪些，我都处分了哪些，必须要把丑话说到前。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总结一下哈，给大家几点建议。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立遗嘱的时候所处分的一定是自己个人的合法所有的财产，那么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时候的处分呢会有处分对方的财产无效的这种情况，所以最好是分别立或者是两个人共同立。第二呢，就像各位老师所说的，所立的这个遗嘱一定要符合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明确的这个构成要件和法定的形式要件才可以。那么在出现数份遗嘱如果内容还互相抵触的情况下，一定是以最后一份为准。那么如果说呢立遗嘱人再严密一点的话，就要在遗嘱上注明说之前的遗嘱和声明全部都作废了，与此不相符的全部都不生效。那么最后呢，就是立遗嘱要尽可能的赶早。有很多老人认为啊，说立遗嘱是不行了才去想的事儿，但是真到不行了的时候，身体也虚弱了，神志也不清了，所立的这个遗嘱可能就欠缺了法律上的有效的要件。那么同时呢，也可能因为立的仓促，不满足法律的规定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都会给日后留下麻烦。
3: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遗嘱它不是遗言，其实是对家人最好的安排，安排的好是爱，安排的不好那就是伤，甚至是官司。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谨慎对待这个问题。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遇事找法，也谢谢各位嘉宾和专家，我们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渐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

0: 解的调节到百分之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毒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毒解除的。他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他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他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他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他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艺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

0: 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原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留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它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

0: 保障冬季的抗冻障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四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1: 保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0: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那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1: 感觉都施工的
0: 是
1: 挺平的，
0: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1: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1: 油井，
0: 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障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

0: 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障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0: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
5: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聚碱，
4: 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6: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
6: 下。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6: 啊、
4: 嗯，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 对，
6: 就现在咱们就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

0: 使我们的三彩有了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种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室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物区3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型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多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的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

0: 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0: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聚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区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堆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区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2: 就是机械风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风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风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风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风堵技术，水泥风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风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沙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风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风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风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1: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5: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浇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 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四五六七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

0: 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啊，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啊。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啊，这个是石油红啊，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新凤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李新凤，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现场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过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过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书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

0: 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1: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2: 嗯。
1: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1: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2: 嗯。
1: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1: 嗯，
2: 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1: 嗯，
2: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1: 哦，那柱
2: 给
1: 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1: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螺螺，就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1: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
1: 嗯，
2: 可以改。
1: 对，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
1: 嗯，
2: 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嗯，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振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工具。
4: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0: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庆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0: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

0: 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杨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这么快就没事了？
0: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齐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的也快，问题不大。
1: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啊，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了？
0: 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1: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0: 行啊，钱弄的，走，我带你。

0: 骨子里都是真灵呀，有志刚拼，就爱袭击敌人。可惜了，没查着，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了，平时别人碰都不让碰。
1: 那你碰什么？赶紧放过去。
0: 这给你看看，我去取点水。
1: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说文杰同志是上海人，
2: 是，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部呢？
1: 师长说，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呢。
2: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
1: 你也不差，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了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
2: 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1: 你要是想知道，你去政治部那儿看一眼他档案吧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了，廖晨同志，感谢你不惧危险，救出文工队。经理，
3: 哎，你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我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2: 不不不啊！要骂得先骂我，是我让你把警卫班带走的。文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

0: 太强了，咋了？这是，这是争功呢，还是争处分呢？
1: 报告，王队长，政治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0: 吴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吴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离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两个星期了，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
1: 我在想。 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得怎么样啊？哦，
0: 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
1: 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这314高地切入我方防线1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我早就想拔掉了。
2: 拔，必须拔！
1: 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
0: 哎，314高地的敌情侦察清楚了吗？
1: 啊，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情况，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1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
0: 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
1: 嗯，
0: 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打原则不能变啊。
1: 哎，师长。
3: 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嗯，让梁晨布置一下。
1: 好，
4: 给我接侦察科。路条，
3: 这是啥子路条啊？没得呀，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
5: 没有路条，想当逃兵是吧？
3: 我啥子逃兵都是指。科长，你该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4: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为啥子嘛，科长？ 我这警卫连待得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子侦察。
3: 嗯，
4: 科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走还赶得上晚饭，我走了哈。
3: 站住！
5: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1: 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0: 会有关系的。
1: 啥子意思吗？
0: 坐下。
1: 科长，
0: 我命令你坐下。

0: 啥？你听到我干啥子？
1: 看到你。
0: 你有啥子话你就说嘛，你盯得我发毛。
1: 你在国民党新六军新编22师当过兵，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
0: 对，这是我脸上的光。
1: 后来呢，随新22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
0: 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其实可以跑掉的，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了有啥子用吧？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了，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数我。
1: 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0: 哎呀，我这你不要提这一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1: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0: 那是干啥子？
1: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
0: 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那是啥子？
1: 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功能。
0: 科长，你真的这么觉得啊？司令，司令，我跟你说，科长，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个动作，那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
1: 你少来！
0: 那科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畏战呢？
1: 畏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你懂的，不用我多说吧。
0: 我懂，畏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1: 哎呀，你看看你，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
0: 啥子？
1: 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团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
0: 科长，你真的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的经验总结。

0: 出来了，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
1: 是吧？我了解你吧？
0: 你了解我？
1: 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0: 还有啥子？
2: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
0: 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
2: 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
0: 那是因为科长高明。
2: 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未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0: 未战。

0: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得用。但是科长，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这个是我在密子拉给小日本拼刺刀留下来的，这是小鬼子炸弹的弹片，直接打进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怂过，我不是没了勇气的人，老子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这是中国军人的荣耀，是永远的勋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确实打过不少精彩绝伦的胜仗，可是到了打内战的时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打小日本是国仇家恨，我的家人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所以我才瞒报了年龄参了军。
0: 为了活命打仗，为了报仇打仗，为了口粮打仗，再好的军人最多也只是小智小勇，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才会有大智大勇，才会在危险当中保持着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勇气。日本鬼子已经杀了你的家人，美国鬼子要是也打进来了呢？

0: 你要是敢跟我说这些话，我回去好好想想。
1: 行，不用想了。
0: 这是军务处给的调令，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侦察连的人了。
1: 不是科长，你有调令，你早点拿出来嘛！你还凶我半天。
0: 是违抗军令还是执行命令？你看着办。

0: 不，扩展，你等我，我们商量一下。扩展，你等我。扩展，
1: 换你要出血会不会好一点？
2: 你是小钢炮，你定。
0: 班长，上车，班长，听说那个齐路要调到咱侦察连来了。
3: 啊？真的假的？
0: 那能假吗？100%的准。
1: 他还敢调到咱们连来？啊！
3: 班长，上次炸山的时候，他是兄弟连队的，我不好办。要是调到咱们连，他打仗还敢往后退，
1: 我一斧子劈了他。
2: 拿木头出气有啥用啊？挡不住一个怂包吊子。行了啊，这来都来了，可以批评帮助，绝对不能动粗。还有啊，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估计他来咱们连，八成还得来一班。
1: 啥？
0: 啥？班长，班长。不是，山哥，他调咱一班干啥呀？
4: 那我哪知道啊？这科长安排的。
0: 不是他来咱这也没啥用啊。
4: 那有没有用问班长啊？那我哪知道啊？来，拿着。
0: 不是，
1: 就这。
5: 不是你这脖子怎么进这么多沙？
4: 就是对，他们不是在挖新的战壕吗？我就想过去看看，然后。
3: 哟，这学猴子抓狮子呢？
4: 哎，科长，
3: 这玩意儿不能吃啊。
5: 还有吗？
4: 你看看，
5: 我看
4: 这，
3: 我出来。哟，
4: 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回警卫连了。
3: 把他带过来呢，就是要告诉你，我跟警卫连连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侦察连的人了。行了，你回连里吧。
6: 是。
7: 不。
8: 两位所长。
3: 哎呀，雷，罐头啊，这肉的还是水果的？
8: 报告所长，这是咖啡，我们缴获的美国罐头里边的，就这个东西没人要，大家还把这个当路标撒一路。但是报告两位所长，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可以提神醒脑，还可以止累。
3: 行，你回连里吧。侦察连啊，不是警卫连。
8: 晓得喽。
3: 把这收好。
4: 哎，科长，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过了。他以前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不光是个老兵油子，而且贪生怕死。这样的人在我们侦察连真的不合适。
3: 我说你啊，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要我说呢，这个齐路啊，就有做侦察兵的技术素质。说到死，谁不怕呀？你要解决的是这儿的问题啊。
4: 我这儿行，你是科长，对付这样的人，你有你的办法，我不跟你争了。哎，你过来看看这个。这些文件啊，咱们军部的有关同志呢，都检查过了。这支特遣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渗透到我军的后方实施破坏。他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俘虏的那个美军上尉，他叫麦克，他参加过二战，原来是隶属于187空降团的。他的成员呢，一开始全部都是由美军组成的，后来才加入了部分的李伟军。还有一些照片。白昌浩，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部高级警督，现在是黑豹师情报队的队长。这个人呢，有点东西，汉语非常流利，精通化妆、暗杀和追踪。之前人民军的很多地下组织都是栽在他的手上，军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
3: 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4: 怎么，有新任务啊？
3: 查清楚314高地的兵力火力配置，还有后方的火炮阵地以及他们的兵力支援，最好啊再抓个舌头回来。白昌浩。

0: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1: 小陈，就叫小陈多好。
0: 还是叫你陈指导员吧。你从咱们侦察科下放到侦察连呢，也有3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啊，我一直想从机关到一线部队锻炼，真的不一样。但是当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真不是我的强项。
0: 那什么是你的强项啊？
1: 科长啊，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我有什么强项你还问我啊？
0: 燕京大学西语系高材生，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勇敢不怕死，还有一个那怎么说 beautiful 的女同学。
1: 你就记住这个了，老拿我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同学加朋友多好啊。他情况怎么样？
1: 他心里吧一直有疙瘩，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有自卑感。
0: 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要多鼓励他，帮助他积极进步。这样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呢，你先拿他练手
1: 啊。老孟，
2: 科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0: 齐路来报道了吗？
2: 齐路啊，刚来过，我让他去1排3班报道了。
0: 哦，这样，你把他分到1班怎么样？
2: 一班是咱们连的尖刀板，而挺总带着出任务，那小子行吗？
0: 你不说了吗？有我带着呢，你怕什么呀？哼，关于任务，走，咱们进屋说。
2: 哎，
1: 走。
3: 别吓我，
0: 出息了，
3: 看看，
0: 出息了。
3: 牛哥，给加加劲儿，
0: 一定快起来。哎呀，长官님，사령관님，알겠습니다。
3: 哎呀，哇塞，这些小娃娃，
4: 站起来，
3: 看看，老毕，老毕，
4: 站起来，
3: 看看这些娃娃，哎，站，别闪，别闪，抢坏了，哎，抢坏了，这。
4: 干什么呀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看这照片跟我说，你抢什么呀？抢坏了你赔得起吗？
3: 哎，警长，警长，
1: 这个袖子，
3: 警长，

0: 去。
1: 跟你闹玩呢，他生气了。我们不跟你要过吗？你不也没给吗？然后看还只能在你手上看，怕被你弄脏了。我就想看看那上边哪个是你儿子，你别生气。
2: 你就那么好奇呢？那我告诉你啊，都是。
0: 哎，秀才，你就招了吧啊，不然我们到连部揭发你，说你对组织不老实，没结婚的生一堆小孩。
2: 别离任务，告诉你啊，你开玩笑行，这玩笑你可不行开。
0: 哎，秀才，不至于吧？你又生气？
1: 那怎么回事？
3: 他那个照片我看过，那上面的小孩啊，长得都可好了。将来我儿子要是长成那样，我这辈子就值了。
4: 这大白天的，大牛同志又做梦了。
3: 谁做梦了？我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高低找一个能生养的好媳妇儿，到时候生一窝儿子给你看。
0: 就你啊？你媳妇儿呢？
3: 你有花姐她理你吗？
5: 你还动手啊？打呀！
1: 行了，你俩
5: 打
1: 我！
5: 哎，不是，再来！
2: 牛哥，牛哥，
6: 都是战友，真动手啊？
4: 刘黑牛，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你哪壶不开，你接他哪壶？还有你，咋了？委屈啥？不就是那谁的那个信还没来吗？叫啥来着？
3: 沈瑞花。
4: 啊，花姐。本来战争时期呢，通信就不便，说不准过一阵给你来一大堆信，你不就高兴了吗？
6: 是，
4: 你们两个给我握手和好。
0: 哎，
3: 和好了，
0: 我给你记着。秀才，你就跟大家说说，你这照片上是不是你家亲戚谁家的儿子？
4: 对，说说，起来，说说。秀才，班长就说一句，大伙也是关心你，咱都是枪林弹雨的兄弟，就给大伙说说，别留啥遗憾，啊，
7: 说说呗，
3: 班长。还是你们将军，嘿，
2: 本来啊，我想让他们猜到胜利回国的。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4: 快，听话。
7: 这照片啊，是我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
2: 我看着喜欢。就一直带在身边，
7: 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孤儿，但是他们跟我也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成长在新社会。我每次看见他们笑脸的时候，我却替他们感到开心。生活好了，一个个的在孤儿院里都很幸福，不像我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处流浪。不说了，
4: 秀才，班长给你打保票，将来你一定会有个家，一定会有一堆娃。为什么？因为班长有妹妹啊。
0: 哎呦，班长，你到底几个妹妹？你到处给人介绍，连科长的告知你都想拍。
4: 俺们村一半以上都姓李，你说我有几个妹妹？班长再给你介绍一个，18岁，那水灵的，就是辈儿小点，这村里管我叫爷爷。
0: 哎呀，你咋占我便宜呢？
3: 你不要，我要。
1: 那你叫爷爷。
7: 我生育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他们，感谢他们。陪我度过了这么艰难、这么残酷的战争岁月。
4: 看，等打完仗，咱大伙儿一起去看他们，好不好？
8: 好。
4: 你把照片再给大家伙看看。这肉嘟嘟的啊！
2: 这个大牛是不是像你了？
3: 有点像。
2: 这个太像。
4: 今天不客气。
3: 上去

0: 怎么样，指导员？刚才还发愁不会做思想工作，这不，优秀案例就来了。
1: 这个好，这个真好。这不光是优秀案例，我觉得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现在开始要和战士们虚心学习一下了。
0: 一班长，你过来一下，其他人解散。
2: 是
3: 是是，
0: 我们也不急好了。
1: 孟连长，你看，
4: 科长，看您穿干净衣服，应该是有新任务吧？
0: 不愧是侦察兵啊！你去后勤部领给养弹药，还有李伟军的军装、武器全部换成美式的，带上爆发机缘。
4: 哦，
0: 告诉大家吃饱喝足了，明天晚上出发。
4: 是，
0: 你回来回来。还有个事儿，就是你帮我修一下这支笔。哎。你这扎裤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4: 这不是您的钢笔吧？
0: 这是文工队文杰同志的钢笔。
4: 哦，这可是好笔啊，我修试试。
0: 你去安排他。
4: 是。
0: 那笔小心点啊。
4: 哎，
0: 写什么呢？
1: 科长，
0: 科长坐。
1: 我在按照首长的指示搜集思想工作的优秀案例呢。
5: 我再给指导员看看我的战斗生活日记，我要把他们都写下来，将来给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看一看。
0: 好，很好。哎，我有个建议啊，陈指导员。就这件事情呢，我们向上级打个报告，找到这群孩子，建立一个联系，这样对鼓舞士气，加强为什么打仗的教育，都有好处。
1: 好，这个主意好，我回去就落实了。
0: 你干嘛？
2: 谢谢科长，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0: 坐下。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6: 哎，你们知道班长去连部干什么了吗？
2: 这任务不都布置了吗？那难道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呀？
6: 这件事啊，跟任务可能还真有关系，但也可能没有关系啊。
7: 又抖你机灵，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废话，有关系没关系全让你说。
6: 哎，这我还真就知道，知道为啥吗？我这机灵果可不是白叫的。
8: 你这小机灵果，你就卖关子吧。
6: 哎，这个人
7: 我们看的是你，我跟你说，
6: 你总动啥手啊？
2: 我盆里了，你
6: 三哥，你看吧，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是向别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请教问题，你得虚心。
8: 那我虚心一点啊。
6: 哎，三哥，三哥，三哥，
2: 兄弟，
6: 啊，
2: 你说不说？
6: 说啥呀？
2: 不说是吧？你说呀，还是不说呀？
6: 不，班长去领人去了。
2: 领谁啊？
6: 就是我上次说那个齐路，班长去领了去了。
4: 真领齐路啊？
6: 啊，
9: 那半吊还真要来了。
6: 喂，这人又不是我要的，你拿我咋的？你给我松开！你个牛魔王，给我松开！
2: 这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班里咋来这么个怂人啊？
6: 上个屁吧！
4: 一般是说进就能进的，待会儿咱让他哪来哪去，咋样？
7: 对，咱班呀，不要这怂货，是不是老莫？
9: 瞎操心！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都别胡闹啊，这连里的决定自然有连里的考虑。
6: 说你了吧。
10: 哟，这不是警卫连的半料吗？
11: 你们欢迎新同志到一班，
2: 欢迎。大妞，代表咱们班跟老新同志握个手去。去。我才不去呢。
4: 汗牛，不会热情点使劲儿啊，
2: 去。你好。
12: 你好。不是，大牛同志，你也太热情了，我还要跟其他同志握手啊。
11: 不用，大牛已经把我们代表了。
2: 哎，
12: 那怎么行？我要向所有一班的老同志好好学习啊！

0: 你好。
1: 你好。哎，避雷针同志，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2: 你还是先认识一下小钢炮同志。
1: 小钢炮同志。
3: 哎呀，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有任务时候来，你也不怕耽误事儿？
1: 连里呢派我来一班，肯定是觉得做任务的时候用得到我，是吧？那毕竟连长指导员想的比我们要周全的多。
3: 用得上你？那你没来我们班之前，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圆满完成的呀？是不是？
2: 是
4: 是
1: 是这样的。这个就像我们学习文化，你用铅笔一样可以把作业写完，但现在有了钢笔不是更好？
3: 你别跟我说什么铅笔钢笔，听不懂。咱们来点真的，比一比，好不好？射击、投弹、五伏、摔跤，你选一个。来，
5: 来，山哥这边，那腾地儿。
1: 来，
5: 来这边，来。
2: 行了，行了，行了，没时间让你们比武啊，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欢迎会到此结束，所有人解散，各自准备检查工作。
4: 是
6: 是
2: 是。
1: 谢谢。

0: 肖可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同志，
1: 啊，刚执行完任务，过来灌点水喝。
0: 你哪个连队的呀？
1: 啊，我侦察连的。
0: 侦察连，口令呢？
1: 啊，连长。

0: 科长，这么晚还不睡，忙什么呢？
1: 我帮一班的金哲给军里写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找到画报上那些孤儿。
0: 那是之前的画报，现在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
1: 是很难，但不管怎样，都得好好的找一找。

0: 白昌浩有消息了吗？
1: 一点踪迹都没有，军里也介入了，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小子鬼得很。
0: 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松懈，继续查找。
1: 嗯，我已经通知各部，要提高警惕，尤其要留意手指受伤的人。
0: 这个人呢，那么长时间也没了踪影，说明他的反侦察能力很强。明哨、暗哨、巡逻哨结合上，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巡逻。
1: 好。白科长，我听说你们救董文杰同志行了。
0: 行了就好。
1: 你不去看看他？
0: 让他自己好好先休息吧，等到任务完成之后我再抽空去看他。
2: 科长，
0: 也不知道工兵排那小子怎么样了。
2: 科长，你说的是李成功吧？他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刚才去看望一个受伤的同乡，听他说李成功趁人不注意把给自己输液的管子拔了，幸亏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
0: 这不胡闹吗？
3: 梁科长，正要去找你呢。
0: 李成功情况怎么样？
3: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来说还相对稳定，可是心理状况就不太乐观了，一直非常的消沉。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在他病房里发现的，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你来的正好，帮我好好劝劝他。有些病人呢，不仅是治病，更要留心呢。
0: 谢谢你，何院长。
4: 秋红，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也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0: 工兵排战士李成功。
1: 到。
0: 怎么了？你就这点出息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这些抢救你的医护人员吗？对得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战友吗？你想想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未婚妻秋红，他们在你的家乡日夜期盼着你回去，写一封信就能一了百了了吗？你要是真的死了，他们会多难过，他们在等你活着回去。

人生就是这样，沟沟坎坎的。你碰到的坎是大了一些，可是一个男人，腿没了，还有手，还有脑子，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呢？在战场上敌人没有消灭你，你打算在病床上把自己消灭了，丢人吗？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信心。说到底，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相信志愿军战时李成功同志

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别让大家小瞧你，更不要让家人失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文杰同志，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我这不都能下地走路了吗？我听何院长说了李成功的事儿，来看看他。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服了他，这小子心里有疙瘩。 以后还要麻烦大家继续开导开导他。放心吧，有我们的。哦，这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我也是刚刚才看到，才意识到其实昨天他就想好了要走的。
1: 我能看看吗？

0: 我们的山盟海誓已经被战争毁灭，死是我的圆满结束，但愿你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他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一些。
1: 理解？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啊。
0: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呀。
1: 那是哪样啊？当兵打仗受个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我们有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他还活着，
0: 你别说，
1: 有什么资格轻生？
0: 别说了行吗？信我收下。你走吧。

0: 你好，李神公同志的床位在哪儿？
1: 啊，在里面，我领您进去。
0: 谢谢。
1: 这个就是。
0: 你好，李神公同志，我是市文工队的文杰。
2: 我看过你的演出。

0: 你有个未婚妻叫秋红是吧？她名字真好听，她应该长得也很漂亮吧？
1: 她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
0: 那她一定也是一个

0: 协会董事，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人。
1: 别提这些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成功了。我的腿，我废了。
0: 小李，大家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秋红也不会这么想。在我们心里，你是为了保家卫国受的伤，也是为了我们父老乡亲受的伤，也是为秋红受的伤。你是英雄，
1: 可是我得为秋红的以后着想。
0: 小兰，你们俩只是一对，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你想过吗？以为秋红做的这一切，他知道了，他今后怎么过呀？他得多难过啊！
2: 他到离开了。

我该怎么办？要努力养好伤，然后去见他，手拉手，跟他过下去，过一辈子，永远永远在一起。

0: 부어아니고사단장님경대장님
1: 현관방
0: 영대장사단장안구어가뭔지적기
2: 你念了啥？
0: 有几句话还得再熟悉熟悉。
1: 你不是会朝鲜话吗？
0: 这朝鲜话呀，跟咱们的方言一样，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办李伟军的时候啊，一点都不能马虎，但凡错一个字儿，那都得露馅。

0: 我咋听都差不多呀。
1: 你看，同志啊，在朝鲜话里叫同级。
0: 同级。
1: 因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但李伟军不一样，必须得称呼对方的军衔。
0: 哎，那你能教我两句我能用上的吗？
1: 这会儿别的你也学不会啊。哎，我告诉你，如果有李伟军盯着你，你就指着鼻子直接骂他 KSG。
0: K 啥
1: ？KSG。
0: KCD。
2: 警卫连怎么就你特殊？你这靴子哪来的？
3: 我一直都有。在后勤的时候，我就穿着呢。
4: 从蒋军那带来的吧？
5: 三年了，还是卖爱心。
2: 爱心，还是念旧。忘不了当年穿美国衣服、美国鞋，吃着美国面包、拿美国武器的日子，很威风，是不是？
6: 那是在打我们，你个狗崽子！
3: 打内战的时候，我的枪口都是抬高一寸，打日本鬼子老子才真刀真枪。我都参加解放军三年了，还在翻老账，合适吗？
2: 确实不合适。

0: 那战斗连队里，解放战士多了去了，那都是穷苦人被抓了壮丁。齐路，他也是因为家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才当兵抗日，那是抗战老兵。你们呢？谁打过日本鬼子？马上要执行新任务，谁也别给我找不痛快。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三班的团结？
1: 当时还给齐鲁开欢迎会，你们呢？赶紧整理装备，没用的留下，给司务长。班长，这个靴子我穿不了了，我上交。
2: 你还赌上气？
1: 班长，你看见了吗？我穿不对，我不穿也不对，这就不是靴子的事，这是我人类问题。要不这个样子吧。
3: 把我调回警卫连，实在不行把我调回三班。出来。你刚说什么？说。我刚才说，实在不行，给我调回警卫连，再不济给我调回三班也行。
4: 那太好了，我们一班可都是抢着来的，你不想带？
3: 快走。
0: 我们还不欢迎呢，走，卷铺盖，赶紧走。来，齐鲁，把靴子给我。你们都看见了，齐鲁的靴子上交了。现在我决定，这靴子还是分配给齐鲁使用。拿着。 齐鲁来一班，是领导的决定。我个人坚决拥护上级指示。你们谁敢抗令？你，还是你？从今天开始，谁再给我提靴子的事儿，就是跟我李万福过不去，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整理装备。

0: 你做的这些事儿，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你是咱们文工队的光荣啊！
1: 对，
2: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给救了我们的那些侦察兵们。
3: 你的功劳就是你的。梁晨他们最多算是功过相抵。他要是不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你这也不至于。
0: 报告，师长，警卫班是我同意调走的，只是要处分，处分我。
4: 你就别说了，幸亏你们这个文工队啊没有什么大危险，你呢报信有功，要不啊你和梁晨一起收拾。啊，
5: 是是是是。
4: 哎，对了，文姐，梁晨、梁科长对你受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很愧疚，总觉得是他的责任。
6: 还有一件事，文杰同志，你的伤大夫说还是得回国进行手术。
7: 对吧，胡院长？嗯，
8: 敌人在子弹上做了划痕，弹头碎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来。另
7: 外啊，你的胃病也需要调养。司里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回归治疗的机会，这几天就安排你启程啊。<笑>
9: 主任，李成功同志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0: 文杰啊，李成功同志。 病情今天凌晨恶化了，我已经派车把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啊。

0: 孟营长，
1: 两个长，辛苦了。我们接到了团里通知，今天晚上带领你们潜入敌后。
0: 团里也给我们调配了电台。好，那这样，八点整，我们出发，沿着右侧接近敌人的前沿。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爆话机短吹两口气。你们听到之后呢，用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向敌人开火，做出一副要攻击三幺四高地的样子。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排雷剪铁丝网摸过去。右侧的灌木和草丛多，边缘隐蔽。好，梁科长，就听你指挥了。这样，你带着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安排。还有，回来的时候没准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候我们电台联络。放心，随时呼叫我们。 同志们，老规矩啊，过去之后。 遇到任何情况，尽责应付。其他的人不要说话。
2: 说你呢。
1: 行，原地休息，还没到八点。

0: 这条路还留吗？
1: 要不我把半仙载你回去。
0: 留着，你在前面带路。
1: 好。
0: 哎，怎么还带着几个地雷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准能用上。

0: 钱管、帽子，你去把敌人的口令搞过来。
1: 好。

0: 好点了吗，文杰？
1: 还行。
0: 听说你要回去，这是同志们的家信，麻烦你回到国内给寄出去。
1: 嗯，好，
2: 我这还有。文杰，你回到国内之后，你父母会来看你吗？
1: 啊，我受伤和回国的事儿，我还没告诉我父母呢。
2: 啊？
1: 其实我压根就不想回国。
2: 那怎么行？你得赶紧手术啊！
0: 对呀，你这伤这么严重。

0: 抓火力点和炮阵地都标注精确了。
1: 是，
0: 进攻一开始就先敲掉。
1: 还有，
0: 哎，后面那条公路也标注上，标注最窄的地方啊。
2: 等到步兵发起进攻之后呢，把炮火延伸到那儿。
1: 明白。
2: 彻底阻断敌人的后撤和支援。
1: 是的。
0: 跟师里上级的电台接通了没有？赶快把情报要点给报回去。
1: 是。
3: 副新科长，联系不上。
2: 怎么搞的？
3: 全是杂音。
4: 대장님미군의협조를받아대장님말씀하신여러시점에무선통신교란이시작했습니다
5: 좋아계속해그리고내명령없이는절대로멈추지마
4: 예알겠습니다
5: 가봐
6: 잘들어각자수하들을데리고두세명씩한조로통신병이든사냥군이든지형탐사원이든적의주의를끌지않도록한다
5: 만약적의서대를만나면건드리지말고바로보고해

0: 联系得上吗？
1: 联系不上。
0: 什么原因？
1: 这说不好，可能是自然的静电干扰，也有可能是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0: 关机，跟我来。地图拿出来。金哲，你和猎手，你们去远处侦查。
2: 是。
0: 咱们剩下的人开个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余岭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对314高地一览无余。如果敌人后撤到这儿，我们的军队就算攻下了314高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必须坚守在这个地方，等到穿插部队过来。现在呢，情况有变，我们跟市里的电台联系不上。
3: 那咱咋办？
0: 我们必须派一部分人出去送情报，其他的人留在这儿等着穿插部队。李万福，你带三个人出去，其他人跟我守在这儿。
4: 报告科长，我不同意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你带人走，我留下。
0: 出去更危险，你不要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情报及时送到。
4: 我知道你是军事主官，你对情报的理解更准确，你应该走。
0: 对，你说的对啊，我是军事主官，我更擅长打仗。告诉你啊，敌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有反应。如果

我们留下来，那也不是要跟他们打，我们主要是为了藏。再说了，打仗我也不差，我司六年参的军，三亚江南四保临江，沈阳打到海南岛，那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了，是不？

0: 行，反正咱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还是老规矩，党小组会决定，算上你正好四个党员，咱举手表决。啊，
1: 行，举手表决。
0: 那个，同意梁晨同志留下的，举手。同意李万福留下的，举手。
2: 梁晨同志，这是党小组的决定。
0: 科长，
1: 把手放下。

0: 记录。
1: 哟，
0: 你留下，协助班长李万福。大牛、毕雷珍还有金哲，你们跟我走。
2: 哇，干嘛去？
0: 证明自己不是个孬货，关键时刻不要拉什么来着？你们那儿怎么说？
1: 拉稀百代，
0: 丢你碗咸的。李万福，我就一个要求，一旦遇到敌人，尽量避免交火，观察敌情，等候时机，等到穿插部队来了之后，配合他们行动。这个命令你们必须给我严格执行。
2: 放心，科长，等你回来。
0: 还有，每个双数整点，开机尝试着跟市里联系一下，但是
2: 不要开机时间太长，别被敌人侦测到。我懂。
0: 知道秋儿。这块表呢，虽然有点老，但是走得很准。你拿着。
2: 谢科长。哦，对，科长，钢笔，这真是根好笔，但是配件实在找不着。对不起，我修不好。
0: 没关系。
3: 你可照顾好我的宝贝枪，要是把我的枪给弄坏了，我让你喝一桶凉水。
2: 小心点。
4: 老婆，有证件吗？
5: 没有。
6: 怎么回事？
4: 两个敌人说刚打的野鸡，但没听到枪声，而且他们的神色像是发现我们有问题似的。

0: 也死了至少一天了，翻翻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证件。刚才都翻过了，都没有。出来不带证件，奇怪啊！
1: 这两个人突然出现，
0: 科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咱们要是暴露了，那敌人肯定得大搜捕啊！不管。 现在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木日根，你马上回去找一班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我会打一个红色的信号弹。你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回去。要是没有看到信号，你们就安心在这等待。
2: 是。
0: 另外，敌人肯定还会再回来找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了。
2: 是。
0: 金哲，你跟我走。
2: 是。
0: 处理干净啊。

0: 어떤 정보도 새 나가면 안 돼.
1: 네.
0: 아, 그리고 부대원들에게 전해. 작전 시 흡표 완전 차게 차지하는 자 모두 사살해.
1: 예, 알겠습니다.

0: 科长，前面就是334高地了，咱们一会儿怎么进攻？
1: 去他们连部，要求单独见他们的指挥官，先炸他，不行就来硬的。
0: 是，
1: 你走前。
2: 普京대장님후방에서대위두명이사병두명을데리고왔는데꼭부전대장님을만나뵙겠다고합니다
3: 들어오라고해
2: 네
0: 준대장님은
3: 준대장님은사단으로가셨고제가지금여기최고지휘관입니다대위님은
4: 부하들을전부내보내고부중대장과따로한말이있다
3: 다들나가
0: 우리군초보대인데정선은넘어특수자정을수행하러가는중이다협조부탁한다
3: 당연히협조해드려야죠대위님제가뭘하면되겠습니까

0: 怎么样？联系上没？
1: 不行，联系不上。
0: 不行，快继续。山下来了好多敌人，好像感觉要搜山啊。别慌，关机，随时准备转移，走去看看。

0: 你哪有闲心抓鸟子？我等你都等得急死我！
1: 我有用，
0: 有啥用？靠着吃。
1: 行了，敌人应该要开始搜山了。连胜，你说的地儿在哪儿？走。

0: 疯了好了。
1: 科长，你看啥呢？
2: 金哲，刚才有人看你的证件吗？
0: 没有啊。
1: 那说明咱小秀才演得好啊。
2: 但愿如此吧。坐，回去汇报。
1: 我把所有标记都挪位置了。
2: 坐。

0: 얼른 나르골 수색한다. 16시에 철수한다.
1: 敌人走了。

0: 무슨 소리를 써서라도 정확한 위치를 알았네.
1: 예, 알겠습니다.
2: 报告，师长，南哥长回来了。
3: 师长，正担心你呢，电台也联系不上。快说说情况怎么样？这是敌人的部署情况。314高地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在后面呢有一个营部、两个连，还有4门107重迫击炮。
2: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有，大鱼岭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是314高地后方的制高点，可以卡住314高地上的敌人的后路，同时呢又能够阻挡敌人后方对314高地的支援反攻。我建议在进攻的时候派一支穿插部队抢先占领大鱼岭。一班长李万福 现在带着5个人，还有电台，就隐藏在那儿，随时可以配合穿插部队的行动。但是我还有个担心，我担心敌人也看到了这步棋，先派人把大鱼岭给占了。你的想法跟师里的不谋而合。
3: 另外，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抓了一个蛇头，已经做好了假象，让他们认为人是被炸死的。到现在，他们应该还不知道他们的人被俘虏了。很好，不要惊动敌人，以防他们临时改变部署。是。 还有什么情况？
4: 没有了，就。哎，发出去。师长。哎，对了，老李，失踪的那个炊事员怎么样了？
5: 没找到，两种可能。开小差当了逃兵，另一种被害了。

0: 卢什文的怎么样了？全都交代了，情况跟我们标注的基本一致。另外，他还详细的说了314高地上所有兵力、火力的配置，连排指挥的位置，还有阵地最前沿所有雷区分布的情况。科长，这次你们可真是立大功了，有这么详细的情报，咱们攻打314高地必胜无疑。 科长，下次再有任务，你带着我一块儿去呗。我朝鲜语说的也可好了，真的，是不是马三毛？
1: 是啊。嗯，好。
2: 科长，你真答应了？
1: 答应什么？
2: 下次任务带我去啊！你刚才，好。带你。 你的朝鲜语确实说的不错，但是呢，就省省俘虏还行。真要是上了战场，跟敌人面对面，很容易就露怯了。首长这边呢，还是要留点得力的人手，要都走了，首长有事儿找谁啊？
1: 科长说话也不算数，
0: 别烦我，我心里乱着呢。你是担心李万福他们吧？放心吧，师部一直监视着大余岭方向，根本就没听见枪炮声。
3: 不光是这些，还有就是文杰同志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应该去告个别吧。
4: 아직도 못 찾았어.
5: 예, 그 뒤로 통신기 전원을 키지 않았습니다. 근데 이미 대여령을 빠져나간 거 아니겠습니까?
4: 저 마지막으로 신호가

0: 我们不走了，
1: 班长，这一滩纱布还沾着血。
0: 我看看，这好像是手指受伤用过的纱布。连长不是说了吗？要抓一个手指受伤的，你得接特务。这应该就是他用过的。
1: 这纱布跟我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0: 你马上回连里报告，其他人继续跟我搜索三营八连的炊事员。
2: 是。
3: 这趟回去安心养伤，啊！
4: 放心吧，王队长。
3: 再加上你这胃不好，多吃点小米粥养养胃。
4: 好嘞，
2: 啊，文杰同志。
4: 哎，梁科长。
2: 梁科长，你不用起来，你坐。我听说文杰同志马上要回国了，我过来看看他。
3: 我还有事儿。文杰同志，你看，梁科长专门过来看你，你们聊。我先走。
2: 你的伤还好吗？
4: 还行。听说你去执行任务了，还顺利吗？
2: 还行。顺利，就是很顺利，顺利的有点太顺利了。
4: 什么意思啊？
2: 哦，没事儿。
4: 好。那我有事儿。
2: 啊？
4: 上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我的钢笔拿走了？
2: 哦，对，上次我看你这笔坏了，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大能人，什么都能修，我就想着拿过去给他修一修，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笔太高级了，找不着配件，也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4: 没事儿，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别丢就行，他对我挺重要的。
2: 祝你早日康复。
4: 谢谢梁科长。
2: 就是。
4: 怎么了，梁科长？
2: 你这一回国呢，你的伤恢复成什么样了，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能不能给你写信啊？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事儿。
4: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回头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王队长。
2: 那太好了。
5: 报告，梁科长，警卫连说已经找到白商号的踪迹了，还在附近发现了三营八连炊事员的遗体。
2: 我知道了。
5: 是。
2: 那我先走了。

0: 你看，这不是我们用的纱布，应该是美军的，这么小的纱布，应该就是包扎手指的。
1: 文杰同志说过，他咬伤了白昌浩的一个手指。
0: 哎，再来看这个，美军压缩饼干的渣子，已经招蚂蚁了。

0: 到时间了，准备开机再试试。哎，
1: 等一下，我觉得要是不对劲。
0: 哪儿不对劲？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台是缴获了美式电台，跟现在李伟军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信号会不会被干扰？干扰？啊，这可能性很大。
1: 可能？这是打仗，你能确定吗？
0: 我没办法给你确定。但我可以给你分析。
1: 你想，这么长时间发不出信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又在高处，周围又没什么阻挡，那为啥子信号就发不出去了？
0: 小徐，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这正常来说，天电干扰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1: 对，
2: 似乎是可以排除，但是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
0: 我觉得被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3: 哎，你啥都懂，比爆发员都懂，人家都不确定，你凭啥？
0: 我不是说了吗？我说的是可能，可能这就够了。
3: 我就记得联合长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这是够。
0: 不是，现在开机很容易引来敌人，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3: 说了半天，你不就还是怕敌人怕打仗吗？
4: 就是怕死。
0: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服梁科长。梁科长跟我说了，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保存自己，不叫畏战，不叫怕死。
3: 那叫什么呀？哎，那你告诉我，这叫什么？不是啊，结果梁科长跟你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你也不记得这一点呢。
0: 那在战场上遇到情况，是不是要随机应变呢？万一这开了机又联系不上，我们的位置反而还会暴露。
3: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联系不上呢？要是延误了开机时间，接不到上级命令，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0: 我现在就赌联系不上。如果我对了，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4: 我行了，别扯了。
0: 赌，这打仗，光靠赌成吗？
5: 我决定了，执行原命令。小徐，准备开机。
6: 是。
5: 其他人，给我散开警戒。
3: 哎，怎么样，打上了？
7: 대대장님，
8: 어떻게됐어？
7: 적군의통신신호가감지됐습니다。위치는여전히제어량이었습니다。
8: 박대위，
9: 예
8: 애들집합시켜나랑같이대원형으로간다서로연락못하게신호교란을계속해
9: 그때대부대는철수했는데둘만으로도괜찮겠습니까
8: 벗어날수없어가자
10: 咱们昨天晚上过雷区的时候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9: 科长当时班长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就叫啊过去看看
11: 俺往后爬了十几米，听到有响动，但没发现啥不对劲儿。
10: 咱们这一路上太顺利了。
12: 金哲，
9: 嗯，
12: 高地上的那个中尉

0: 连你的军官证都没看，
1: 就让人带着我们过了雷区，是这样吗？
2: 是。我当时觉得他被我给骗住了，他说连长去了师部，所以我就只好搬出了军情报部想镇住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儿。
3: 我当时还说秀才也能好呢，本来还准备来硬的呢，那个中尉就信了。
4: 你是说这事有蹊跷？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白昌浩在潜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想从双方两道防线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我们后面，
2: 让咱们帮他排雷。可他如果真回去了，为什么不马上叫敌人来截住咱们呢？
1: 这是我最担心的。
2: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班长他们就有危险了呀。
1: 先把白昌浩回去的这个事儿做实了再说，把俘虏的少尉提到侦察科。
2: 是是是。
5: 怎么样，有情况吗？还生气呢？你也不问我开机的情况？就目前来说，你是对的，始终联系不上，全是杂音。行了，我代表我个人跟你道歉，对不起，九路同志。
6: 又不是你的事。
5: 要不是科长告诉我你小子的特点，我估计我还真应付不了你。我知道你生气，为啥不听你的非要开机？我告诉你为啥。第一，这是命令，命令就应该严格执行。第二，我当时确实发现敌人撤了，再次搜剿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我也是专门说给你听的。
6: 给我说啥的？
5: 这是在打仗，大敌当前，你的作用很重要，但是队伍内的内部团结更重要。刚才我是听大家的，开机执行命令，还是听你的不开机？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决定？
6: 说实话，班长，除了梁科长，我就服你。
5: 你拉倒，服我你跟我挂脸。西罗，打仗管人个人是不对的，必须要相信集体。你是老兵，有抗战经历，不管是军事技巧还是战斗经验，那都没得说。但老话说得好，鱼不离水，雁不离群。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

0: 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紫虎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

0: 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做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6: 聪聪，
7: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6: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8: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三尺戏台上，他牵过西厢的红线，撑过断桥的纸伞，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孩子，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
2: 啊。常老师，
1: 孩子，
3: 抗美援朝立。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常香玉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香玉，而在常香玉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就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他要跟父亲学唱戏，
4: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那就要去唱戏，唱戏。

0: 现在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1: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路。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惠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常惠庆豪爽地表示，既然张家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父，改姓常。
2: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比那个项羽顺口，所以常项羽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叫起来了。
3: 秀得很嘛，
4: 哎，好。
1: 改名换姓后，九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常香玉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他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5: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咒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玉的嘴里边，给他搅，把这个舌头都搅出这个血来，让他发疼，就让你记住这个字儿不应该那么说，应该这样说。
2: 吐字特别清楚，唱腔特别好，是我外公传给他的。后来我母亲又接触到新的东西，他吸收了，他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1: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戏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5: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派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常香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打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

在师父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路宽阔，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战火蔓延到了河南。为避祸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常香玉也于1938年的冬天和家人逃亡到了西安。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像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常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相互扶持，携手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戏曲人生。

0: 我爸爸写剧本，我妈妈演戏，啊，我妈妈和父亲结婚以后，她的这个戏提高了一大步。
1: 常派的代表剧目基本上都经过陈老师的手，一个是豫剧化了，一个是长湘豫化了，就是化作他最适合唱什么。豫剧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2: 1942年，自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低雨为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5、6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长湘豫比他人更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湘豫也常怀赤子之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0: 那时候才14岁，我妈妈然后就说我们要为这个灾民要义演，有的是给钱，有的看完戏了给你一袋面呢，或者两袋面呢，就在西安的那个街口啊，十字路口啊，摆3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2: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湘豫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湘豫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西各地，常湘豫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湘豫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湘豫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3: 他一下来就给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乡亲们，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常湘豫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2: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师伟绩名实在。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湘豫的回忆，也道出了常湘豫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不同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湘豫还有另一段缘分。
4: 我的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陕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可以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建昌大师都是哎呀

0: 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1: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一眼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伫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它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赠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2: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香玉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1: 自初创至今，香玉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3: 你好。
1: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3: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了，他唱清楚了，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1: 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香玉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3: 一代一代当来的一代当，当一代来的当，哒啦当。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1: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3: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 他说：“余生，这是个严肃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

0: 安阳宇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于中调了吧，我说我听了，于西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于西调演员呢？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最早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1: 湘豫剧社成立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14号，这里沉淀着常湘豫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近代史上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湘豫带领湘豫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湘豫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湘豫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湘豫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喜结连理，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湘豫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湘豫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湘豫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湘豫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以色列总理重申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委内瑞拉强震致上千人伤亡，国际救援力量参与救灾。机器狗加入巡逻，中国制造助力世界杯安保。中高考结束，安徽多地景区开启毕业生免票政策。老人骑电动三轮车侧翻，部队官兵紧急救助。东北超期待，集齐诚意满满。

0: 迎接各地球迷奔赴足球狂欢。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雷。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力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以及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报道称，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2: Question: Look, on Lebanon, Israel is conducting direct negotiations directly with Leban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re talking about all of the outstanding issu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edeployment of the IDF forces after.This is very important. After the demilitariza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and the disarming of Hezbollah. Now, up.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的所有进展。美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方面并未讨论有关投入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此前一天共有78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
0: 报告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然而，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海峡通航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
1: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6月25号通报，24号傍晚发生的接连强震已经造成了235人遇难，上千人受伤。
0: 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中午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地震还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同时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

0: 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萨尔瓦多政府25号派遣300名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携带50吨设备、药品和基本物资，搭乘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害救援行动。此次救援队伍由军方人员、警察、红十字会成员和医生组成，同时携带多只搜救犬随行。
1: Vamos pues a ayudar a las primeras horas de que ha pasado esto en Venezuela. Para nosotros es importante llegar y poder conocer la zona, ¿verdad? Entonces, y eso va a ser pues importante en los primeros minutos que el grupo país llegue y pueda hacer algo en las zonas afectadas. Para nosotros es importante y el trabajo pues que se lleva es ayudar a la población venezolana.
0: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此前表示，已做好派遣救援队和物资的准备。除萨尔瓦多外，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瑞士的救援团队也已启程。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关闭，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航班。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小组赛阶段冷门频出。当地时间25号，本届世界杯一组第三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逆转德国队晋级32强，再爆冷门。
0: 根据本届世界杯赛制，12个小组的前2名以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晋级32强。在当天的比赛中，厄瓜多尔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以2-1逆转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德国队，3轮积4分晋级淘汰赛。赛后，厄瓜多尔队球员表示，尽管一度落后，但他们没有放弃，胜利的秘诀就是相信自己。
3: Seguimos confiando en nosotros, en la idea que teníamos durante todo este tiempo que hemos venido trabajando. Y nada, muy feliz por cómo se dio este resultado. Creo que el equipo estuvo muy bien, estuvieron a la altura, a pesar del primer gol que nos costó. Yo creo que sacamos el carácter, la valentía de ir hacia adelante y buscar el triunfo.
0: 德国队在前2轮比赛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晋级名额。德国战车还在首轮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再现7-1的比分，然而在小组赛收官战中却爆冷不敌厄瓜多尔队。对此，德国队队长表示，尽管已晋级淘汰赛，但球队需要及时复盘本场比赛。
4: Ich finde schon, dass wir das Spiel kritisch analysieren müssen. Fakt ist natürlich, dass wir als Gruppensieger feststanden vor dem Spiel. Das kann man natürlich auch ein bisschen befreien, weil man dann ohne Druck spielen kann. Das haben wir heute sicherlich nicht geschafft. Wir wollten...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墨西哥队安保工作进行了科技升级。赛事主办地之一的蒙特雷警方启用机器狗参与巡逻。
0: 在蒙特雷世界杯球场周边，四足行走的机器狗成为球迷和游客关注的焦点。这些来自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的机器狗，单价约3.6万美元，具备实时视频传输、人群扫描、可进入高危区域等功能，能在不携带武器、不实施逮捕的前提下，为警方提供关键情报支持。
5: Siento que estamos avanzando tecnológicamente como país y como mundo, creando pues una infraestructura y una seguridad mayor en México y pues en el mundo. Y esto me da más confianza de poder saber que estoy más seguro por donde sea.
0: 与传统警犬需要数年培训不同，警员仅需约2周即可掌握机器狗的操控。此外，他们能进入狭小空间等区域，帮助警方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在特殊行动中保护警员安全。这是机器狗在世界杯安保工作中的首次部署，标志着智能装备在国际大型活动中的应用进入新阶段，也为未来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融合提供了实践样本。
2: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

0: 后，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十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26号表示，为缓解通胀压力，韩国将下调燃油价格上限，直至油价完全趋稳。此外，政府下半年还将冻结电力和燃气等价格，争取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控制在3%以下。韩国三月引入燃油产品价格上限制度，以应对中东冲突造成的供应中断，并实施了燃油税减免计划。25号，苹果公司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虽然目前调价还没有涉及苹果手机，但分析师预计苹果手机价格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上涨。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26号召开定期股东大会，社长三部敏宏就公司2025财年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向股东道歉。本田公司此前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8亿元。近日，在美国加州圣巴巴拉海域，两名桨板冲浪者在滑行时遭一条大白鲨的近距离跟踪，整个过程被无人机拍摄下来。桨板冲浪者凯拉罗斯介绍说，他和同伴在圣巴巴拉海域滑行，浑然不知竟然有一条鲨鱼紧随他们。受异常温暖的天气和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州海域鲨鱼出没的频率有所增加。专家预测，今年或将经历一个鲨鱼频出的夏天。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系列画作《睡莲》中的一幅在英国伦敦拍卖，最终以4070万英镑的价格落锤。这幅画作的精妙之处在于，莫奈将重点聚焦于水面光影与反射，睡莲若隐若现，营造出美景转瞬即逝的朦胧感。睡莲系列画作是莫奈晚年的代表作，以他本人在法国故居的睡莲池为主题，共有大约250幅，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呢？记者采访了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来看他们给出的建议。
2: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3: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3: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所谓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三个层次。
2: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4: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1: 人工智能专业是

0: 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了首届招生。那么这个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考生该如何报考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
2: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1: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记者了解到，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搭建了3大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此外，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还将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在科研项目和教学实践的实战中学习成长。
0: 随着中高考结束，毕业旅行迎来了暑期出游热潮。暑假期间，安徽16个地市超过600家 A 级旅游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了门票减免优惠政策。
3: 这段时间，安徽黄山市的各大景区都迎来了不少毕业生游客。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当地不少知名景区都推出了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的免门票政策。在黄山一线的西递景区，记者看到景区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了徽派建筑研学、徽州家风研学、古村实景漫游等特色活动，沉浸式体验徽州人文底蕴，受到不少毕业生游客的青睐。
4: 我刚刚中考结束，刚好享受到了这里中高考优惠政策，在这里还体验了徽墨制作，感觉很开心。
3: 除了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之外，针对本身就免门票的开放式景区，安徽文旅部门为中高考毕业生采取了景区内的收费展馆或收费景点免费参观政策。位于安徽合肥的三河古镇景区里，从6月9号到8月31号，毕业生们只要凭借准考原件，就能免费进入到三河古镇里的收费展馆和景点参观，
5: 省了180块钱吧。现在有这政策很好，我只要花我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小孩子免费了，很不错。
3: 毕业生免票政策的开启为景区带来了更多的年轻客流。为了承接住这波暑期档的毕业生流量，景区里的民宿和古风体验馆也在不断上新，并且主打年轻化和沉浸式体验。
6: 比如说像一些原有的大的餐饮，这些店铺正在改造成像年轻人更喜欢的文创店、汉服店，然后手玩店啊，这些品类也是在迎合着这个年轻的客群，然后去做业态的升级。
3: 更多的客流带来了各景区在民宿、餐饮等各方面消费的实际增长，也带动了景区文旅不断蓬勃发展的良性循环。
7: 现在有了免门票的活动，让游客把门票这笔钱省下来，在这了多玩几天，多住几天。我们店也推出了会文化体验活动，像做鱼灯、

0: 香囊等，深受游客的喜爱，同时带动了周边的餐饮和住宿的消费，也实实在在给我们带来实惠。
1: 近日，河南开封的一位老人骑车时不慎摔倒，好在他倒在了军营门口，及时得到了部队官兵伸出的援手。
2: 事发当时，一辆电动三轮车在路上行驶时不慎侧翻，驾驶人倒地不起。此时，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随时有再次发生事故的危险。马路对面空军某部营区门口的执勤卫兵第一时间发现了情况。
3: 快快，班长，外面摔倒了，挺严重的。
4: 外面。
5: 站长，
4: 那。
5: 啊，玉浩，你快去医院叫医生，王司令。
4: 好，
2: 卫兵胸前的执法记录仪录下了值班负责人第一时间指挥兵分两路救人的过程。官兵发现受伤的是一名老人，头部流血，已陷入昏迷。
4: 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过去救人。我和战友们一边上去查看情况，帮着维护现场秩序，一边联系军医过来紧急救治，同步拨打了120。
2: 部队医护人员抵达后，立即判断伤情，帮助老人清理伤口，急救止血。等到救护车抵达后，执勤卫兵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老人为颅内出血，医护人员及时救治后，老人目前已无大碍。
6: 多亏了人民解放军，多亏了这部队上这几个小伙子，还有那军医及时的第一时间抢救，谢谢了。
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营门卫兵在执勤过程中看到群众遇险，挺身而出，这既是本色所系，也是职责所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站好岗、执好勤，让这身军装对得起群众信任，对得起人民子弟兵这个光荣称号。
1: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涵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采集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6月25号，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6月25号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6月24号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家竞技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6月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重要。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的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0: 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稍后您将看到，东北超期待，积极诚意满满，迎接各地球迷奔赴足球狂欢。黑龙江省2026年高考招生咨询会举行，助力考生精准填报高考志愿。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26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专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8个振兴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0: 今天东北超足球联赛鸡西队将在主场迎战长春队，作为豪爽热情的东道主，鸡西满满诚意迎接各地球迷奔赴这场足球狂欢。
2: 上面嘞，
1: 随着东北超落地鸡西，这家当地的老牌冷面店解锁了全新身份，成了赛事暖心合伙人。这个月他们的销售额提升了30%。
3: 东北超让我们有了更大的舞台，东北超美，不来后悔，冷面辣菜超级爽，有菜有面更有爱。
1: 半个月前，店里就开始加班赶制上千份冷面伴手礼，准备送给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东北超让两座城市因足球双向奔赴，为了迎接这个主场，鸡西市开启一分钱一碗面东北超暖心迎客活动，凭借一张票根或者8个参赛城市的身份证，就能兑换专属优惠券，花一分钱解锁鸡西冷面、刀削面两大招牌美食。全市上百家面馆将用实在的待客之道留住各地球迷。为了营造更好的观赛环境，鸡西市统筹各大商超、餐饮住宿行业，增设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商户主动延长经营时间，让球迷看完球赛也随时能逛、随时能歇。会展中心户外啤酒广场、全市各主要街道还布置起了东北超条幅和标语，全程火热期待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设置了一个主会场，3个第二现场，另外呢 N 个观看这个球赛的小的这个现场，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到鸡西享受快乐足球，感受鸡西不一样的江湖。
0: 25号，全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在黑龙江大学启幕，全国200多所高校齐聚槟城，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细致的政策解读，助力考生精准填报高考志愿。
1: 在黑龙江大学体育场上，众多高校纷纷亮出各自今年的招生亮点、优势学科与专属报考福利，匹配不同分数段、不同学科方向考生的升学需求，吸引大批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
5: 东北石油大学、哈理工还有那个黑大，我要看的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学校机械自动化类的，然后第二是光电类。
1: 今年省内各所高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与就业刚需，推出了定向培养、复合学位等一系列利好新政，为地方振兴储备优质人才。
6: 我们学校呢，今年首次在安全工程专业招生2名震惊楼乡计划考生。入学前呢，学校就业单位和学生呢就会签署3份协议，毕业后呢直接到绥化市所属的相关事业单位就业。
7: 我们优化了我们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办法的这个保研比例，前10%的同学呢可以申请推免至外校的研究生，还有30%呢申请保本校的研究生。
1: 省外重点高校今年加大了对黑龙江的招生投放力度，扩容了特色班型，把更多前沿学科、交叉专业、国家急需人才培养项目落地龙江，为龙江考生提供了多元化升学选择。
7: 我们在黑龙江省首次投放工科实验班未来产业精英，对接的是155未来产业，这个是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
1: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了全新升级，平台整合了官方招生数据、学籍信息、就业统计等海量权威资源，面向全省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提供精准专业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也开通了咨询电话及线上咨询服务，全方位多途径助力考生完成填报志愿工作。 黑龙江省启动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招生工作，面向2026届全省农村优秀高考生推出免费求学、定向就业、落实编岗的专属成才通道。本科、专科共计划招生209人，考生本人及父亲、母亲或法定监护人需为黑龙江农村户籍。求学期间被录取的订单生，每人每年可领取3000元生活补助。考生录取后，可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自主选择省内定向就业县域。25号，以高标准、强质量、助冰雪为主题的哈尔滨市冰雪产业质量创新成果推介会在深哈产业园举行。来自省内高校和企业的5支团队以路演形式展示了植物彩色冰研发、数字文旅应用等前沿成果，进行了建设冰雪装备检测实验室等重点项目签约，加速助推哈尔滨从季节性冰雪旅游向四季全时段冰雪产业集群转型。
0: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够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

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哈尔滨雷阵雨，31到18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26到11度。黑河晴，23到14度。齐齐哈尔阴转小雨，32到20度。绥化晴，28到18度。大庆阵雨转晴，31到19度。伊春多云转晴，27到10度。佳木斯晴，24到15度。鹤岗多云转晴，24到13度。鸡西阵雨转晴，26到13度。牡丹江晴转多云，29到14度。双鸭山多云，24到15度。七台河晴，25到14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18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朋友了，咱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是张磊。
1: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啊，刚才看您在这个办公室哈、啊，我看您在那儿眉飞色舞，
2: 这都被你发现了。
0: 这个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哈、啊，张磊博士眉飞色舞那是什么样啊？跟那个演讲差不多
2: 啊、
0: 给咱们小伙伴讲讲吧，什么精彩故事、啊哎、分享一下。
2: 这个梁涛 啊，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可不是故事，
0: 什么？
2: 是发生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儿。
0: 哎呦，我看你说的侃侃而谈呐、
2: 啊。嗯啊，那你这个疑问呢，倒是提醒我了。
0: 嗯，
2: 这个事儿呢，也可能和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分享。我相信呢，能帮不少人敲响一个警钟。
0: 哇，都上升到警钟这个高度了哈。
2: 嗯，
0: 什么事儿？跟我们讲一讲。
2: 那在讲这个事儿之前呢，我先问问大家。
0: 嗯，
2: 我们人一旦上了年纪，最盼的是什么？身体硬朗，头脑清醒，能开开心心过日子，
0: 对，
2: 不给儿女添麻烦啊，你说对吧？
0: 对，
2: 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是不是有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场景呢？
0: 嗯，
2: 像早晨刚出门买菜，
0: 嗯，
2: 一关门，哎，发现钥匙忘了放哪儿了。
0: 嗯，
2: 做饭的时候呢，接个电话，
0: 嗯，
2: 一回头忘了锅里还在烧着菜，跟我们一些朋友啊聊着天，
0: 嗯，
2: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
0: 嗯，
2: 甚至有的时候从卧室走到客厅，还忽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是要干啥呢？
0: 哎，妈呀，这个我觉得我是不是在看我们的电视呢哈，您听听这个张磊博士说的是不是您
2: 啊，
0: 我这喊一场吓一跳是吧？
2: 这阿姨来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来，没在现场、啊、
2: 你这一喊我以为阿姨来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喊惯了。但是我母亲哈真的是每天准时准点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嗯
0: 啊，哎，张博士啊，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哈，你刚才说的那么多场景哈，我相信绝对不是个例。
2: 嗯，
0: 个例的话你就偷偷告诉我一个人了。
2: 嗯，
0: 一定是所有千千万万叔叔阿姨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了。
2: 没错、
0: 嗯、
2: 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很常见却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0: 容易忽视啊。
2: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多数的人都觉得人老了记性差，
0: 嗯，
2: 这个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健忘背后可能藏着大隐患，稍不注意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
0: 你要说是老了这个健忘哈，其实是老的一个信号。
2: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手段不那么健忘。
2: 嗯，
0: 但是您刚才说能够危及生命，这有点夸张了吧？你别吓唬我们。
2: 哎，这个夸不夸张呢？
0: 啊、
2: 你不用现在来，我们来这个争论哈、
0: 啊。
2: 那等我把前几天我们家楼下的刘阿姨真实经历讲完，
0: 嗯、
2: 你就啥都明白了。
0: 得了，大家伙儿此时此刻耳朵竖起来了哈，看看咱们这位刘阿姨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请张磊博士给咱们讲一讲。
2: 那这位刘阿姨呢，就住在我家楼下。
0: 嗯，
2: 今年72岁、
0: 啊。
2: 哎，其实整个身子骨是特别硬朗的哈，
0: 嗯、
2: 没有那些明显的慢病，
0: 嗯、
2: 一点都不像是过了70岁的人。那他老伴呢走得早，平时就自己一个人过，儿子儿媳有空就回家看看。
0: 嗯，
2: 那他们不回来的时候呢，刘阿姨都是自己一个人，
0: 也挺
2: 平时也没啥意思、
0: 啊、对，
2: 所以呢他就报了我们小区的老年大学。
0: 哦呦
2: 啊，我们小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以他为榜样。
0: 嗯，
2: 你说你看人家啊，退休生活是不是更滋润，甚至呢比上班的时候都丰富多彩。
0: 觉得这个刘阿姨也确实是，就是人啊，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2: 对，
0: 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正能量。
2: 嗯、哦，那刘阿姨呢本来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去上课，
0: 嗯，
2: 生活很充实啊、嗯、也很这个精彩。
0: 嗯，
2: 那上周六的早上，刘阿姨跟往常一样早早起了床，给屋子呢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嗯，
2: 收拾好了舞蹈服装，装好了水杯，还特意给自己烧了一壶水啊，准备下课回来喝。
0: 哎，你看人家这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了啊。
2: 是啊。那这个时候呢突然来电话了
0: 啊，
2: 跳舞的姐妹听说学校新请了一位书法老师
0: 啊，
2: 想约她呢一块儿去试听一下这个书法课。
0: 好，
2: 然后再去跳舞
0: 啊。
2: 哎，刘阿姨一听这个也不错啊。
0: 嗯，
2: 但是呢一看书法课的时间快到了，
0: 嗯，
2: 赶紧急急忙忙出了门，
0: 嗯，
2: 给自己的自行车呢往出一推，
0: 嗯，
2: 骑上车就走了，就怕迟到。
0: 哎，这个事儿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这个他的时间观念，其实你会发现他比我们现在年轻的时间观念都特别强。
2: 对
0: 对，人家什么事儿都会打出一个大大的提前量，8点开课，7点半就做好了。
2: 嗯，
0: 然后这点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啊，自愧不如，咱得好好学学人这个。
2: 真是这样
0: 啊。嗯，

0: 但呢也就是这一通电话，再加上刘阿姨着急，把一件大事给忘了。
1: 哎呦，
0: 我刚才说了一个什么事？
1: 我明白了，我摆过来了。那个水壶是不是烧着水
0: 呢？那边烧着水呢，就在燃气灶上，它还不是电水壶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呀！然后这边一着急，他就走了。
1: 哎呦，
0: 这个刘阿姨呢，压根儿就没想起来，
1: 这可吓人了。
0: 甚至接完电话，手机就随手扔到厨房，
1: 手机都没带，
0: 想着不能上课迟到啊。

0: 你像我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到冬天了，我一到冬天会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你下楼啊，因为那个老人嘛，他年轻的时候都是风风火火干活的人，所以他老了吧，他还走道很快。我说你得扶老，下雪了干嘛，一定出门啊小心点。所以这里啊，咱们也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啥事儿咱别着急，咱得扶老哈，这一着急啥都忘了，手机没带，
1: 对，
0: 煤气也没关，
1: 对，
0: 这个挺吓人的后果啊，
1: 多吓人呐。
0: 这个一路上他没想，就也没想起这事儿吗？
1: 完全没想起来。
0: 看，
1: 哎呀，这个刘阿姨一到老年大学啊，跟这些朋友们聊天听课练舞蹈，全程哈就没想过这个厨房烧水这个事儿。
0: 后院起火了，
1: 一上午的课结束了刘阿姨收拾东西啊，准备回家，刚出校门脑子嗡一下，
0: 怎么了？
1: 一下就想起来厨房的火没关。哎呦，
0: 太吓人了。
1: 你想这一壶水烧一上午得什么样？
0: 一上午一壶水，一般一壶水的话十几分钟
1: 可能都用不了，
0: 用不了就没了，
1: 几分钟就好。
0: 别说这个水烧干了，这壶都得烧漏了哈，
1: 可不嘛。
0: 而且这个燃气灶你空烧啊，这很容易造成这个燃气的泄漏，引发火灾。
1: 所以大家想想刘阿姨当时得多着急，
0: 吓死了。哎，
1: 据她跟我后来说的原话，整个人脑瓜子嗡嗡的啊，大脑一片空白，哎呦，整个脸都白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这心里边呢又慌又怕，还特别后悔。你说自己家也就那样了，万一整栋楼失火得造成多大的损失，是不是坑了所有的邻居
0: 财产生命？
1: 哎，可不。所以恨不得马上就飞回家。他也顾不上跟老姐妹们打招呼啊，也顾不上什么年纪大骑车危险。哎呀，一劲儿的往家冲，一路上呢心跳的呀，满脑子都是可怕的画面。水烧干了，锅烧糊了，燃气漏了，家里边着火了，整栋楼都着火了。
0: 这别说这个刘阿姨了，只要这事摊在我身上，我也懵啊。
1: 对呀，
0: 我也害怕呀，
1: 越想越害怕。你说换谁谁不慌啊？
0: 关键是啊，他家里就一个人，也没带手机，就算是带了手机，你说你找谁，对吧？别人家也没有家钥匙啊，这太无助。后来呢？
1: 你看我现在呢，还比较轻松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那问题呢就没发展到最坏的程度。
0: 哎呦妈，那就好，
1: 要不然我们家不也遭殃了吗？
0: 对，您家也是邻居、
1: 是我们楼下的邻居啊。
0: 那后来是怎么回事？是把火扑灭了还是什么情况？咋就没事了？
1: 万幸啊，真是万幸啊！刘阿姨的儿子单位要户口本复印件，他儿子呢给刘阿姨打电话，干打不接。
0: 哦，还是去了，
1: 赶紧开车回家。打开门一看，一下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煤气的味道，
0: 那一闻就出来了。
1: 对，赶紧冲进厨房一看，燃气灶还烧着火，那个锅啊哈烧水的那个壶，就剩一个底儿了。哎呦啊，所以锅边啊其实都已经发烫了。赶紧关掉燃气灶，啊，把门窗通风，又检查了一下家里的燃气管道。
0: 这不幸，
1: 万幸啊，是没出现什么大事。再一看，刘阿姨人不在家，手机在厨房，这才松了一口气。
0: 那大家伙是不是都跟着松了口气？刚才我听的时候，我这个后脑勺发汗了哈。
1: 你看听着没事儿，大家松了一口气。哎呀，但是这个呢，刘阿姨还是不知道燃气已经关了啊，家里没事了，
0: 她还着急呢，
1: 火急火燎赶到家里，手抖的，已经开不开门了。
0: 啊，吓死了！
1: 好不容易进去一看，儿子在家，一下子哈，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就瘫在那块儿啊，人家抱着儿子半天都说不出来话，缓了好久才平静，
0: 吓得不轻。
1: 虽然这件事呢有惊无险，没有造成太大的危险和损失，但是对刘阿姨整个人的状态打击还是有点大的。
0: 有点大，怎么了？
1: 从那个时候就落下心病了。一个呢，出门哎，老怕没关门，老怕没锁门，老怕没关火。另外一个呢，心脏总心慌，
0: 吓得
1: 稍微有点事儿啊就心跳加速啊，这个手脚也容易不听使唤。晚上呢睡觉也睡不踏实，忘了关煤气，忘了锁门，忘了关门。哎呀，经常回去要检查好几次。那有的时候呢，明明都已经到楼下了，不放心又赶紧上楼，
0: 等还得回去一趟。
1: 对，哎呦天哪，所以整个人就很焦虑，精神状态特别差。那刘阿姨的儿子呢也特别担心，带她去医院检查。那医生就说哈，刘阿姨的心脏没有器质性的问题，目前的状况是由惊吓引起的啊，但是呢根源不是简单的粗心，也不是老糊涂，
0: 是什么？
1: 而是典型的老年记忆力衰退。哦，也是我们身体呢在发健康的信号。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呢张博士说这段话哈，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哈，这个老年人忘事儿，他其实就是年纪大了，很多人说正常的不用放在心上，但是 呢，刚才我

0: 们听完张博士说完这个刘阿姨这段经历哈，大家伙可能也意识到了，对吧？梁涛也意识到了，一次小小的健忘竟然真的能够给老年的生活或者身心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差点引发了这个什么生命的安全的事故。
1: 所以一开始哈，我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健忘，背后可能是隐藏着巨大的隐患的。
0: 巨大隐患哦，
1: 那稍不注意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你还说我夸张？
0: 夸张，
1: 你说我夸张了吗？
0: 一点儿都没夸张、
1: 啊、
0: 这个确实就是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警醒的教训 啊、嗯、
1: 那咱们呢言归正传。那我从事医学工作这么多年，几乎90%以上的人都会把健忘啊、丢三落四啊、哎呀归结为人老了，记性不好了、啊这个是正常现象。
0: 反正老李头也忘、老王太太也忘、我也忘，大家都忘就都正常了。
1: 这个呢甚至是认为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现象，也不用怎么管。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最多觉得我老了没用了，忘事儿都是正常的。从来不去想它背后的原因。
0: 为啥老了就爱忘事儿吗？
1: 也对，其实背后肯定是这个有原因，而且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呢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老年健忘绝不是正常衰老那么简单，偶尔一次忘记小事儿，提醒之后能马上想起来，这个是轻微的生理变化，
0: 这还不算严重。
1: 对，但是像刘阿姨这样呢，频繁忘事儿，忘记重要的事儿，甚至是忘记自己正在做的事儿，还伴随心慌焦虑反应慢，这个就是记忆力生理性的衰退，是我们大脑啊在变老，功能在下降啊，如果再不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哎，那今天我们既然豁开口子聊这样一个老百姓认为不重要，但是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出现有点耽误大事的这个症状，健忘哈，
1: 是
0: 咱们直白点说，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中老老年朋友因为老了之后记忆力越来越差，动不动忘事儿，我们说骑驴找驴啊这样的事儿，那办了不少了，
1: 是
0: 啊，脑力活动少了，身体是缺什么东西了吗？
1: 这个你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觉得呢，脑子不用才生锈，其实不全是，
0: 不全是。
1: 中老年朋友记忆力衰退核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睡眠不好，情绪焦虑，身体机能下降，但其中最关键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缺少了一种重要的营养。
0: 啥东西啊？
1: DHA。
0: 啊， DHA 这个好像大家伙不陌生啊，不陌生啊啊啊！
1: 你看我们很多这个小孩用的东西有一些这个膳食补充剂，
0: 对
1: 啊，
0: 你像那个奶粉啊，
1: 对
0: DHA 呀、一些膳食补充啊 DHA， 这家里有孩子对 DHA 应该是不太陌生啊。
1: 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会觉得这是给孩子补脑用的，但实际上 DHA 不光孩子需要，我们中老年人更需要。
0: 其实说到 DHA 啊，对于我来说哈，我是个门外汉，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同感，一提到 DHA， 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它好像给孩子用的吧，第二想到的是干啥用的，吃完聪明。到底什么原理大家伙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DHA 知不知道？知道。咋回事？不知道。为啥缺了它咱们就忘事儿，这脑就不好使了呢？
1: 那我们先说一下 DHA 的本质哈。那 DHA 呢，它的全称叫22碳6烯酸，它是一种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啊，也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哦，就眼睛大脑都归都得有它。
1: 对，
0: 哦，
1: 那人体大脑肝重60%都是脂质，那 DHA 呢就占了大脑磷脂总量的30%到35%。
0: 哟，大半壁江山差不多了哈。
1: 可以说我们大脑的神经突触、神经细胞膜都离不开 DHA 的支撑。它就是我们大脑细胞的保护剂和润滑剂。能保证神经信号的正常传递，让我们的记忆力、思维能力保持正常。那老年人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 DHA 的能力呢会大幅下降，几乎说是可以说是直线的下降哈。
0: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这 DHA 特别少，越来越少，少得比较严重哈。
1: 是的。
0: 哦哦哦。
1: 那其实呢 ，DHA 的不足，不是跟我们吃东西少有关，
0: 不是，那跟啥有关？这个？
1: 你看我们老年人哈，他不光是大脑在衰老，胃肠的功能也在变弱。
0: 哎，对，吃的少了，
1: 对不对？那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呢，像深海鱼、坚果这些 DHA 呢，食物本身吃的就少。
0: 这个深海鱼好像平时在老百姓的餐桌当中啊，咱又不是欧美人，
1: 对，
0: 好像深海鱼啊、坚果啊，好像这个坚果也是最近这几年好像才开始流行出来吃这东西。
1: 对
0: 啊，
1: 那它的摄入呢是严重不足的。
0: 对对对，
1: 久而久之，身体里边的 DHA 储备越来越少，大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0: 神经细胞信号呢传递变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了。这个时候我们人会感觉到什么呢？丢三落四，转身就忘，注意力不集中。
1: 哎，可是真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老年人健忘的核心原因。
1: 哎，怪不得大家伙啊，你看我家老二那个时候，就是吃什么东西，好像什么 DHA 呀、包括什么有的是什么什么那些小孩的零食，健康零食，什么加入 DHA 让孩子变得更加聪明，哎，对吧？有这样的说法，就把这 DHA 呀、比作脑黄金了。
0: 对，
1: 哦，这么回事。
0: 这个比喻呢，一点都不为过哈。DHA 是咱们大脑神经细胞最核心的组成成分。那我们大脑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手机。神经细胞就是手机里的零件。那 DHA 就是给零件供电、保养零件的营养剂。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身体里的 DHA 充足，大脑零件运转很顺畅，记东西也很快，做事也利索。
1: 对，
0: 那我们到了年纪大了，身体里的 DHA 会一点点流失。那咱们自己的身体根本没法再合成足够的 DHA
1: 啊，我们岁数大了，想也合成不了了。
0: 对，再加上呢，我们平时吃饭摄入的 DHA 还不够。那大脑零件缺少营养，就开始老化，
1: 老化，对，
0: 运转慢。那我们会感觉什么呢？记性差，忘事儿，反应迟钝。如果不管，逐渐就会出现思维能力下降、认知障碍、严重的情绪变化，甚至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状态。
1: 哇，这个听完张磊博士也讲完之后啊，大家还会认为偶尔忘个事儿，这个骑驴找驴是个正常吗？不正常，这得干预了哈。症状严重的还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到这个刘阿姨，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健忘，却容易酿成大祸，甚至是终身的遗憾。
0: 没错，所以保持身体内呢有充足的 DHA 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 DHA 对我们老年人大脑的健康，尤其是预防严重的脑部问题，实实在在有作用。那2022年哈，营养学顶刊上的一篇文章，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这项研究呢，是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弗雷明汉心脏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历经多年追踪完成的。那研究对象涵盖了数千名中老年人啊，长期跟踪观察他们的 DHA 水平与脑部健康的关系。这项研究经过长期的跟踪调研、数据检测和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结论。
1: 什么？
0: 红细胞 DHA 最高组和最低组这样一对比哈，阿尔兹海默病风险能够降低49%。所有的这个痴呆，不管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症还是因为血管，这个风险降低44%。说简单点哈，如果我们 DHA 的含量比较高，那它患有各种痴呆的风险都会显著下降，
1: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痴呆症，是我们老年人最害怕的一个无法逆转的脑部疾病。
0: 对，
1: 一旦患病，记忆力呢就会逐渐的衰退，不断下降，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完全的丧失记忆，生活呢是无法自理的，说实话给这个家人包括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刚才我们张磊博士您说的那个研究报告哈，如果他的体内的我们血液当中 DHA 的水平很高的话，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问题了，甚至不出现这个问题。
0: 对，那 DHA 含量较高的老年人，他的大脑的里边的海马啊，这个海马就是管我们记忆的啊，它的体积就更大，所以呢，就是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呀、认知啊，这个功能会上升。那如果海马体啊萎缩，就是我们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发生等等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补充足够的 DHA， 能够有效的延缓海马的萎缩，保护我们记忆中枢，让老年人的记忆力、思维能力保持一个在很良好的一个状态。
1: 往小了说，你补充 DHA 呢，就是避免像刘阿姨这种忘记关燃气、忘记带钥匙、出门迷路小事儿，避免了家里的这种生活的隐患哈。往大了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预防老年痴呆，守住自己的记忆力，别老了你不认识他，这个是一件很伤心的事儿，也不会给子女添麻烦，我们安安心心的过晚年生活。
0: 就是这个道理啊，简单直白点讲。 DHA 越高，忘事儿就越少，脑子呢也就越耐用。
1: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讲的已经非常透彻了哈。那既然这样，张博士，这个 DHA 啊，对我们应该如何补充呢？因为我是觉得越熟悉的东西好像想专业更难，因为 DHA 我们并不是很陌生哈。这个怎么补能够让它在我们体内的

0: 含量维持的足，然后我们都猴精猴精的呢。
1: 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门道的
0: 啊。
1: 首先呢，很多人以为，哎，我多吃点鱼，多吃点这个深海鱼和坚果，这个里边 DHA 比较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0: 对，
1: 食补很重要，但是呢，它是一个基础营养素，大多数的营养素如果只靠食补，是基本上勉强能够达到我们每日所需，多一点点量也不多，那如果我们已经要明确的用它来预防，或者说呢要有更大量的这个补充，啊，一定要额外的用口服的补充外源性的营养素，
0: 专业集中的这种补充。
1: 对，
0: 这样说食补对不对？对，
1: 对
0: 什么人
1: 啊？
0: 你像我食补可以，平平的我再过十年，我可能食补就不好使了。
1: 我觉得现在呢，你也可以额外的补充一点，
0: 可以额外补充啊。那如果说这个食补吃不够或者不爱吃，吃不了。就可以选择 DHA 专业的补充剂哈。那我觉得这个补充剂怎么选呢？这个我们听听张磊博士的意见哈。因为你走到这个现在我们所有这个药房之后啊，包括我们上网去查，一说 DHA， 哇，出了好多 DHA 啊，这个价格也参差不齐，这个怎么选呀？
1: DHA 哈，其实我们也听得比较多，它确实不算是一个新东西。
0: 对
1: 啊，市面上的 DHA 的品种呢也非常多
0: 非常多，
1: 但是你看多少钱的都有，鱼龙混杂，
0: 那差哪儿呢是吧？
1: 那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样的，你就认清一点哈，就先看纯度，
0: 纯度
1: 一定选高纯度的 DHA。
0: 那得了，今天都豁开口子，赶紧那个赶紧给我们讲讲哈，给我们讲讲这个纯度高到底怎么理解。说到纯度，大家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到底怎么叫纯度呢？我们请张磊博给人讲一讲哈。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纯度的事儿，其实也不难。打个比方
0: 啊，
1: 你看如果我们买纯牛奶，配料表就是生牛乳
0: 啊，这是纯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净。
1: 那你买蜂蜜，如果是纯蜂蜜，配料表呢就只有蜂蜜
0: 啊，不加乱七八糟东西
1: 啊。我们补 DHA 呢也一样，你要补呢就补这个成分含量比较单纯的，不是杂七杂八掺了其他的东西的，那它的这个量就比较足嘛。
0: 就是说补充 DHA， 从你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得纯是第一位的，很多朋友说呢，可能买 DHA 说，哎呀，我这 DHA 好，我又有叶黄素，我又这个素，一大堆啊，包裹了 DHA， 这个就是别加别的营养素，这个不是好的，越单纯越纯越好，是不是？
1: 那很多产品呢，为了显得营养多，今天加个这个，明天加个那个，看似好像，哎，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比分0-5啊，就是你加了那么多，其实是意义没有那么大的。那咱们健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就是 DHA， 缺啥补啥，
0: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是缺啥补啥。
1: 对，它成分越杂呢，干扰越多，性价比呢也越低，而且 DHA 的含量啊也没有那么高。
0: 对，反正我这个产品叫不叫 DHA？ 叫，我一堆的东西，实际上我要吃的主角 DHA 可能就没多少了。
1: 我们直接去补充 DHA 呢，最直接最有效。
0: 所以呢，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刚才呢，张磊博士就我们今天说到老年性脑部的问题，补充 DHA 的相关的专业指导，您记住了啊，不看花里胡俏的添加，就认准单一高纯度的 DHA， 哎，这个就准没错了。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怎么知道自己到底缺不缺 DHA 呢？
0: 用不用上医院检查呀？
1: 不用
0: 啊，就我坐在你面前，你就能知道。
1: 你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其实
0: 自测一下，好，
1: 第一个，记忆力明显下降，刚说的话，刚做的事儿，转身就忘了，经常找不到东西，想不到熟人的名字，出门呢，有的时候还迷路。
0: 我除了迷路之外，其他还都符合。
1: 昨天借我钱的事儿还记得吗？
0: 忘了
1: 啊，你看果然就忘了，这茬你也占了哈。
0: 第二个，
1: 注意力差，反应慢，说话说着说着哈，可能就记不住了，或者是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了
0: 啊。
1: 人家跟你说话呢，你要反应半天，看书看电视容易走神儿。我说的你听到了没？
0: 什么？这个再一下哈，
1: 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经常呢心慌、胸闷、头晕，稍微一紧张呢，心跳就比较快。晚上睡觉不容易醒，白天头昏脑胀呢不清醒，那这一条你是不占？
0: 占，我一看你我就心跳加快。
1: 然后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第四个，
1: 眼睛干涩，视力下降快
0: 啊，
1: 看东西呢容易模糊
0: 啊，
1: 然后呢迎风呢容易流泪。眼睛也容易累，
0: 迎风不占，流泪有，
1: 那挨打的时候哭得哇哇的，
0: 对，这个啊，
1: 第五条，情绪不

0: 稳定啊，容易烦躁焦虑，容易胡思乱想啊，对什么事儿呢都提不起兴趣来。哎，
1: 那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我们平面叔阿姨哈，满足哎对，我这个问题还没整明白，满足几条啊就算缺 DHA？
0: 满足两条就已经够了。妈呀啊，就说明呢你的大脑和身体可能已经开始缺 DHA 了，太重视了。
1: 那我都已经三条了，
0: 那你就是缺了双倍的 DHA 哈。别人吃一粒粒，你吃两粒，
1: 我吃两粒，我还有救吗？
0: 努努力的话，说不定还有点机会，
1: 还有努力空间，
0: 有点机会，但是不多。
1: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跟张磊博士一同进入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啊。好，我们看一下留言的第一位的朋友的问题。他说了，张博士、梁涛，我天天都看你们俩，真是越看越喜欢你们俩。今天呢一讲这个 DHA 呢，我真的是眼睛都亮了。他今年呢是，他说我今年52岁，在单位呢算是骨干，天天啊报表啊、开会呀、盯屏幕啊，哟。这什么说的好像张磊博士一样，很相似哈。啊，他说了，这两年明显感觉脑子不够用了，前一秒想干啥，后一秒就忘，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断片，眼睛呢更是干涩的很厉害，看东西发花。到了傍晚他就开始模糊不清了哈。之前用过不少补大脑的东西，就你们说的 DHA 我都没少吃，而且呢我选择还是多种配合的。但是呢您不能说没什么感觉吧，可总是感觉差点意思，差点股劲儿哈。我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差在哪儿了。张博士，您说像我这种长期用脑眼睛不太好的情况，究竟该怎么选择能够把这股劲儿补上？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其实咱们很多人呢都踩过同一条坑啊，就是总觉得呢，哎，一看成分这么多，还有点这个名词，有点那个名词，
1: 好像自己占了老大便宜了，
0: 觉得效果可能越好。
1: 对，
0: 结果呢，钱没少花，劲儿却没补上。那老话讲哈，术业有专攻。
1: 对，
0: 那我们像 DHA 的这种成分哈，补充我们这个大脑的记忆力，它精准发力，它是不需要掺杂多余的其他的成分的。
1: 我就缺 DHA， 你就给我 DHA。别给我叶黄素，我不要。
0: 补大脑咱们就专心补大脑，护眼睛咱们就专心护眼睛。
1: 对，
0: 这样呢力量集中才能一步到位啊。你想啊，有的时候哈，配方越杂，那它相互之间反而容易干扰，
1: 那不就跟中医中药似的，
0: 对，吸收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啊。所以呢我给你一个方法哈，它不是随便吃，是分时段各司其职。早上吃高纯度单一的 DHA 的藻油，它是专攻大脑，
1: 就是对大脑来的。
0: 对啊，让我们一天呢思路清晰，不健忘，说话呢不卡壳。到了下午傍晚眼睛最累的时候，再服上一粒叶黄素，更好的作用于我们的视网膜，缓解眼干视物疲劳。然后再配上3到5粒的枸杞，泡完了之后，这个枸杞本身哈也给它吃进去
1: 啊，都吃了，
0: 让它在胃肠当中充分的运化，起到滋养肝肾，让我们明目，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啊，
0: 坚持一段时间下来，我们身体慢慢就能补回来了。
1: 好的，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环球购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再会。

0: 八哥，八哥，八哥！石老混蛋，我非要宰了他不可！宁天君，你不要冲动。江先生，刚才要不是你拦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宁天君，冲动没什么好处，这里是租界，代表的是英法美的利益。如果要是乱来的话。
1: 那会引起国际争端的，
2: 那又怎样？
0: 宁天君，还是不要冲动为好。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次也有很大的收获。什么意思？至少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在租界里，虽然我们不可以胡来，但是我们可以派人监视他们。 说不定，我们还会钓到一条大鱼呢。
2: 大鱼！
0: 马上派人监视史万春，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2: 是。
3: 大鱼。

0: 蒋先生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1: 至今音信皆无啊。
0: 别着急，早晚会有的。汪先生现在越陷越深，迟早有一天他会被国人唾弃的。
1: 是啊，等到蒋先生的书信一到，我们马上就走。
0: 那这两天我收拾一下东西，省得到时候慌乱被人看出来了。
1: 也好，时候不早了，你去休息吧。
0: 那你呢？你还不睡？
1: 我想再看一会儿书，一会儿就睡。你先去吧。
0: 好，那我先回房了。嗯，你也早点休息。

0: 大伯，是老先生，他们走了，坐下吧，坐下吧。
1: 哎，
2: 燕先生能告诉我们76号的人为什么要追杀你吗？
1: 是老先生，这实属于我们军统的机密啊。
3: 机密个屁啊，连76号的特务都知道，还跟我们在这保密？军统泄密的事儿又不是第一次了，
4: 保不齐就是自己把情报卖给76号的，现在正被人追着灭口呢。
3: 就是。
1: 二位姑娘，话可不能乱讲啊，是吧？
2: 小云啊，既然燕先生不愿意说，那就送燕先生出去吧。
3: 就是大伯，咱别跟他废话了，把他扔出去，让76号的人喂狗，走吧。
1: 哎，别，我说还不行吗？
2: 请进。
5: 曹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你。有一个问题，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1: 秦小姐太客气了。
5: 今天恒儿问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解释给他听？

0: 郝某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任何人都有义务站出来维护国家的完整和领土的统一。
1: 那要是有人不但不站出来，反而投靠敌人呢？

0: 那就是脉搏囚笼为左超。
1: 那我们要是遇上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
0: 叛臣罪责身人得而诛之。
1: 我明白了，谢谢陶先生赐教。
2: 来人，有刺客。
3: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可呢？秦可没事，咱们回去再说。走走走。
1: 怎么回事啊？钟斌，你没事吧？
0: 放心啊，没事。
1: 秦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来跟陶先生请教一个问题的。
4: 报告，院子里没有人。
0: 我知道了，你们都出去吧。
5: 是。
0: 奇怪呀。
1: 奇怪什么？
0: 这个飞镖倒不像是来杀我，倒像是冲着秦小姐。
1: 是不是秦小姐有什么仇人，然后这仇人追到咱们家来了？我是一个教书人，怎么可能有什么仇家呢？
0: 如果说是暗杀我的话，那这个飞镖未免也太失准头了。
1: 你还希望人家射得准一点啊？陶先生，陶太太，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房间了，明天我还要上课。
6: 好吧，那秦小姐自己要小心一点。
7: 是汪主席的身边有人想要反正，委员长特意写了一封亲笔信想招安他。我就是在接这封信的时候被76号的人追杀的。
8: 姓汪的身边亲近的人什么人？
7: 这个
9: 这什么呀？说不说呀？
7: 好，是陶崇斌。
9: 谁？陶冲斌？我们还打算

0: 照你这么说，陶崇斌是个好人。
1: 应该是，大姐，我们不能错杀好人。
0: 回家再说。
2: 陶崇斌可是汪先生身边最亲近的人。
3: 是啊，所以说，如果他要是反正了，那对姓汪的打击是太大。我也是接到了局座的指令，才准备和信使接头，再把这封信交给他。可是还没来得及跟信使说话，就跟76号的人打起来了，真是一场血战呢，杀的是天昏地暗。哎，好几次那子弹就贴着我的头皮，嗖嗖嗖就飞过去了。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到这儿来的，多谢石老先生救命之恩呢。
2: 既然咱们现在同舟共济，就不用说谢了。
4: 都被人追得满街跑了，还血战呢？哎，没和你搭档血拼呢？
3: 他，人高腿长，早就没影了。哎，我要不是为了掩护他，我能落到这步田地吗？啊？
4: 一对二货。
2: 那么燕先生有没有拿到那封信？
3: 哦，还没拿到。不过跟信使约好了，明天老师兼老弟。

0: 一点还在那儿见你。这个信使很聪明，往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哎，叶先生，你可以走了。这里是个暗道，直通外面。门口76号的特务都在等你呢，走吧。
1: 石老先生，你们俩都坐下。坐下。王小姐现在是不是去刺杀陶崇兵了？你们都不说，我也能猜到，你们这么冲动。 会惹出大乱子。行了，时候不早了，你们去休息吧。
2: 石伯伯，您也早点休息。
3: 那我们去休息了。

0: 从兵。
1: 好啊，他们坐着。
2: 还得先吃东西。喂，是啊，先生，崇斌在呢，您稍等。
3: 喂，是我呀，王工。
4: 崇斌啊，我刚从南京回来，
5: 听说你出了点事儿。
3: 啊，这件事情这么快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5: 哼，这个不是小事儿，你要当心啊。
3: 让王公您费心了，我很好，对，家人也很好。具体情况一会儿我们见面说吧。
5: 好。

0: 怎么了？
1: 咱们家里的事情这么快就传到了汪公耳朵里。
0: 那有什么的，那些保卫哪一个不是有根底的？
2: 陶先生，陶太太，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再多吃一点吧。
2: 不了，我吃饱了，还得上课呢，我先走了。
3: 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4: 慢走。
1: 看来咱们家时时刻刻都处于被监视当中，以后在家说话也要注意点。
5: 请靴子，给我出来！
6: 喊什么呀？
7: 大姐，我说的没错吧？他今天回来指定饶不了我。
5: 姓薛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啊，你差点害死我，你知不知道？
7: 我要害死你，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5: 那你什么意思啊？大姐，这事儿你管不管？昨天明明说好的他掩护我，他不但不掩护我，还上我飞刀子，你什么意思啊你？
6: 老二，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老三他昨天做的对。
5: 你说什么？你们都没事吧？你们！
6: 哎呀，老二，你先别着急，听我好好说好不好？昨天老三做的一点都没有错，换做我也会那么做。陶崇斌他现在还不能杀，
5: 不能杀。好，你们一会儿能杀，一会儿不能杀，你们有准没准啊？
6: 昨天晚上的情况太紧急，我们没有来得及及时通知你，我们也是在行动的时候得到的通知。